0: 飘来飘去，又难受又影响生活，都可以打400-609-2166，购买就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还能领爱眼日专属好礼。大家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可是26年护眼大牌子，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相当靠谱。而且今天啊，给到大家的还是我们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10几种珍贵的草本精华，搭配专利的促渗透技术，吸收效果更好也更快。贴完的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都更加的清晰透亮了。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现在呢有多重的好礼送给您啊，具体是什么您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一下，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去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对望童话里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熹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我们今天呢会在节目当中啊依然给大家介绍咱们最近啊报名非常火爆的新疆之旅。因为呢今天是5月30号啊，明天我们第一批5月12号出发的新疆团队就快乐的返回了。哎，其实这两天啊我们也是在群里面呢给大家把前方发过来的一些照片和视频编辑了一下哈，让更多的朋友跟我们分享。如果是您刚刚加入我们的这些好朋友，大家呢也联系我们的小助理，咱们进个群，因为我们最近的前方发过来的素材真的是太多了啊。如何联系我们呢？大家记好我们的联络电话同微信，这也是所有旅游活动的一个咨询电话，你想去哪儿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跟我们咨询，跟我们来问啊。1394410096 1394410096。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的一位老朋友玲玲啊，我们一起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新疆之旅。因为呢玲玲是去年的时候哈、咱们也是带着家里人一起去了一趟新疆，就走的是最全的这趟线。其实我特别也想跟你聊聊哈，当时你去新疆带给你的这些感受。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能够来到文琪老师的节目中做客。我是陈玲，来自澎湃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从事旅游行业19年了。今天呢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年走过这条线路的一个心得。去年我也是在这个季节啊，7月份的时候带着我的两个宝贝，还有我的妈妈一起去了一趟新疆。然后本来是在出发之前做了很多的准备，因为也是害怕孩子出行的时间太长，加上当地的水土不服，可能也有各种的顾虑。但是实际上下来20天的行程，孩子们不仅没玩够，然后呢我妈妈也是还想再次再去一趟新疆。
0: 你当时的孩子是多大？
3: 10周岁
0: 啊。10多岁的孩子大家带他们上新疆什么问题都没有？
3: 对，因为我们这个下一个班期是6月29号出发嘛，然后有很多小学生就已经放假了，然后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就可以带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儿，然后一起出发。这个班期，和孩子们一起出发是非常好的。
0: 对，其实这两天我们在前方呢，领队哈、每一天都发过来很多的这个照片和视频，我就看啊，就是当地的那些景色。其实我最近打算把所有的风景单独编辑一期视频跟大家来分享。你在去你在跟咱们专列去新疆之前，从来没去过新疆是不是？
3: 对，
0: 去年那是第一次去。
3: 对，而且今年5月12号咱们是新疆首发。

0: 就是在我们平时接待叔叔阿姨当中，文琪老师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就是段阿姨，就是85岁的那个阿姨，
1: 记得记得。
0: 嗯，当时我们在接待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就是想看一看阿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适不适合走这个20天的一个旅游专列。您猜怎么着？阿姨是整个团当中玩的最嗨的一个，就是她。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两个阿姨虽然都已经七八十的年龄了，但是他们和少数民族融合度就是特别强。我们到了当地，然后他们跟这些人一起唱歌，一起跳舞，整体的这个精神状态啊，就真的特别好。
1: 我昨天在编辑视频的时候，因为有很多的机会大家可以看到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他们载歌载舞的一个场景，咱们团队的叔叔阿姨们第一时间完全融入进去了，尤其是一些叔叔啊，跳得可开心了呢。
0: 对对对，就是我想说虽然我是去年带着我妈妈去的新疆，但是我感觉啊，就我感觉我妈是没放得开，就是她可能是在陪着我去走了这趟行程，但是你看这些叔叔阿姨们，他们自己去玩的，整体的状态就是他们玩的特别放得开，因为我们这个专列整体的年龄段都是在相符的，都是在同一个年龄段，他们可以有共同的话题，然后可以玩到一起去，所以我妈妈也是觉得新疆这个地方很美，我还想再去一次，
1: 有很多。叔叔阿姨们回来都跟我们聊天说，哎，新疆这地方太好了，将来有机会我们再去一次，感觉去一次都玩不够哈。
0: 对，我们5月12号明天就已经抵达长春了，下一个班期是在6月29号出发。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就从两方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6月29号的这个行程，为什么我们推的这条线路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的朋友，还有呢我们说一下这个线路可以看到我们这一生当中必须要去的景点，和我们能去品尝到什么样的美食，我们住的怎么样，我们的费用是多少，我们从这两点跟我的听众朋友们来详细的说一下吧。
1: 哎，对，那么我呢在这儿插一下这两天我接电话的一个感受哈，因为有一些子女呢知道我们的这个电台的旅游团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说就想给父母咨询来报名，打电话说，哎呀，我父母这都70多岁了哈，能不能行？我说70多岁在我们这儿都不算年龄大的，我们团里什么80多岁的啊，甚至超过80岁的团友都有，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在团队当中的主力年纪就是这个60、70岁的。您想报名，不用担心说自己70多了，这些岁数太大了，这些大顾虑大家都不要有啊，一定是有比您岁数还大的。那么我们就今天呢也捋着这个行程来跟大家说说，因为玲玲呢她也是以前正好也去过，我们聊到一个行程的时候，你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景点当时给你留下了怎样的一个印象。
0: 首先我们这个是组织的这个活动是一个大型的空调旅游专列。
1: 对，
0: 这个专列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就是我们整个列车是向中国铁路总公司铁路部门申请的一个特批的列车，它是不对外售票的，就我们整个列车呀都是到同一个目的地，我们身边的人都是一起同行的人，比如说我想到乌鲁木齐去办个事儿，我买一张这个票，这个是买不到的，我们在12306的软件上，还有我们在火车站是买不到这趟票的，身边的人都是一起出发的旅游的人，所以我们一起上车一起下车，我们的大件行李就可以一直放在火车上，也就是说这种形式非常的具有隐私性还有安全性，不用担心我的行李放到火车上会丢啊，然后我们下了火车要拿很多的行李去出去玩，不用担心啊，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放到火车上啊，然后我们背着双肩包带着洗漱用品就下车去玩了。
1: 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一趟为什么叫专列，是专门拉着大家去旅游的这些朋友，就是不旅游的朋友是上不了我们这趟车，他也找不到这趟车票该怎么买，这就叫旅游专列啊，所以所有的坐这趟专列的朋友咱们都是从头跟到尾的，是这样的。
0: 对，我觉得这种方式啊就是特别适合我们的叔叔和阿姨。
1: 对，
0: 因为如果您要是选择飞机出去的话，可能走的景点也不是很全，然后如果您要是选择自驾出去的话，我们从南疆到北疆开车大概也要一天的时间，
1: 就是太操心了，首先开车的人特别累，而且呢还得有人呢来做攻略，到每一个地方你都得提前把酒店先订了呀，而且遇到旅游旺季的时候，当地有一些酒店你可能都订不到。
0: 对，然后我们乘着这个旅游专列属于躺游新疆，我们采用这种夜行日游的方式来进行，所以说我们就是晚年的旅行啊特别适合这种旅游专列，很轻松啊，不疲惫，而且不用操心，我们全程都是有管家式的服务带着大家一起去走，我们就跟着走。

0: 可以了。
1: 对，那么我们这种专列是什么方式啊？就是咱们之前也有电话哈、咨询过我，那这个是不是全程都是专列？我们的专列呢，到达一个地方的话，大家就从专列上下来，我们有大巴车拉着大家去酒店或者去景点，我们在当地所有游览项目结束之后，我们再回到火车站，因为这个专列呢，大家下来的时候专列是不走的，就在这等着大家。我们整个这一个地方游玩回来结束，我们回到专列，比如说是晚上的话，我们直接在火车上可以休息，但是火车呢还继续行进带您去另外的一个地方，这样是大大节省自己的时间。您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咱们车呢拉着您，第二天我们就可能到达一个新的目的地了啊，这就是我们专列的一个优势。
2: 有很多叔叔阿姨很担心我们这种模式出行腿脚不好的能不能适应这样的专列。我想带一个轮椅有没有地方放，这些问题在平时接待中会经常遇到。
1: 对，
2: 今天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专列从下了火车之后就有旅游大巴车在火车站门口接待大家。大家从去酒店呀，包括去景区呀，包括去景点啊，我们餐厅啊，都有大巴车来接送。实际上大家走路的时间就是在景区里游玩的时间。假如说我们这个大景区里面有部分的一个小景点我们走不动了，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全陪导游约定好一个地点，在哪儿统一集合就没问题。然后我们的轮椅也是可以带到火车上的，火车也是有地方放的，在景区里推着轮椅也是很方便的。所以说如果有担心腿脚不好想带轮椅上专列的叔叔阿姨啊，我们是可以的啊，可以，大家可以放心报名。
1: 对，但是这个轮椅的话是不是也有要求，就是这种电动的有没有什么限制，还是说就不能带电动的，它只能带这种折叠手动推的？
2: 是没有要求
1: 啊，那电动现在可以了啊。那也就是说呢，腿脚不太好的或者担心特别累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您就把轮椅带着。其实我们的这节奏是非常缓慢的，因为全团咱们都是老年人，我们不会把行程给您设计的特别紧凑啊，这一时间段我们马上要到下一个地方，就不会这样的。
2: 对，因为我们都是同龄人一起出发，
1: 对，
2: 在设计行程当中也是适老化的一个行程。每天安排大概也就两到三个景点，一个大景点带着两个小景点，
1: 咱们在景点里多待一待啊，
2: 对对对，
1: 多玩一玩。
2: 走的行程也不会很快，所以大家也不出现那种早出晚归的情况。早晨也都是适合我们叔叔阿姨的这个时间，晚上也不会像年轻人一样玩到十一二点钟啊。我们这个行程就是走起来很轻松的，
1: 还是会保证叔叔阿姨的一个休息啊。
2: 对，然后有的叔叔阿姨问说，这个旅游专列是一直住在火车上吗？就是很担心我们洗澡的问题怎么办啊。我们这个行程是穿插式的，从开始走行程基本就是一天住在酒店，一天住在火车上啊，这个舒适度还是可以的。住的酒店也是两个人一个房间，舒适型的酒店，包括里面的空调啊，洗手间呀，可以洗浴啊，这些都是可以达到的。
1: 那么我就想起这两天接到一个电话哈，他们呢是一家三口来报名，然后就问，哎呀，那什么住宿啊，这都怎么安排啊？我说您完全都不用担心，因为咱们多出来的这一位哈，我们呢就给您安排了。因为也有单独报名的叔叔阿姨，也有说成单出单出来的这个的单数的叔叔阿姨，我们就给您一拼凑啊，咱们这个住宿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呢，不管叔叔阿姨们您能不能找到伴儿，哪怕自己也没问题，您放心报名，不用担心任何补房差的问题都没有，我们来负责。还有呢，就是大家如果说想要看到我们每一天啊，就是住在火车上还是住在酒店啊，我们这一天大概是安排几顿餐，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行程里面呢有一个小的表格，大家拿到这个行程之后呢，先看这个表格，您就对于住宿的问题一目了然了。怎么来联系要我们这次6月29号的这个行程啊，大家呢记好我们的联络电话，同微信会加微信的叔叔阿姨们，您加这个号的微信就行，13944100916 13944100916，加 我们的小助理，然后呢您跟他说要一下新疆的行程，我们就把价格和行程都发给您，您就可以仔细的先来看一下。嗯，因为这两天确实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还挺多的，就来咨询6月29的这趟行程。嗯，
2: 对，然后我们说到这个去新疆的餐食的问题哈，也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新疆这个地方的美食是真的很多。嗯，在我们安排我们团餐的时候，也有给大家安排特色的餐食，比如说新疆的大盘鸡呀，还有冷水鱼呀，黄河的大鲤鱼啊，这些我们都给大家有安排。然后口味呢，以清淡为主，然后不太油的，比较软的，适合我们中老年的肠胃的一个营养餐。
1: 那么我们其实在给大家分享前方发来的视频的过程当中呢，也会穿插我们的这个团餐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安排，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群里进行分享啊。那么新朋友加个群，我们呢前方的这些照片视频啊，最近还会陆续的来给更多的新朋友来分享，所以呢大家加我们一下，小助理拉您进群，叔叔阿姨们一点就进来了，13944100916 13944100916。咱们刚才呢说到了为什么我们这个专列是非常适合老年人，以及大家呢在咨询过程当中呢有的一些疑问哈，咱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先补充的关于这趟专列的一些这个大家需要了解的内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介绍行程。
2: 好，那我就说一个最重点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我们的领队的服务啊。首先我们的领队啊，从长春出发的时候是全程陪伴大家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是接近于24小时的一个贴身管家。我们到了当地之后，晚上入住了，我们的领队会带着会到各个房间去检查一下这个空调，叔叔阿姨会不会用啊，这个温度行不行啊，然后这个 WiFi 给大家都连上，所以说这个24小时基本是和大家都在一起的。那我们的这个领队啊，都是很专业的，是我们公司自己的员工。然后我们每一天都会发很多的照片，叔叔阿姨的照片。这个当时就有一个人的叔叔阿姨想出去报名，想出去玩，害怕自己出去玩没有意思，然后说哎呦，自己出去连个照相的人都没有。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我们的领队看见您了都会给您拍出美美的照片来。然后我们的团友，这一个团我们一起出去20天，相当于一个大家庭了，看见谁了都会主动的去帮大家拍个照片，然后晚上会在群里头发大家的照片，然后说自己的照片自己领取，哎，这个感觉真的特别好。
1: 对，因为大家呢是通过电台来报名我们的这个团队啊，所以说您这个团里面的团友啊，都是我们平时电台的这些老听友、老的粉丝，大家呢还有很多的共同语言。那么我们呢通过旅游，大家就组建了一个临时的大家庭。前方领队发过来的这些图片里面，真的有很多都是帮咱们叔叔阿姨们拍的这些照片，很漂亮。哎，我就看到有的阿姨哈，每天换一套衣服，就是很漂亮啊，红裙子就都带着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就特别好。咱们呢，阿姨喜欢美的哈，各种好看的衣服咱们全带着。因为呢，我们不怕您带的东西多，您把行李放在火车上，您每天不用搬来搬去。第二天上哪儿，我打算穿什么颜色的裙子，我一拿着衣服就完事儿了。您所有的东西，您最后下了火车再拿下来，特别的方便。所以啊，我跟玲玲每一期我们的活动都接待了不少人，就是自己来报名，就一个人，叔叔阿姨，我们也不用找伴儿。但是我们在旅途当中绝对不会有任何孤单的感觉，我们的领队对大家照顾的特别好。而且叔叔阿姨一个人的有担心说没人拍照的这个顾虑就可以打消了哈，好多人都会帮您拍。
2: 对，
1: 我们的这个能够感受到哈，我们前方这大家庭是非常和谐和温暖的。
2: 对，就是我们上一次有一个客人是一个人报的名，然后我们给他搭了一个旅游搭子，一个房间住，等着第二次再出去玩的时候，他们两个之间就是相互约好了，然后他们两个就成了一个伴儿，也是在旅途当中会结交很多的新的朋友。
1: 那么我们刚才呢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旅游专列为什么适合叔叔阿姨们，有很多的优势。那么接下来呢，很多叔叔阿姨们也特别关心呢，就是你们这趟新疆20天都去哪儿啊？去的地方都全不全啊？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行 行程啊。
2: 嗯，好，那我们这个行程啊一共是往返20天。一次性走行4个省区，新疆加上甘肃加上宁夏加上内蒙古东南西北疆的一个全疆覆盖，一次性我们可以看个沙漠、草原、湖泊、雪山、古城、石窟、峡谷、胡杨林，这些景色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往返一共20天，我们第一天大概是在晚上18点左右从长春出发。
1: 嗯，
2: 所以我们吉林省其他地区的游客也是可以当天来到我们长春，一起出发的。我们在沿途啊可以经过公主岭、四平、沈阳、山海关、葫芦岛，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上下车的，看您家就近在哪里我们就可以在哪里上车。
1: 哎，我记得上一批有一批是好多人一起报名，然后有其中有就有在沈阳上的，是不是？
2: 对， 对，
1: 就是大家如果说有亲朋好友在公主岭啊、四平、在沈阳啊，都不用让他们到长春来，咱们就这几个点都能上车。您首先咱就在长春始发，然后呢经过公主岭、经过四平、经过沈阳，哎，如果当地有亲友你让他在那儿上，我们把那个位置都给您安排到一起，上了车咱们就能见着面了，也很好啊，很方便。
2: 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家门口的一个旅游专列。
1: 对
2: 啊，
1: 嗯，
2: 我们长春站是始发，
1: 嗯，
2: 第二天一整天的时间我们是在火车上，第三天中午大概我们就可以下火车了，抵达我们的第一站，中卫站。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金沙岛、通湖草原还有沙坡头，这个地方我们的感受啊和体验感的景点就很多了。包括我们去的金沙岛是属于沙漠中的绿洲，拍照就特别好看。然后通湖草原属于腾格里沙漠的腹地，在这一天我们可以晚上感受一下篝火晚会，晚上我们包括晚餐也给大家安排的是那种蒙式的特色餐。在沙坡头景区也是中国比较美丽的沙漠之一，
1: 哎，很好玩的一个沙漠，
2: 对，大漠黄河。
1: 哎，
2: 我们
1: 看到咱团队好多叔阿姨都玩滑沙去了。
2: 啊，对对对，我们
1: 就是在沙坡头这儿
2: 可以滑沙，可以坐那个羊皮筏子，还可以去走那个玻璃桥，有沙漠的风光，还有草原湖泊，还能看见黄河。而且在这个地方也不需要走太多的路，我们就慢慢的逛啊。第一站啊，我们是在宁
1: 夏
2: 的中卫，
1: 对，
2: 在这儿呢给大家安排了一晚上的住宿，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洗漱啊，调整一下这个整体的状态，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乘着这个专列到新疆的第一站，我们进到吐鲁番。吐鲁番这个地方可以说是火州风情啊，我们去到了火焰山、坎儿井，包括葡萄庄园。火焰山就是《西游记》的取景地，我们在这个季节去可以真正的认识到它的一个真正的面目，我们应该是可以感受到它的热情。包括葡萄庄园，我们可以到那儿去吃一个瓜果呀、葡萄呀、哈密瓜呀，可以看一下歌舞表演，然后感受真正的这个西域风情。
1: 哎，你当时在葡萄庄园品尝水果的时候，是就觉得当地水果跟咱这儿就口感绝对是不一样的。
2: 对，就是我们是去的时候就你可以摘葡萄吃，那个
1: 就在他那葡萄庄园里面，
2: 对，就是又甜又脆的那种感觉。我在这边是我现在可以吃到很甜的水果，但是它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就是很甜很脆又不齁挺的那种好吃。
1: 是这样啊，这是在吐鲁番，我们的内容还是挺丰富的。
2: 对，之后呢我们就要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我们可以看到天山天池和国际大巴扎，这个天山天池我们也是不用爬山的，可以看到远处的高山湖泊，这个它的水的颜色是随着天气的变化去有一个调整的，所以我们随手就可以拍到特别好看的一个照片，也是新疆的一个有标志性的一个景点。我们有两个天池，一个是长白山的天池，
1: 对，
2: 一个是天山天池，带着大家走到西北看看天山天池，再回来看看我们长白山的天池，哎呀，这个感受确实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因为长白山天池它是这个火山喷发形成的，然后咱们新疆的这个天池呢还可以在里面游船，但咱们长白山是不能的。
2: 对，然后我们晚上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国际大巴扎这个地方，它是我们新疆很大的，然后有伊斯兰风情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品尝到当地的各种美食， 什么新疆的羊肉串啦，烤包子呀，石榴水啊，手抓饭呢，这天晚上就给大家留空白了，
1: 我们就不安排你吃团餐了，这大巴扎老多好吃的，你可以在那儿吃，
2: 因为给大家安排完团餐都吃饱了，就没有地方来再品尝当地的这些特色。

0: 好吃的了。
1: 对，咱们逛大巴扎的时候，有一些你想吃的，你就可以买点，晚上咱们回到火车上就可以继续吃，因为这天晚上咱们要继续乘坐火车，第二天咱们就要去喀纳斯了。
0: 对，我们要去北疆。这个喀纳斯也是人间的仙境，可以说东方小瑞士神的后花园，湖水是碧绿的，雪山森林，在这个景区里头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随处啊，不管您的手机像素怎么样，您只要手机有电都可以拍出一个大片儿。在这个北疆啊，我们就可以随处就是每一个小地方都可以拍出很好看的一个景色。
1: 对，
0: 然后呢会带大家到这个禾木村，禾木村就是图瓦人的一个村落，一种小木屋，然后有不一样的这个风情，我们可以就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个场景在这儿就完全的可以看到了。
1: 禾木村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精心给大家设计的，因为我之前有朋友啊，他们是自驾游去新疆，就是专门要去一趟禾木村，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也是年轻人非常喜欢去的一个很有当地特色的，我们也给叔叔阿姨们安排进来了，带大家呢去感受一下。
0: 对，也是新疆的一个重头戏。接着我们还要继续坐我们的旅游专列，往西疆伊宁方向去走。
1: 对，
0: 伊宁方向啊，我们就是可以看到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霍尔果斯口岸啊，还有包括我们的纳拉提大草原，这个地方的景色也是绝美的，而且我们去的这个季节也可以说是西疆最美的一个月份，我们可以看到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这个赛里木湖。我们5月12号的游客到了赛里木湖啊，就拍了很多的视频，就是说撒贝宁老师，我们来新疆了，我们来到赛里木湖了，我没有白活，这个就是很激动啊，都很激动。
1: 新疆的湖您就去看吧，我就是前方拍给我那些照片，我都觉得我就觉得真的这些风景可以单独给大家分享一期，太好看了，就各种的这个湖，包括我们在南疆也会有这些湖，白沙湖啊什么的，都很漂亮。
0: 就是您拿着随便的一个手机，随便一拍照都是很漂亮的景色。
1: 对，
0: 包括我们还会带大家走到这个果子沟大桥，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空中桥梁，很壮观，很震撼。然后呢带着大家走到霍尔果斯口岸，因为新疆它临着中亚嘛，然后挨着哈萨克斯坦，
1: 它的口岸还挺多的呢。
0: 对，会带大家走这个中哈边界，这个国门的风光，一带一路的重要口岸，也会大家去感受一下。接着我们也是来到了一个重头戏啊，纳拉提大草原也是很漂亮的一个空中草原，雪山环抱啊，牛羊成群，有哈萨克风情的这个特点。然后我觉得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一个是草原，一个是大海，就大家都很向往。
1: 对，
0: 在这个景区我们也是给大家留足够的时间来各种打卡拍照，我们有漂亮裙子的阿姨们，导游都会提前让大家穿好，拍各种美美的照片。在这个纳拉提也是很绝美的景色啊。然后我们这个西疆啊，就游览完之后，我们继续往前行，走到库尔勒。库尔勒的这个地方可能很多人没有太听说过，但是一提到一个水果，可能大家都知道库尔勒的香梨。
1: 对
0: 啊，很出名。在新疆啊，我们就是不同的地方可以品尝到不同的好吃的。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库尔勒的香梨甲天下，伊犁的苹果顶呱呱，阿图什的无花果名天下，下海地里的西瓜可以说是甜又沙，就是我们走到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它特色的一个好吃的。
1: 我觉得6月29号的这个团啊，叔叔阿姨们，你报名到当地多吃点这个水果，正好是马上到7月份了，这些水果都是最好吃的时候。
0: 在库尔勒我们可以品尝到库尔勒当地的这个香梨，又甜又脆，水分又大。然后除了吃啊，我们在 库尔勒可以看到罗布人的存在，
1: 它
0: 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然后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胡杨林，然后听一听罗布人的故事，感受这种大漠孤烟的震撼，是我们新疆独有的人文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地方。之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博斯腾湖，也是中国就是最大的一个内陆淡水湖，我们可以感受到沙漠当中的小江南，湖边的芦苇荡也是特别美，空气也很湿润，拍照片也很绝美。在库尔勒我们也可以吃到好吃的，也可以看到很多好看的景点儿。接着我们还是在有安排住宿啊，基本上我们都是说住一天火车，然后住一天酒店。住火车上的时候我们就是属于赶路程的时候，晚上坐火车，第二天早上睁眼儿我们就到另一个地方了。
1: 对，
0: 那么我们坐着专列继续往前走，走到了新疆，也是一个比较有重头戏的地方，南疆的喀什。喀什这一天我们可以带大家走到白沙湖、穆什塔克峰、喀拉库勒湖。白沙湖也是我们西游记的一个取景地，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白沙山碧水蓝天的绝美景色。喀拉库勒湖是属于在穆什塔克峰的一个高山下的湖泊，雪山映在这个湖里像仙境一样。我们游客可能就会担心了，有一个问题说会不会有高原反应啊，整体
1: 这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对，整体我们新疆的海拔不算太高，也不会有太严重的一个高原反应。那我们做这个夕阳红的旅游专列中老年的团，行程节奏安排的肯定都是放慢脚步一些啊，然后也不会安排剧烈的活动。之前也有很多有基础疾病的家人们走过我们旅游专列，也体验感都是很好的。如果要是说稍微有一些不舒服了，我们就会有一个紧急的处理，给大家找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地方来休息一下，大家不用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顾虑啊。在新疆高反的不严重，不会很多。
1: 其实关于帕米尔高原，我可以跟大家多分享一下啊，因为之前我去过，就是我们的这个团，其实在帕米尔高原没有说是长时间的一个停留，咱们基本上呢就是从那儿过去了，而且呢我们这个团的节奏比较缓慢，基本上在高原地区你什么样的情况会有点感觉，就是比如说走得挺快的啊，就是节奏一快，这一下子呢就觉得有一点点的会有点感觉，但是我们本身啊就很慢很慢的，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就过去了，就不会有太多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呢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我们穿越帕米尔高原的这一块呢，可能是会有一些的人他不同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不会在这儿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他基本上就过去了。而在这儿呢喀什有一个白沙湖哈，白沙湖呢这个景色是非常美的，我们基本上停完车走几步就到了这个湖边的这个景区了，也不会走得特别的这个长，就是走的时间太长了呢，叔叔阿姨可能会有一些疲惫的感觉。所以啊，就是在南疆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像是白沙湖啊、喀拉库勒湖啊，您去吧就非常的漂亮，牦牛就在那个湖边，你就可以拍一些照片，天也很蓝，水的颜色也很蓝，就是为什么说新疆是值得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啊，它的这个天然美景都非常的震撼，美得很迷人。
0: 而且当地的这个居民啊，也是很淳朴的。上一次我妈妈去跟那个牦牛照片的时候，就是花了好像15块钱。就是你可以随便照。照到你满意为止，他还帮着你去照。就我妈的体验感就特别好，说新疆这个地方这个人呢，就整体的感觉我妈很喜欢。
1: 对对对啊，对，有很多就是在那个湖边跟牦牛一起拍照的，我当时去也拍了，拍出来照片还挺好看
0: 的，真
1: 的
0: 很漂亮。
1: 是的，
0: 很出片。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南疆哈，其实南疆重头戏还挺多的。
0: 对，然后我们还会带大家走到这个喀什古城。除了周一以外啊，在喀什古城我们还有一个开城仪式。也是可以感受到这个千年的古城洗浴风情。我们这个地方还可以看到这个艾提嘎尔的清真寺。也是伊斯兰文化的一个圣地。还有香妃园这些地方在喀什都会带大家去感受，都是不同的一个风格的。 整体的这个喀什这个地方是属于人文的景区就很浓郁了。
1: 对，
0: 嗯，在喀什，我们也是停留两天的时间，啊，还是随着这个专列，我们继续往前走啊，走到了库车，库车我们可以带大家走到这个独库公路的最南端啊。嗯，在这个视频当中也看到所有的游客啊基本都到这块来打卡，啊，
1: 嗯
0: 嗯，很喜欢，大家都很喜欢，包括我们的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这个红色的峡谷，鬼斧神工的，很壮观很震撼。然后还有一个库车的大囊城，这个非遗的美食，超大的这个

0: 个馕饼，也是新疆的一个特色美食。这个我们这一批团的游客啊，前面导游跟我们说，有一个叔叔阿姨到当地就是买了一个馕吃了，
1: 嗯，
0: 之后你猜他买了多少馕回来？一个人买了120张馕回来，就是给这个当地的人，他这个商店已经没有那么多了，就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他很喜欢吃，而且要回来把这个美食
1: 分享，
0: 分享
1: 对，分享。我记着好多年前，当时跟一些车友去自驾游到新疆，他们就买了好多馕放在车上，因为这个馕它能储存很长时间，它不坏，因为当地也比较干嘛。然后我们这一道有的时候饿了就吃个馕就当零食吃了，当时也买了好几十张，就是这个我们到了当地哈，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哎，这个馕还是绝对有当地特色的。而且你在这个地方啊，大概应该也是在第15、16天了啊，大概有几天咱们就回来了，绝对能放住啊，没问题，这馕能放好长时间呢。
0: 而且那个馕也特别大
1: 啊，越嚼越好吃，越嚼越有滋味。
0: 我女儿也小嘛。那一个馕占了他大半个身子，
1: 对对，
0: 拿着馕在那吃，妈妈我真吃不了。特别好玩。
1: 这个馕挺好吃的，就是没事儿我们要饿了可以用它当个小零食啊。下次6月29号这批团叔叔阿姨们要有去，咱们看到这个馕就买几张尝一尝啊，这也算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推荐。
0: 对。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独库公路哈，之后呢我们就抵达哈密啊，哈密呢也算是我们新疆之行的一个整个新疆段的一个尾声了。
0: 在哈密我们领大家到一个无人区，就是大海盗魔鬼城，真的是无人区，那个老大了。然后我们还到这个十二木卡姆，新疆维吾尔族的一个歌舞，也是非遗文化，就是很精彩的表演。在哈密我们可以吃到哈密瓜，这个哈密瓜就很便宜啊，我是买西瓜的时候是买5毛钱一斤的西瓜，
1: 哇，
0: 已经算是贵的了，
1: 是吗？
0: 已经算是贵的了，好像还有2毛钱一斤的西瓜。我们在哈密可以吃哈密瓜，可以吃西瓜，就各种水果啊。我们去的这个季节也正是应季的时候，
1: 对呀，
0: 可以带回来几个。因为我们已经走到
1: 哈密瓜带回来几个真行，
0: 对、
1: 哦、
0: 已经走到新疆的就是最后一站了嘛，可以把这个哈密瓜带回来几个，
1: 您就放火车上就行，这就是咱们旅游专列的一个优势，就是最后您下火车了，这些当地的这些水果您再拿回家就行了，咱们多买点就你就放到您的铺位那儿就可以啊。
0: 上回有一个客人买那么大一个大西瓜，好像是10块钱
1: 啊，那太划算了，
0: 一个大西瓜一节车厢一起分着吃的，
1: 就是说咱钱都是次要的啊。新疆当地的水果因为它日照时间很长，所以它的口感特别的好，
0: 对、
1: 就是因为它比如说运到我们这边来还有路程的一个原因，他可能有的时候也不敢让它太熟，但是您在当地啊吃那种新鲜的，包括之前来报名我跟叔叔阿姨说你到那儿就吃鲜的那个无花果可好了，回来的话不行，那个东西太软回来就碎了，你就在当地使劲吃对身体可好了。就是新疆当地的这个水果，叔叔阿姨们这次旅行啊不吃都亏了，一定要多吃点儿。
0: 对，它的那个口感和我们在这边吃的真的不一
1: 样，完全不一样。
0: 对，它又甜、又脆，然后还不齁的那种甜，
1: 解渴，而且还
0: 真的好吃
1: 啊！对，大家这个可以到那儿多吃啊。那么我们新疆之行呢，基本上就整个结束了，但是我们专列的这个行程还没有结束，因为呢，我们在整个新疆结束之后，最后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个亮点，就是去甘肃的敦煌了。甘肃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对吧？这些都给大家安排上。
0: 对，鸣沙山、月牙泉是沙，就这个沙山环抱，然后中间有一个月牙的一个小泉水，
1: 对。
0: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莫高窟的世界文化遗产千年壁画，然后很震撼心灵的一个地方。晚上又给大家安排了沙洲夜市，晚上给大家。酒店离这个夜市都不会很远，
1: 很方便，
0: 我们
1: 自己溜达就可以去，
0: 对，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风情，喜欢吃什么啊，自己去感受一下，这个就是慢节奏的这个行程安排呀，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的朋友们，
1: 叔叔阿姨们晚上去沙洲夜市逛一逛，你就会发现简直是太热闹了。我记着在那儿买什么东西来的，就是他那个队排蛇形的，我排了快半个多小时，但是真好吃。第二天我早我又去排队，就是我当时自己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夜市啊太热闹，而且很多东西都很。

0: 很好吃，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因为我们在当地就住一晚，这个夜市您一定要去啊，去逛一逛，热闹热闹，
1: 而且也可以采购一些食品，
0: 嗯，
1: 回来，因为我们马上就要上火车返程了嘛，
0: 对，
1: 在这儿可以采购一些当地的特色的吃的，可以带到火车上来，
0: 嗯嗯，我们第二天在火车上就可以吃，然后呢，之后我们就到家了，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整个20天的一个行程。那么之前呢，刚刚加入我们的新朋友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刚才给介绍的是不是你要去新疆，基本我们就涵盖了新疆所有值得去的这个景点。如果说我们刚才呢介绍的您还没有记下来，现在就联系我们的小助理把行程发给您，您自己再仔细看一下哈。如何联系我们叔叔阿姨们记好了，13944100961394410096，那么小助理呢，您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都可以，我们发给您一份行程，同时拉您进群。这两天呢，我们前方发过来的这个大家快乐游玩的视频和照片，我们也会陆续的跟新朋友来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这点时间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那拉提草原，这也是我们在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那么我们呢稍后进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我们会给大家呢再说一下我们报名的一些细节啊，包括在火车上铺位的一些安排等等。

0: 最近发现啊，很多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真的是为家庭为孩子操劳了大半辈子，却独独忘了爱自己。就像长春的王姨，眼睛刚开始干涩模糊，拖着没管，这还不到半年，眼睛模糊的跟家人视频都看不清脸，孩子在外地工作也不放心，这就是典型的省小钱受大罪。真心建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您现在拨打400-609-2166还能享受爱眼日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还能领一连串惊喜好礼。大家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呢就像有层雾气挡着，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还哗哗流眼泪，其实呢都能理解。不少叔叔阿姨节俭惯了，总舍不得，可眼睛问题不是小事儿，越拖呀只会越严重。给大家推荐的是好视力26年大品牌到底的中草药眼贴，效果特别好，贴完呢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多了。准备好您的手机，今天啊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加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呢再送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10分钟之内，大家呢就可以拨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
1: 加好油到众诚，好。

0: 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白城32度，其他地区26度到30度，最低气温东部地区10度到16度，其他地区19度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报名的一些细节啊。因为大家呢，如果拿到小助理给您发的我们的价目表，你就会发现我们有不同的铺位，它对应的是不同的价格。像是在这趟火车上呢，咱们分为硬卧和软卧，硬卧一个上中下，然后呢一个房间呢它就是6张床铺，那么软卧呢是一上一下，一个这个房间呢咱们就是4个床铺啊。但是大家拿到价格的时候会发现有硬卧的4人铺，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们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3: 我们硬卧的4人铺它也是和硬卧的6人包是在一起的。就是我们这一栋里面是6个床位，您只是住4个人，您可以用就是报名中铺和下铺，然后上铺呢就不给您安排其他的游客了。这一栋里头一共是6个人，你就6张床位，但是您只住4个人，您的上铺可以就是放您的行李啊。这样的话一个空间可能是人数能稍微少一些嘛。
1: 也就是说呢，您报名硬卧4人铺的话，等于是4个人就把这个6人间就给占了，是这个意思。
3: 就是、包下来了，
1: 对，包了这个屋了啊。那么昨天我接个电话，说我3个人，但是我想报那个软卧，软卧呢，这不是一屋4个吗？那个空的怎么办？我说这您不用操心了，我们就给您安排了，那就会有其他的人住进来。然后呢，这个朋友也说，哎呀，那不知道住的是什么人啊，什么一个情况？我说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们3个人也可以包整个的这个软卧啊，包出来。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报名其实是很灵活的，但是呢基本上我们普通的报名呢，就是大家看好我们的铺位。我们也有一个报名的原则，比如说呢您是一个人的话，大概是中铺或者是上铺，2个人的是2中或者一上一下，我们所有铺位呢都是搭配来这个销售的啊，不可能说是我3-4个人我全部都要下铺，这个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搭配开。因为整个的这趟车的这些位置是我们整体做的这个专列，所以呢大家要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报名的原则就行了。那么报名呢，我们这个费用还有几部分组成啊，但是每个人的价格不同是在哪儿呢？在年龄，就是60周岁以下的这些朋友，你可以带着父母咱们一起出发，但是你的费用要比您的父母贵，因为呢你没有享受到满60的这些门票的政策。而70以上的老年人，咱们基本上呢政策力度是最大的哈，基本上这些叔叔阿姨都花不了什么钱了。咱们再来说一下特殊证件。昨天我接电话的时候呢，有特殊证件，我就说你先正常报名，如果说您拿着这个特殊证件到这个景点好用，我们是现场给退的，咱们都是这么给操作的吗？
3: 对，
1: 跟大家说一下，
3: 而且我们的全赔啊，就是力争给大家省这个钱。如果您有这个特殊证件的，包括军人优待证啊、残疾证啊这些所有的特殊证件啊，我们在出发的时候一定要把证件都带着。导游会拿着您的这个证件去窗口给您去问这个证件在这个景区好不好使。如果好使，您拿着这个证件直接进啊，之前交过的门票价格这个费用会给您返回来的。
1: 对。
3: 就是我们的全赔在这方面就是一下就体现出来它的价值了。拿着您的证件去给您办理，所以这个方面啊，大家有特殊证件的一定要提前带着，能省则省嘛。
1: 对，我们呢就是只要您的那个特殊证件好用的话，我们就等于帮您省钱了。

0: 咱们就不用发这块的门票了。所以说我们安排的工作人员哈，会帮您想的非常的周到，但是呢，您在报名的时候特殊证件啊，您一定要带好，或者是咱们在集合的时候呢，您就可以让领队知道您那儿有特殊证件，我们到一个地方呢，就可以看看您的证件好不好用。因为呢，不敢说咱每一个地方哈，您的那个特殊证件都行，因为不同的各地它确实是会在政策上多少有一些差异，所以呢，我们呢就是在前期报名的时候呢，咱们就正常报，然后呢，后期呢，这个证件好用了，我们再给您退就行了。这个是大家问的一些问题。另外呢，就是在报名如果出单人的话没问题啊，不需要补房差，我们来安排啊。还有呢，朋友问说咱们的这个老年团年龄有没有什么上限啊？其实我们的这个老年团对老人的年龄是非常友好的，对吧？
1: 对，
0: 咱们收过年龄最大的叔叔阿姨是多大年纪来
1: 着？
0: 九十多了。但是大家可能印象当中九十多还能出去旅游吗？哎，这个现在年龄真不是一个唯一的标准，就是有很多年龄可能听起来比较大的叔叔阿姨们，人家身体可好了，就是现在年龄真的不能代表一切啊。
1: 对，就是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就出去走一走。
0: 对，
1: 就是我们看啊，就是总出去溜达溜达的人和就是同龄的人天天在家待着的，他这个状态是不太一样的。多出去走一走，也不是说非得去往远走，我们近的周围也可以多走一走，就是把这个心情啊调整过来，调整就是出去旅游嘛，心情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啊，所以经常出去锻炼，经常走的这些叔叔阿姨，我们一看这个状态真就是不一样。所以说呢，大家在报名这块呢也不用有什么担心，或者您有任何的想要咨询的内容，您都可以打电话来问问我们啊。但是我们现在呢招募的是我们第二批团队，6月29，今年我们带大家去新疆一共就三批团队，5月12号的这批团明天咱们就全团回到长春了，我们的这个快乐旅行结束了。第二批团队呢现在在招募当中，是6月29，那么第三批团队啊是8月29，我们今年就这三批团队。所以说呢，您第一批如果没赶上的话，咱们就把握机会跟上我们第二批这个团队，7月份咱们去那儿走一走逛一逛哈，当地水果呢也都是上市了，是最好吃的时候，水果也是比较丰富的时候，咱们多吃一吃哈，在那儿好好玩一玩。
1: 之前一段时间就是我们软卧，因为大家都是还是很抢手的嘛，
0: 对，
1: 还是愿意报软卧的多一些。然后我们又跟铁道部门去申请，加了一节车厢，现在看软卧还有一些余位，大家如果要是有软卧需求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拨打那个电话。
0: 我们的电话，对，因为我记得我们5月12号的第一批团到后期的时候，有很多叔叔阿姨本来是想报软卧，但是一个都没有了。整个这一趟专列软卧的数量非常的少，而叔叔阿姨们就觉得，哎呀，我反正是20天的时间也不短，那么挑到一个软卧，它无论是在舒适度啊，还在空间上啊，哎，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叔叔阿姨们会首先来选软卧。6月29的这个团，现在我们软卧还有。如果说呢，您想选软卧来完成这20天的一个旅行，那您真得抓紧报名啊，因为软卧数量还是比较少，而且呢，我们进入到6月份，这个团的报名速度会很快了。
1: 对，而且文琪老师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贴心的礼物。
0: 哎，对，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给大家准备的这一批，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什么东西啊？
1: 我们就是之前的一批是给大家准备的行李箱。
0: 对，
1: 这个行李箱，因为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去过新疆，下一次还想去别的地方，
0: 对，
1: 所以这个礼品呢我们都是来回给大家换的，但是呢都是跟旅行有关的。这一次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双肩背包啊，就是我们的大件行李不是可以一直放到火车上吗？背一个小书包下去玩，这个双肩书包有给大家准备好，还给大家贴心准备了一套这个洗漱的一个套装。这个洗漱的套装里面包括了 洗头膏啊，护发素啊，然后牙刷牙膏啊，毛巾呢、啊、木梳啊，这些都有给大家安排，而且呢还贴心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洗衣液，大家在酒店洗洗衣服啊，这个夏天的小短袖、
0: 哦、
1: 当天洗完当天就能干、
0: 嗯、
1: 洗衣液都给大家准备了，也就是我们这20天的行程你的洗漱用品都不用自己去准备了。

0: 对，所以叔叔阿姨们不用问啊，说酒店有没有洗漱用品呢？不管酒店有没有，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非常适合您这20天出行的旅行装。所以呢，我们这一批送给大家的贴心礼物呢，跟第一批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想报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进入到6月份啊，我们这些好的铺位，包括软卧，就会售卖非常的快。另外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到电台来，我们特别愿意跟叔叔阿姨们面对面的这个给你们讲。如果说是长春本市的叔叔阿姨们，咱们打我们的电话约一个时间，您到电台来，我们面对面的来给您介绍你有啥问题啊，也可以呢问到我们啊，这样报名的时候呢我们交流的也会更顺畅。那么大家呢首先就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以免我们这个直播结束了之后呢大家不知道该怎么跟我们联系。再次重复一下如何联系我们，1394410096，1394410096，这个电话是同微信的。那么叔叔阿姨们呢可以把这个号记好了，然后先管小助理要一下我们的行程，您看过了有什么问题您直接打这电话或者是加微信跟我们来咨询就行。我们现在招募的是6月29号新疆的咱们夕阳红专列的第二批啊，非常适合叔叔阿姨们出行的。那么我们一共是20天的一个旅行。好，我们今天呢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6月29号新疆之旅的一些细节。如果呢是有不太清楚的叔叔阿姨们，欢迎大家呢随时跟我们打电话来咨询和沟通。我们今天直播接近尾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呢固定是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平时的上午我们还会不定期的开通。另外呢我们刚加入我们的新朋友啊，也建议大家进群，我们这两天呢也会把第一批新疆团队大家在前方快乐游玩的一些照片视频给大家编辑一下，然后我们会发到群里跟大家共享。好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拜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6，1394410096，1394410096。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白城32度，其他地区26度到30度，最低气温东部地区10度到16度，其他地区19度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转4到5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转偏南风。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

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9-21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和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爆款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干涩发干发涩啊，还是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甚至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又难受又影响生活，都可以打400-609-2166，一个电话就能多领78元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还能领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大家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可是26年护眼大牌子，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相当靠谱，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还是我们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通过眼周穴位帮您全方位调理改善眼睛，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都更加的清晰透亮。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您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天啊您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全国爱眼日的活动特别划算，咱们吉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10分钟之内呢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加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送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10分钟之内大家呢就可以拨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
1: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年纪大了之后，双脚容易发生变化，脚掌变宽，脚背变高，不少人还出现拇指外翻，脚骨变形，挑选鞋子格外犯难，实体店买鞋尺码看着合适，穿上脚啊却勒脚，压脚背哈，老式的布鞋呢没有支撑，走远路呢脚底酸痛，普通的跑鞋啊厚重挤脚，根本穿不自在。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加宽健步鞋，完美适配各类脚型，脚宽、脚胖、脚背高都能够轻松驾驭。鞋面呢，采用高弹飞织面料，弹力十足，伸缩自如，穿脱简单，一脚蹬，不挤脚趾，不磨脚，上脚宽松自在，走路轻松又省心。整鞋啊，是布满了细密的这种网眼啊，因为透气效果就非常的好，夏天走路呢双脚不闷汗，湿气热气快速的散出，全天穿着干爽清爽，有效的减少脚汗异味的问题，里面呢搭配艾草抑菌的鞋垫，去湿止痒，吸汗除味，呵护双脚的健康，脚汗多也不用担心尴尬了。而且这个鞋底啊选用的是优质的 EVA 软弹材质，软硬适中，自带缓震减压的效果，走路呢能够缓冲地面的冲击力，很好的保护膝盖与脚踝，长时间的遛弯、买菜、散步都不会脚酸腿累，鞋子重量轻盈，单只比手机还轻，上脚呢几乎零负重，出行呢毫无负担，鞋底呢加装了防

安全。这款健步鞋呢是22年的国货老牌，上过央视推荐，线下2000多家实体门店，品质值得信赖。门店的日常售价是200多元，如今啊厂家直销省去了中间商，专属的福利价仅149元一双，老两口呢配齐两双只需298元，性价比是超高的。而且呢颜色啊，男款有黑色卡其色，女款呢有米色浅紫色，女款的码是35到40，男款呢是38到44码。正常呢咱们选择平时穿什么码咱们就选择什么码就行了。如果说您的脚型啊偏宽偏高，那么咱们呢就建议拍大一码，穿着呢更加的宽松舒适。不少呢长辈留言啊，说这个脚背高啊，脚型变形啊，脚部娇嫩怕磨脚。日常出门散步的朋友呢，这款鞋咱们就是放心买就行了。因为呢鞋啊，这个宽松的鞋楦设计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脚型，软底不硬不硌脚，防滑稳固，实用性拉满，能够满足日常的所有出行需求。更重要的是这款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如果你收到试穿不满意啊，没问题，无忧退换，没有任何的消费顾虑。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福利活动啊，数量是有限的，大家呢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告诉客服您要的颜色尺码，我们也支持货到付款，送货上门。不会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咱们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鞋，咱们直接下单购买就行了，早买早舒适，安心走好每一步路。好，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王凡，终审赵敏，我们下周再见吧。我想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3: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似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千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无惧海浪，勇敢地踏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美好的未来远方，实现我们心中的绚丽梦想。
2: 这个作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好，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为梦想发声节目，那么首播时间是每周六周日12:30到1:00，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吉林

0: 之声直播，同时周六周日新闻综合广播将在隔周的9:30到10:00进行回播。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非常优秀的小嘉宾们来给我们进行他们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表演小嘉宾。
1: 喜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直觉，是一份心意，是掩饰不了的开心。喜欢你是不自觉想要向你靠近，是想和你一路同行。喜欢憨态可掬的你，回到家乡的大熊猫福宝，可爱的你治愈了我。喜欢青春飞扬的你，骑行上千公里去大学报道，特种兵式旅游，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喜欢一路坚持的你，让小小的信念开出的花，笃定学考古的钟芳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敦煌研究院。中国花样游泳队舰队41年无数次的亚军季军，终于在巴黎奥运赛场把奖牌换成了金色。喜欢全力以赴的你，樊振东把你转后的激情嘶吼，马龙斩获6金后的挥拳庆祝，孙颖莎王楚钦拿下国乒首枚混双金牌的激情，全红婵蝉联冠军的喜极而泣，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躺在场上握拳庆祝的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我的国家，我愿意再打3小时。喜欢是爱这片土地的你，人民卫视巴依卡凯利迪别克祖孙三代为国戍边。喜欢充满安全感的你，战机划破苍穹，战舰迈向深蓝，是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现的骑兵，是山火中消防员组成的那道隔绝烈焰的橙色防线。喜欢黄河的蜿蜒，长江的壮阔，昆仑的巍峨，黄山的秀美，也喜欢孜孜不倦的打拼，为国争光的拼搏，朴实的善良，无私的勇气，保家卫国的赤诚。喜欢大声说出来，我来自中国。
0: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3号小嘉宾。
2: 在祖国的东北大地上，有一座闪耀的城市，那就是我的家乡长春。长春，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伪满皇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叹息，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都被你默默地铭记，古老的建筑风格带着历史的厚重，却又在现代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它们是你独特的勋章，彰显着你饱经风霜却又坚韧不拔的气质。长春，你是文化的传播者，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当人们走进长影旧址，那老式的摄影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海报都在向人们讲述着电影的传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是你对文化的执着追求。长春，你还是自然的宠儿，净月潭在春日百花争艳，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在夏天绿树成荫是人们避暑的天堂，到了秋季枫叶似火，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

0: 白雪皑皑，这里又成了冰雪运动的乐园。净月潭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春大地上，熠熠生辉。长春，你更是创新的先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你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引擎，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一批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春，我的家乡，你是如此的迷人。我爱你，爱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好，我们的四号小嘉宾。
2: 奶奶说，她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天安门成了一个种子，埋藏在她幼小的心里。毛主席的教导，如今她仍牢记在心上。我说，我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胸前的红领巾天天迎着太阳。奶奶说，她上中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知道是毛主席为古老的中国起了新名字，新中国。我说，老师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我知道了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奶奶说，她最喜欢唱《我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说，我最喜欢唱《红旗飘飘》，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奶奶说，她还会唱春天的故事。她说，故事里的新中国迈开气壮山河的新步伐，展开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我说，我会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淙淙的小河，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祖国呀，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1: 好，一个非常让我们动情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小朋友们表现得棒棒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优秀啊！我相信孩子们多登台多展示，一次一次的历练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自信。我们的五号小嘉宾
3: 陈峰，摇落满天的星斗，燕子剪断最后一缕霞光。
4: 亲爱的老师，您走进洒满金色阳光的课堂，
5: 雨烟的溪水在涓涓流淌，树叶翻起轻轻的波浪。
3: 我们高举起花丛般的手臂，几十双眼睛随您在闪光。
5: 张张顽皮的笑脸如葵花转动，追随着太阳。
3: 您用真诚的乳汁将我们灌溉，我们如小苗茁壮成长
4: 啊，敬爱

0: 是双双明亮的眼睛，伴您走进彩色缤纷的梦乡，沿小路寻找春天的足迹，踏浪花在海边徜徉。
1: 假日我们同住在夏令营的帐篷里，采标本，一同穿过密林，让浪花在烈日下飞扬。
0: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探索，
1: 我们在幻想的海洋里劈波斩浪。
0: 您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牢记在心头，
1: 您真诚的爱心让我们敬仰。
2: 难忘啊，敬爱的老师，愿我们每一首甜美的歌都记在您的心弦上。
0: 夜色多么深沉，月光在翠叶上流淌，您用红笔在我们的作业上巡查，
1: 一个个蝴蝶结在您眼前飞舞，一对对酒窝，一出笑声在荡漾。
0: 您的笔尖常常牵出东方的红日，几十双眼睛同您一起沐浴霞光。
1: 您给我们插上飞向未来的矫健翅膀，
0: 您给我们一双滑向胜利彼岸的船桨。
1: 啊，敬爱的老师，
0: 啊，敬爱的老师，
1: 望着我们这一群群远飞的小鸟，
0: 您的心中是不是会荡起
2: 幸福的春光？
3: 听着他的表演啊，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谢你把绿色的春天带到了直播间，带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真的是那种柔柔的、美美的、淡淡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4: 梦想照亮中国，
5: 照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我从壮美的山河走来，梦想激励着丝绸之路上出发的年轻人，梦想集结其海内外无数渴望成功的创新者，梦想递交出亚丁湾和平护航中国舰队的报告，梦想托起了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汗与热。
4: 中国梦，梦想之光引领着我，中国梦，梦想之美成就了我。
5: 此时此刻我想说，祖国啊，我们和您一起收获累累硕果。
1: 我还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朋友，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们此时的快乐。
5: 梦想照亮中国，
1: 梦想照亮中国，
5: 世界在为我追梦的脚步喝彩，哪怕风雨再大，路途再远，我们也要排除万难，执着地点亮未来之火。
1: 千年前祖先的奇迹已化作尊严对生命的高歌，百年来无数志士上下求索，已结出时代的硕果。
5: 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波澜壮阔，
1: 面对地球的版图，大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
4: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5: 自信的我们胸襟开阔，无惧任何风云变幻，自信的我们底气磅礴，奋力把前所未有的征程开拓。
1: 梦想照亮中国，让世界听见五千年文明连接着你我，跳动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声声脉搏。
5: 梦想照亮中国，
1: 梦想照亮中国，
4: 梦想照亮中国。

0: 哎呀，情感真的非常的饱满，也非常可爱。我们看在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叫何必人间何必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站在舞台中央，梦想在光芒中绽放，让每一个平凡的宝贝都能闪耀自我，梦想之声不容错过。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孩子在他人生的路上都能够闪闪发光。那此时此刻我们迎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小的一位小嘉宾。
1: 书是叶扁舟，载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畅游。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哲理。这里有无限神奇的猫猫宇宙，有亲切可感的片片沃土，有熠熠生辉的埃及金字塔，有蜿蜒延伸的中国古长城，有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繁华都市中的田园人家，有绚烂缤纷的高原鲜花。书中有出乎想象之外的奇特风景，有超越现实世界的视觉震撼。我们读五千年泱泱华夏，一步一步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读秦始皇雄才大略，横扫六国，铸就华夏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在神话里学会丰富想象，在童话里学会永葆纯真，在戏剧里认识表演，在歌词里弹奏美妙生活的旋律，在书法里了解奇人奇事，在笔锋中联想愿望或苦衷。任何一种书籍都是必要的补充，任何一种技巧都会受益终生。读书之乐，乐在不断超越自己。读书让我从一本本可爱的书籍中学会分清美丑，识别善恶，明辨是非，从一次次感悟中体会到不断超越，逐渐成长，走向成熟。从伟人的记录中感悟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从科学家奋斗的文字里体会攀登的艰辛和执着，从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找到无穷力量和坚强意志。我读书我快乐，我快乐我读书。读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书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0: 精彩展示啊，当代的少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让我们请上我们最后一位小嘉宾。
1: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从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少先队员，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它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
2: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1: 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真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们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胸膛。那一刻呀，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的眼前拂过，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战的风云，拂过虎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西风，拂过艰难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拂过百万雄师。

0: 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鲜艳的红领巾啊，带着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啊，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1: 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
0: 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目视前方，脚步铿锵，就让我们一起在祖国怀抱快乐的成长，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让你的梦，我的梦，我的梦，你的梦，
1: 让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2: 期待越来越好的你，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以稚嫩的童声朗诵出梦想之声，为宝贝们的每一次进步而鼓掌。的确如此啊，我们相信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热爱来体现他们在舞台上，在直播间当中闪闪发光的一面，而这一刻也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更加欣慰和更加开心的时刻。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

0: 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关注天气，今天午后的夜间全省。

0: 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白城32度，其他26到30度，最低气温东部10到16度，其他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拨打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呢，您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那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今天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您好。
3: 你好。
0: 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呢为听众朋友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如果您遇到了一些像司法鉴定啊、交通事故、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现在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向尹占利律师咨询。我们来看一看打进三个九的这位刘女士有什么问题吗？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
4: 我
0: 哎，您讲。
4: 前两天这不开车正常直行嘛，然后一个骑电动车的吧，他就是突然闯红灯，然后横穿马路，我刹车吧也没躲开，就给他碰了。然后他呢，就是擦破点皮儿，但是他就赖在地上就不起来了，而且就非让我赔20000块钱医药费，还有伤务工费啥的。然后还给他家人朋友啥就是叫过来了，然后堵着我不让我走。最后我这不找交警嘛，交警来了呢。说的那个我得担点那个次要责任，让我们私了。但是我觉得太冤了，我是正常行驶的，我也没违规，我凭啥要给他钱呢？你想问问律师，像这种情况我得咋办呢？帮我出出主意呗。
0: 交通

0: 方面的问题。
1: 嗯，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交警已经就此做出了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话，我们可以去提行政复议，走行政复核都是可以的。因为你要是说你感觉对这个责任比例划分有异议的话，但是我想跟您说的一点是什么，咱们这个就是道路交通安全这块也是有特殊规定的。即便说我们当时完全尽到了一个注意义务，然后因为人的生命安全可能是更高的一个保护价值，所以说如果行人没有任就是即便说是咱们没有任何过错的话，可能也会给咱们一个10%左右的这个责任。哎，这是咱们法律有特殊规定的。然后我给你的意见是，因为10%和次要责任它还是两个概念。你要是说咱们和行人发生次要责任，可能咱们担责是20%。所以说你要是说是对这个责任有异议的话，可以通过行政的方式去救济，但是你肯定是要获得一个新的这个就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然的话到时候可能法院就得按20%左右给你判。
2: 那行，那我听明白了，谢谢律师。
0: 好的，刘律师。哎，对，如果后续还遇到了什么问题，自己不知道怎么解决，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律师可以在平时的时间都可以给您做咨询，可以给您做解答的。好，刘律师。好，我们再会。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到13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像刘女士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纠纷呐，或者是像一些医疗纠纷，或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在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有一些遇到了一些什么事儿呢，都是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节目开始呢，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一位朋友这是大明，他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我是2018年5月份进入公司上班的，当时签的合同是2018年5月到2019年5月，合同到期之后，这几年我是还是在公司继续上班到现在，但是第一份合同到期之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跟我续签劳动合同，那这样的情况我能不能要求说有个赔偿，这个赔偿怎么算呢？
1: 没有续签劳动合同是要不了赔偿的，但是没有续签劳动合同对咱们也是有好处的。如果用人单位在应该跟我们续签劳动合同的时候没有跟我们续签劳动合同，正常的话就得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走了。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没有重大的这种过错失误给单位造成重大损失的话，单位就不可以解除我们这个劳动合同了。然后一般是什么呢，我跟你说，一般法律规定是可能需要连续签2次固定期限才能签无固定期限，但是他没有给你续签，可能就从没有续签之日到期之日起就视为你们是无固定期限了。
0: 好，那像他这种情况呢，你看是2018年2019年到现在呢已经有6-7年的时间了。那像这位朋友，刚才我们的尹律师也告诉您，那这个您也不用紧张，暂时可能没有什么赔偿，但这个呢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你也可以继续的来关注，如果说还有遇到了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些劳动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是可以添加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来向我们的素邦律所的律师来进行咨询。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看一看，这是三个幺的马女士，有什么问题吗？马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接通您讲。
3: 2018年吧，我就是从别人手里买了一套那个二手房，然后就签的那个买卖合同，当时我是全款付清的，然后我一直呢也实际就在这住，缴纳那个水电费啥的。但是当时吧也没办理那个过户，你现在这套房子拆迁了，你应该就是有一笔不少的这个拆迁款。哎，原房主呢就突然跳出来了，说的那个房子是他的，拆迁款呢被他所有，还要把我赶出去。就是我就有点懵了，就现在像这种情况，我的房子会不会 你能不能让那个原房主给我要回去？
1: 嗯，我们觉得他要回去的面不大，因为你们已经签订了买卖合同，履行完毕，钱款交清了，你也接收房屋了，对不对？只不过是没有履行一个过户手续。
3: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可能就是没有把自己的权利太当回事儿。其实正常的话，你应该及时的去过户，你就不会有这种后续的。

0: 必须给你配合过户。如果他不配合的话，你到时候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个执行不是必然他到现场才能去办的，咱们法院的工作人员拿着生效文书这些就可以直接给你办理这个房产的更名过户的。就是你现在过得有点晚了，现在才产生这种纠纷了，以后还是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权益。
1: 对，我当时我就嫌钱也那啥呢，合同也签了，我就没想后期的这些事儿。
0: 对，没事，这个也有补救措施，你正常走个诉讼吧，那你没办法啊。
1: 那行，那我知道了，我还寻思他不配合我过户，我这套房子让他要回去了呢啊，他可以就直接就，法院就可以让我去过户哈。
0: 对，你得走诉讼，法院判了这个房子归你，然后他要是限期不帮你办理过户，你可以直接申请强制执行。
1: 那行，那太好了，那你这一说，我这就放心了。行，这两天我都惦记都睡不着觉。
2: 是，后续如果是还有问题，也可以添加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56，这样的和我们的律师继续沟通，您看好吗？
1: 哎，那好，
2: 哎，好，马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也是视频号的一位朋友哈，想问一下，他说单位没有交社保，工伤呢享受不到工伤待遇了，想问问尹律师，这应该怎么办呢？
0: 没有交社保的话，我们可以以此提被迫解除劳动合同。你要是因为这个事儿可能说是受工伤了，然后你这个现在医疗费这些都没着落的话，你可以去走认定工伤。首先你看看你手里的证据啊，现在履行证据，因为我们有些认定工伤的编制程序是得确认和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就是我们和单位建立了这种隶属关系，有工资流水、员工制度、工服工牌，有这些东西我们才能确认和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然后再走工伤认定。最终你的所有的工伤赔偿款，如果他没缴纳社保，那是因为他的原因，可能就是用人单位这块需要全额给我们赔偿，就不能由这个保险基金代赔保险基金这部分，所以说是不会影响咱们的权利。
2: 那这位朋友有没有听到尹律师给您做的解答，就是您现在的工伤待遇呢是能够享受到的，那即使是说单位没有交社保并不影响。如果说还有后续的问题可以继续的来向我们咨询，可以拨打三拨电话，这样呢是尹律师给您做的解答。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我们的电话，这是打进301的这位王先生。王先生您好。您好。
3: 你好。
2: 您讲。
3: 是这样的，我呢是个农民工，这个包工头吧欠我和我们工友呢有10多万块钱了，这都欠一年多了也不给，说的开发商呢没给他结呢工程款，完了呢我们就去找开发商了，开发商说呢这个钱呢都给包工头了，现在这情况是啥，他们双方这个包工头和他们就找我们那个他们互相推责任。你说我们都是农民工，都整个这点工钱，那个家里都整个工钱过日子呢。你说，我就想问问律师，这个钱呢，该找谁要这个工资钱呢？
0: 你好，正常咱们现在欠付农民工工资的话，可以去找劳动监察大队，你知道吧？因为劳动监察大队这边他就会负责，帮咱们协助追索，这都是有可能，而且是行政机关，他对这个欠付农民工工资是有行政处罚的相应权利的，所以说是监察大队有的时候还是挺有力度的，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欠付工资，可能我们首先得确定这个工资数额，这些如果说和包工头也好，和这个开发商也好，已经就这个数额进行确定了以后，你就可以协商不成就可以把包工头和开发商一起去起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存在，就是特别是建筑工程这种，存在很多违法的封包转包的行为，如果说是就是开发商这个总发包没有把这个工程发包给有相应资质的这个施工队伍或者是公司，那造成这种损害的话，那可能就是发包方也需要承担连带清偿的一个责任。你先找监察大队。
3: 听明白了。
0: 对，
3: 你听。

0: 行，完了不行，我再联系你们那个。
1: 对，
2: 嗯，对，王先生
1: 需要加微信。
2: 对，嗯，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6。好的，好，我们再会。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散播热线电话04318581511 85815199 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还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律师，我父亲是想用公积金给我买房，但是又怕我的后妈怕我的继母知道，离婚之后呢分割这套房，应该怎么办？
1: 嗯，你好，就是父亲是可以去处分这个自己的财产的，但是因为咱们之前也说过啊，就是你的公积金、工资收入这些，可能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要想完全的去规避这个的话，可能需要什么？就是可能需要把你们这些财产去做一个像婚内的一个约定，或者是说，把这个财产分割开。啊，我现在用的是我的公积金，但是我可以把我以前的这个房产的多少多少，这个视为对我这个公积金夫妻共有对对方的一种补偿。你要签署了这种协议的话，你有可能能排除他之后向你就这个房子追索的一些权利。但是你要没签署这个，那人家追很正常，因为你即便说是他的主观意愿也好，你这个里边有夫妻共同财产在呀，有对方的份额在，对不对？所以说是咱们要想做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但是咱们得签署一个协议，把这个约定清楚了，不然的话会产生后续很多的纠纷。
2: 对，对，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因为您觉得这样，是因为我父亲自己的公积金啊，不想让后妈知道，但是呢，继母和父亲他们本身是夫妻啊，那就属于一个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这是我们的尹律师给您做的解答，这也是关于一些家庭啊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个朋友想咨询，就是婚姻啊，这也是房产的问题。他说律师说我是结婚之后买的房，没有公证过，这个呢是不是婚后财产？现在名字是我爱人的名字，说这个有没有必要我去房产处是把自己的这个名字也加上呢？为了以防对，他可能怕以后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就婚后财产他需不需要一定要加自己的名字呢？
1: 嗯，不需要你加自己的名字，但是这个东西是什么？因为咱们法律有规定，只要你们婚后出资购置的这个财产就属于你们共同的。但是你现在是有一个法律风险点，不是说是你有没有份额的问题，是他能不能单独处分的问题。如果说你没有在这上面有共有份额的话，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很多类似的案子，就虽然是婚内财产，但是登记在一方名下，一方就把这个买卖协议签了，然后在签署的过程中，可能对这个另一方有一个虚假陈述，就是说我是单身，或者说是已经有其他的这个没有婚姻关系，所以这个买卖合同往下走了。有的时候我们是保护交易安全的，如果房屋已经更名过户了，甚至说是交付了，那你可能这个房子你追不回来了，但是你可以去跟你的这个婚姻的另一半去追你的债权，所以说你得自己去衡量，看我是想规避哪个风险。你要是说是完全想规避，说我这个房子有没有我的份额，那你没有必要加名字。但是你要想规避，说他会不会偷偷的去处分， 你要有这个

0: 想法的话，你可以加一下你。
1: 对，这还是这位听众您自己分析一下，就看看您夫妻这个关系，如果说关系很好，那这个有个份额可能就不用加了。但如果说两人有一些矛盾，担心对方可能会擅自的处置这样的财产，我们尹律师也建议您，您也可以去对去加一下，这个也是可以的。那这样呢，可能是为了以后能够就是自己的权益能够更好的把握吧。那这里还有一个朋友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律师，我有一个新车不到一个月就停在小区车库，被另外一个装修的一个来的车呢给撞了，然后是车漆损坏，像这个除了维修费，我能不能要求车辆折价，就折损的费用呢？因为车辆折损费一般怎么算，说是不到一个月的新车，想问一下。
0: 不到一个月的新车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据我之前说的，这个最高法的相关司法判例是什么，就是两个条件都必须具备，一者是我购买的时间比较短，半年以内，另一者是我的这个行驶里数特别少，就是3000-5000这样。你要是这两样都满足的话，你可以要求他给你赔一个车辆折价款。这个车辆折价款有可能你们双方可以去协商，找一下 4S 店，因为找一下二手车交易市场的这些车商，他们可以给你做一个评估，你们要是共同认可的话，那就协商解决。如果说是双方找不到一个平衡点的话，那你就走诉讼。诉讼的时候可以委托这个相关鉴定机构对你这个车辆折价款的折损价值进行一个鉴定。
1: 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如果说听众朋友您在生活中也遇到了像一些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啊、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中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如果有法律问题呢，是可以在节目之后啊，我们就随时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24634562。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3: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2: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3: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在路上规规矩矩开车，平白无故被撞了，下车后对方还耍赖，咱脑子一片空白，压根儿不知道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交通事故让人焦头烂额。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素邦律师事务所启动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行动，本月我们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您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微信24634456，就有专业律师免费为您支招。特别提醒，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一定要及时，千万别错过最佳维权时机。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456，专业律师免费为您解答。法理人情，素邦都行，素邦愿做您的坚实法律后盾。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白城32度，其他26到30度，最低气温东部10到16度，其他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

0: 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1: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在路上规规矩矩开车，平白无故被撞了，下车后对方还耍赖，咱脑子一片空白，压根不知道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交通事故让人焦头烂额。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素邦律师事务所启动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行动，本月我们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您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微信24634456，就有专业律师免费为您支招。特别提醒，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一定要及时，千万别错过最佳维权时机。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456，专业律师免费为您解答。法理人情，素邦都行，素邦愿做您的坚实法律后盾。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

0: 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就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波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 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有问题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同步留言，我们的律师会给您做解答。
1: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的三拨电话继续来接听啊，我们看看打进三个九的这位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2: 律师您好，那个我是2023年吧，借给我同事是当时是80000块钱，然后当时碍于情面吧，就没让他写借条嘛，都是朋友啥的，然后只有我俩只有那个微信聊天记录和那个银行转账记录，那现在就不还钱，就说这笔钱是我之前欠他的，根本就不是借款，就这种情况我能不能起诉要回欠款，又咋整的这事儿？
0: 不但他不还钱，而且还就是反过来说这钱是您欠的。
2: 对，
0: 您别着急，听我们尹律师给您来做解答。
3: 你也不用慌张，这个不可能说他说是你借他的钱就借他的钱了，对不对？你看这种事情是这样的啊，首先是什么，我们要有转账记录，要有微信聊天的这个沟通记录的话，可以证实我们之间存在这个借贷的关系。你原始跟他的这些聊天记录都存在吧？
2: 原始的有微信聊天记录。
3: 对，你微信之前你跟他要的时候，他肯定不是不承认的状态，是不是？
2: 对，
3: 你有之前他的这个自认就可以。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他现在说是靠边说你借过他的钱，这是你还他的钱的事儿。这个的话，他如果在法庭他也这样抗辩的话，他得举证证明，举证证明曾经你向他借了多少钱，什么时候他怎么交付的，这些东西就是他信口拈来的东西，他肯定是没有证据的，对不对？
2: 对。
3: 再有就是你这个案子可能比较你比较需要关注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你是23年发生的借款，正常咱们有一个3年的诉讼时效，你需要看看最近的一期他认可你们之间存在借款是不是在3年内，如果在3年内的话，那你就尽快提起诉讼啊。
2: 到时候去诉讼啥的呗。
3: 对，你得看一下你们的沟通，如果说在3年内你就走诉讼，如果不在3年内的话，你得先跟他再去索要留存相关证据再去走诉讼啊。
2: 行，到时候我去找
0: 一
3: 下。行，不行你先把你的这些就是微信聊天那些发过来，我们帮你看看，如果说是这些确实可以证明时效了的话，那你就直接可以走诉讼了，好吧？
2: 好的。
0: 对，就不用担心，不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我们一切以证据为主。
2: 好的，
0: 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56，这样呢把您的证据发过来，我们的律师给您看一看。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我们再来看一看何女士打进三个幺的这位何女士有什么问题吗？何女士您好。
4: 你好律师。
0: 你好你讲。
4: 那个我有一个车吧闲置，然后那个一直也没啥用，后来我就通过一个朋友介绍就放在一个租赁公司了，然后他给我那个车租出去这段时间，就前两天吧，他租出去那个人把我那个车就给又抵押出去了，现在这个车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现在刚发生，现在我也不太知道我这个得怎么维权了，怎么能找到这个车呀？
3: 你这个车辆存在这种状况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建议你去走一个报警，你最起码知道你车在哪儿，姓哪儿，

0: 车收回来，这是第一要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车辆不在自己管控期间内，如果发生了其他的一些纠纷的话，我们有的时候还说不清楚，对吧？然后再有是什么呢？就是你当时跟这个租赁公司签没签过书面协议？
1: 没签，因为是朋友介绍的，这都是口头说的。
0: 嗯，都是口头说的，是不是？
1: 嗯，对。
0: 嗯，你看你没签协议，因为你如果没签协议的话，你就不可能给他有相关的授权。你说车辆现在是我名下的车辆，然后你现在私自拿出去抵押，这种抵押我们觉得抵押的效率是不能认定的，因为你作为抵押权人，你肯定得审核车辆的所有权人，需要有所有权人的同意你才能实现你的抵押权，不然的话那你自己把自己的权利放任在一个没有办法保护的状态，那他就得承担相应的后果。所以就我跟你说的，你可以先报警把车拿回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既然当时是通过朋友去找的这个租赁公司，现在跟租赁公司留存一个证据，就证明你这个车辆是放在他那边，让他去租给他，让他去进行一些代租了这些行为，但是没有授权他任何其他的行为。你留存好这个证据以后，车辆收回来以后，你们可能内部要进行结算，就是你们当时肯定也有相关的这个费用，正常结算就行了。剩下的他起诉你，他的这个理由也站不住脚，好吧？
1: 就我那个通话，我给他打电话录音，这个就是可以作为证据是吧？
0: 可以作为证据。
1: 哦，行，那我先沟通试试，如果要是办不明白，咱们也可以帮我们就是全程办这个事儿什么的吗？因为我们也不太懂。
0: 可以可以，你录完证据了以后，你到时候可以加我们微信，把证据发过来，我们帮你核一下，好吧？
1: 行，好的。
2: 好，哎，好的，何女士，对，之后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那像一些搜集证据啊等等，有的时候可能是也迫于这碍于一些朋友的面子或亲朋好友借钱的面子呢，可能借了这几天之后，几年也不去要，但是后来发现啊，原来真的不想还钱啊，这种情况呢，可能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就如果说超过了三年，尹律师，那是我们如果说还想是有这样的一个证据能够把这个诉讼时效中断，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您来给我们听众朋友出几个主意好吗？
0: 好的，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很多的这种借款，特别是亲属关系比较亲密的人的这个借款，我们反而会放任他很久不去主张、不去追索。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第一件也有的时候我们就说见面三分情嘛。见面的时候可能是他最没有防备的时候，在见面的过程中你可以去跟他取一个录音，甚至是说我们可以带两个证人过去，证明我曾经以什么时候去跟他索要过这笔钱，然后他也认可了，只不过说可能现在手头比较紧没办法还，有这个证据就证明说我正常可以索过，从你追索开始往后还能有三年的诉讼时效。这个见面是最好的方式，如果说是可能因为有的时候距离太远确实不好见面的话，打电话比微信沟通更好，因为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最本能的及时的一个反馈，但是微信沟通有的时候对方是有思索的这种时间的，
2: 对，
0: 所以他不一定会，如果他意识到你是在跟他取证的话，他肯定不会去认可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动了，所以就说见面最优，然后再剩下就是及时打电话沟通，再剩下就是我们微信沟通，或者说通过其他的文字去留相应的痕迹，就这样。
2: 真的是非常好的方法。如果说真的收音机前的您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过了三年了，过了三年我是不是就不能要了，我们的尹律师呢给您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您可以看一看。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三部电话是继续开通 ,04318155811,8581,5999,8581,5199, 来看一看赵先生，这是三个幺的这位赵先生有什么问题吗？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律师。
2: 你好您讲。
3: 你好，那个我这边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我前一段时间在一个开发商买了一套房子，交了2万块钱的那个定金，然后就交定金的时候吧，我已经明确跟他说了，就说我这个人吧，这个因为之前有过什么就贷款逾期导致资质不行，就贷款都批不下来，然后我跟他说明这个情况。

0: 后，他们那个中介吧，应该是就是明确的告诉我说没问题，我们能帮你办，贷款能办下来，我才交的这个钱，然后签的那个定金合同啥的。但是呢，现在他通知我了，说我这个人是这个征信不好，是贷不了款。啊，导致这个贷款下不来。那你这种情况的话，我现在房子买不了，那我交那定金他能给我返不？
1: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了什么不重要，但是我们得在合同上有这种约定。如果说你定金合同上当时明确约定了，就是因为我个人征信这一块确实有问题，我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但是你无论是开发商也好，中介也好，你承诺能给我办下来这个贷款，我才购买这个房子交付定金。如果办不下来贷款的话，你应该退给我。你有这种约定的话，你100%可以找回来。但是我估计你们可能当时没有想到这一层，你没有想到这一层。现在还有一个补救的措施，就是你去跟中介还原这个事实，留取相关的录音，留取相关录音了以后再去找中介，找中介往回。
0: 那我就是现在，如果我要是在跟他那个电话沟通或者微信沟通的时候，他承认说当时我说过这话，他们也说能帮我办，这种可以作为证据吗？
1: 可以作为证据。
0: 就是现在可以取证是吧？
1: 对对对，现在可以补充取这些证据。
0: 那个他们这种情况的话，能主张他们是属于违约的吗？或者怎么样？还是说只能把这个当时交的定金退回来就拉倒啊？
1: 你要是能把定金退回来都很不错了，因为就是你所有的法律行为都看你们当时有没有约定清楚。你要是在定金合同里边当时也说了，你给我贷款办不下来的话，你双倍返我定金，你有这种明确的纸质约定就可以主张。但是你现在是啥呢？你当时说的这些东西你都没有证据呢，你还能再做到跟人家要人家给你认可说存在违约？这个难度太高了。所以说是你还是抓紧取一取，就是他当时他给你承诺的这些东西，然后他也承诺了如果办不下来的话给你退定金的这些证据，然后去主张自己退还定金，
0: 就赶紧把钱要回来就得了，是不是？
1: 对，
0: 明白明白。
2: 对，
0: 好的，谢谢律师啊。
2: 好的，好，赵先生，好的，后期如果是有法律问题呢，还是可以继续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啊，有一个听众，就是我在单位受了工伤，现在呢工伤认定下来了，但是单位一直都拖着医药费不交，我现在拿不到病历，做不了劳动能力鉴定，想问问说我还不想去和单位闹僵，不想走诉讼，和这个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1: 那你现在是没办法，因为咱俩工伤这块的话就两个解决途径，要么是单位给我们申请，要么是我们自己申请。你要是单位怠于申请的话，那我们正常得在一年内去申请，而且工伤申请的话你还得留存好相关证据，证明你这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受伤。就像我们如果说是发生了工伤，第一时间和单位有这些请假啦陈述了这些沟通证据都是挺好的。
2: 你看单位现在一直拖着，也不给你医药费也不管，然后病历也都拿不到，也做不了这样的一个劳动能力鉴定，那你为什么还就是觉得想要维持这份关系呢？那如果再拖一拖，可能过了一年自己这样的合法权益都得不到保障了，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这也是呢关于工伤啊这样的问题。另外呢，在平时的一些劳动争议啊方面，有很多也是从劳务派遣出来的，因为好多你像我们劳务派遣是非常常见的嘛，但如果说员工他明明在 A 公司上班，那为什么这个合同是和乙公司签呢？他属于哪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员工？那如果说我这个工资被拖欠了，我应该找谁要啊？我是找派遣单位还是用工单位？像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听众朋友也经常也会我们也有咨询过。像尹律师这样的情况，关于劳务派遣的纠纷责任在谁，您能用一点时间跟我们来说一说吗？
1: 可以。其实劳务派遣对大家来说可能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用工关系，就是可能我是跟 A 单位签的这个劳动合同，然后后边 A 单位派遣我到 B 单位去工作，甚至于说 A 单位后边又把我叫回来又派到 C 单位去工作，这都是有可能的。首先啊，就我们是和谁建立的劳动关系，我们肯定是和 A 单位建立的劳动关系，因为 嗯，法律上我们叫一个是用工单位，一个是用人单位，但是嗯，大家怎么去区分呢？你就区分谁跟我签的劳动合同，谁跟我第一时间建立劳动合同谈的这个工资待遇，嗯，甚至于说劳动派遣可能还会告知你以后，这个 B 单位这个工作岗位没有了，我们会及时再去给你调整到同类型的单位、同类型的工作，有这些告知，那他就是你的这个用工单位。如果说存在违法解除，嗯，不缴纳社保、拖欠工资，你的 N2N 这些就全部是跟他去主张，就是跟我们说的 A 单位。如果说是我们在 B 单位上班，然后哎，你看 B 单位整天邀请我们加班，哎，然后答应我的绩效不给我，这个福利待遇不给我，存在这种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找 B 单位，因为你的实际工作、你的实际效果是提供给了 B 单位，你是为 B 单位去操守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要求 B 单位。然后再就是说，可能也有一个是说，哎，你看我如果在 B 单位干活受伤了呢，那你看我那可能出现两个单位怎么办？如果我们在 B 单位工作期间受伤了，就像我们以前说的，这个工伤的证据你肯定自己得把握好，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我们工伤是由谁承担赔偿责任，我们得收集一个证据。如果 B 单位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就比如说正常这个机器现在老化了，年久失修了，我们不断的在跟 B 单位说你这个机器存在安全隐患，哎，然后 B 单位没有修，我们留存了相关证据，在之后我们去操作机器的过程中，果然因为老化，因为年久失修，给我们人的身体造成了损害，那我们认定工伤的时候需要把 A 单位和 B 单位连带，因为 B 单位它有一个义务是安全保障义务，它给我们提供的工作环境、工作条件里必须是安全的，如果它提供的不安全，那它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它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的话，那我们所有的工伤赔偿责任还是要去找 A 单位。所以说这就是劳务派遣有的时候可能是存在两个主体，我们有的时候去找谁就会有点懵。也有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他会假派遣，真的你是和 B 单位去建立劳动关系，就比较复杂了。
2: 好的，这是来就关于劳动这样的一个派遣方面呢，给听众朋友做了一个介绍。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我们有一个刚刚发过来的微信平台，我们来简单回答一下。他说：“尹律师，我现在就是继父名下有个房产，他想以赠与的方式过户给我，然后做公证，这样他的子女还能不能把这个房产要回去呢？”
1: 嗯，可以，就是赠与或者是遗赠抚养协议，这都是可以的。
2: 嗯，
1: 就是证明他处分自己的财产。如果但是这种的话，还需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遗漏一个问题，就比如说这个财产可能是他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一方可能已经离世了，所以说这个财产不是他独立处分的一个财产，所以在这个赠与合同里边，首先咱们需要确定这是不是他单独享有的一个，是不是他说了就算，对不对？如果是他说了就算，那他跟你怎么签都可以了。如果说是有一部分还可能存在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或者说是可能存在由这个夫妻一方的其他继承人可以继承的财产的话，那这个我们就得写清楚了，写清楚他赠与的是他所有的份额和他能独立处分的份额就可以。嗯，
2: 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非常感谢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为听众朋友解答在我们节目中的法律问题。那节目之后，如果说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您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一下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也可以带着相关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也感谢收听今天的普法热线节目，那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
4: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在路上规规矩矩开车，平白无故被撞了，下车后对方还耍赖，咱脑子一片空白，压根儿不知道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交通事故让人焦头烂额。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素邦律师事务所启动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行动。本月我们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您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微信24634562，就有专业律师免费为您支招。特别提醒，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一定要及时，千万别错过最佳维权时机。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2，专业律师免费为您解答。法理人情，素邦都行，素邦愿做您的坚实法律后盾。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6: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以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4: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6: 今天这个特大惠民福利，五十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在吉林全省举办大型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的，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见风见光就流泪，现在统统都能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就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您别犹豫，现在就打400-609-21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里饱含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不等人，手速快的叔叔阿姨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不光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7: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加好油到众诚，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呢，白天夜间一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转5到6级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9级，其他地区3到4级的偏南风。长春市今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
0: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2: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及重症康复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王柳，专题讲解远离烟草危害，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讲和抽烟、吸烟以及健康生活方式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当然了，也会帮助大家梳理抽烟对身体的危害，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戒烟。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吉林之声，欢迎您的添加关注，直接可以在上面进行留言和提问。另一个 QQ 群爱健康，同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798。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王柳医生，他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以及重症康复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长期从事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常见疾病以及多发病的诊治，熟练掌握机械通气技术、经支气管介入诊疗技术和影像引导下经皮肺部肿瘤包括肺结节消融治疗技术。学会任职主要有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中西医结合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呼吸与危重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肺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亚洲冷冻治疗学会委员、长春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专家。
1: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0: 好，那首先有请王医生先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王医生下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聚焦远离烟草危害，守护健康生活这个主题啊。那首先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重视这一天哈、啊？还特别设立了一个世界戒烟日，又是我们常说的无烟日，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2: 世界无烟日是每年的5月31号，它主要是在为了旨在提升我们公众对烟草危害的整体那个认知，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是细说呢，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进行那个分析。第一个就是警醒全民，真正的认识到烟草的那个危害，普及啊，就包括吸烟也好啊，二手烟也好等对人体的健康的那个危害，然后破除了我们那个所谓的吸烟无害呀、电子烟安全呐、等相关的错误认知。还有就是倡导全民戒烟，降低吸烟率，呼吁广大这个民众啊，主动的、积极的去那个戒烟，那个树立这种戒烟的那个意识，减少烟草相关的这种那个依赖。还有就是这个保护我们弱势群体，守护我们家人的那个健康，包括老人呐、儿童啊、孕妇啊、青少年免于二手烟的那个侵害。还有就是推进我们公共场所的那个控烟，对我们整个人类文明的建设啊，包括文明环境的那个建设都是非常非常那个重要的。还有就是减少社会医疗啊，还有那个经济负担。其实这个吸烟不光是跟我们这个肺子呀、气道啊、气管是那个相关的，其实跟我们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这个影响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还有就是关爱青少年，阻断吸烟这个风气。我觉得咱们人类文明的那个发展跟这个整个这个吸烟呐、是阻碍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块石头吧。我们需要人类文明在逐渐的文明进展的过程中，需要把这块石头给它搬走。还有就是凝聚我们社会的共识，普及这个健康的那个理念，吸烟有百害无一利，这个是已经形成一个全世界的一个非常大伙都能普遍认识的那个一个共识吧。还有就是吸烟其实也能助力我们这个生态与环境的那个保护吧，减少香烟呐、烟雾相关的那个雾霾，等等。
0: 其实哈，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吸烟对身体特别的不好，特别是对我们的上呼吸道、对我们的肺子，包括二手烟对身边的人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啊。那您从这个呼吸内科医生的专业角度，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从医学上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好的，主持人。

0: 这个香烟中的各种的像尼古丁啊、焦油啊、一氧化氮等有害的这些物质，反复的、长期的直接刺激我们的咽喉啊、气管啊等支气管的黏膜啊，造成黏膜的充血啊、水肿啊，反复发作以后造成了黏膜的增厚，包括杯状细胞的那个肥大，包括分泌物的那个增多，长期以来反复的那个诱发我们慢性的咽炎啦、慢性的支气管炎啦，甚至时间久了容易发展成我们常见的疾病叫慢阻肺。
1: 嗯
0: 啊，这个会导致我们肺功能的急剧的那个下降，比如说它会长期的吸烟，这些有害物质啊会破坏我们肺泡的这结构，导致我们肺泡弹性的那个下降，最终导致了我们这个通气啊、换气的功能的逐渐的减低，这样就会逐渐发展成我刚才说的叫慢性阻塞性肺病，简称慢阻肺。慢慢的就会出现活动后气短啦，严重的呼吸困难啦，最后还会发展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发展成慢性肺炎性心脏病。而且这种持续的损伤气道的那个纤毛会使我们这个纤毛的蠕动能力那个下降啊，使我们失去了这个排痰呐、防御病菌侵袭的那个能力，就是我们呼吸道这个抵抗力会大幅的那个下降，使我们容易反复感冒啊，诱发肺炎等等。还有一个就是吸烟，长期的研究证明吧，这个吸烟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
1: 嗯
0: 嗯，还有就是吸烟的反复诱发这个气道啊，对于部分的过敏体质的那个患者容易诱发支气管哮喘，因为它能够诱发气道的高反应性，是尤其对于一些个有过敏性鼻炎啦，一些年轻患者反复的烟草刺激能诱发他哮喘的那个发作啊。还有就是这个危害就是对于二手烟、三手烟的那个人群来说，虽然他不吸烟，但是反复的接触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呢，其实对我们这个不吸烟的这个人群损伤是相当大的。我们在临床上碰到过好多，比如说家里边有人吸烟的人，可能身体害行，可能就简单的气管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家里人这个肺癌的发病率肯定要比家里人没有吸烟的整个这个家庭，就是不接触二手烟的这些人的这个肺癌的发病率要高。
1: 嗯
0: 嗯，谢谢主任。
1: 好，那其实啊，很多大家知道的这个吸烟有害健康，我们也知道哈，这个二手烟对周围的人也有很大的危害。那所以呢，作为这个呼吸内科的医生哈，能不能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我们你看设立了无烟日，现在呢，无论是从我们的公共卫生角度的广告牌，还是我们的机场，比如说火车站这类非常醒目的地方，都会有吸烟有害健康这样的标识。那能不能帮我们分析一下哈？就是国家倡导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这个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0: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非常好，也是我们想重点跟大家强调的吧。这个推行公共场所的全面的禁烟，我觉得这个国家推行的是非常好的，因为国家也认识到了烟草的危害不光是健康问题，也会涉及到环境问题，也影响到全民的身体健康和文明程度的那个提升。
1: 嗯。
0: 嗯，所以就是我们希望就是通过这个全面禁烟吧，能够保护普通群众免受二手烟的那个危害，保证大家的呼吸健康，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规范公共秩序啊，提高我们城市的文明程度，同时比如说在另一些方面能够减少火灾的那个隐患啦，助力全民健康的生活习惯，共建一个无烟文明的 安全的这么个社会环境。
1: 嗯，
0: 谢谢主持人。
1: 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吸烟的危害，以及现在国家下大力度啊，来宣传公共场所的全面禁烟。其实很多朋友意识到了之后呢，也想过，哎，我要好好的戒烟，一来是对我的身体好，二来也使得我周围的亲朋好友啊免受二手烟的危害。但是可能特别是烟龄比较长的朋友都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烟啊不好戒，反反复复的，今天下定决心了，坚持了几天，甚至坚持了几个月，但是哎，突然某一天啊，还是会忍不住再复吸吧，这属于是。那您认为哈，这个戒烟过程当中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嗯，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非常接地气的吧。这个从

0: 就是生理性的成瘾，第二个就是形成了一反复的吸烟，长期的吸烟形成了一定的心理习惯，第二个就是他所生活呀工作的环境存在着吸烟相关的那种那个诱惑，第四个就是他戒烟的方法那个不当，这些个因素相互叠加，最后导致很多人戒烟的那个失败。那我们这个从这四个分别从这四个方面简单跟大伙分析一下吧。
1: 嗯，
0: 首先就是生理性依赖，生理性依赖我们不得不提就是烟草中的尼古丁成分，这个尼古丁成瘾是这个是个最核心的那个戒烟失败的那个原因了。它的成瘾机制我们大体可以就这么去考虑，我们吸入的烟以后吸到入血以后，你想啊，烟草通过我们的气道，通过我们的那个肺泡，这个通过弥散进入到我们血，大约7到10秒钟就能到达我们那个大脑，刺激我们多巴胺的那个释放，给人形成了一种获得性的快感，
1: 嗯，
0: 然后形成一个相关的奖赏的回路，然后长期吸烟以后就会使这个相关的这个尼古丁的那个受体处于一个脱敏的状态，这个时候大脑会包括我们人会下意识的需要吸更多的烟草才能满足这个受体的活跃程度，所以说在我们这个戒烟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个什么呀，戒断反应，尤其在戒烟的1到2周的时候，这戒断反应是非常重的，比如说它可以表现出烦躁啊、焦虑啊、易怒啊、失眠、注意力不集中、头疼等等，甚至有的患者就是可能烟龄比较长啊，戒断症状比较重，可能会出现手抖。
1: 嗯，
0: 有的数据那个表明啊，就是这种刚靠意志去戒的成功率可能也就3%到5%，其实90%以上的这个戒烟的人在一年内都那个复吸了。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心理与行为的那个依赖，这个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这个习惯，这个是跟我们这个生活呀工作环境是有一个关系，它涉及到一个叫场景的那个绑定，它是一种我们对于我们人来说它是一种条件的反射，比如说在我们饭后啊，我们晨起啊，在我们工作压力大的时候，熬夜呀、喝酒啊、打电话、开车等，都容易触发我们这个复吸，因为它在我们的心理啊已经形成了一个行为的依赖。大约80%的复吸是与这个场景啊直接相关的，还有就是一个情绪的依赖，我们把有的患者呀把吸烟当成一种解压呀、缓解焦虑呀、打发无聊的一个工具，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心瘾比较持久，比如说生理阶段2到4周能够缓解一些，但是这个心理渴求，心理啊对这个烟草的这种渴求啊，其实它可以存在数年的。
1: 嗯
0: 嗯，第三点就是一个环境的因素，我说的环境指的是我们社会环境。
1: 嗯，
0: 因为我们社会环境中无处不在的各种的跟吸烟相关的各种那个诱惑啊，比如说我们的社交压力，我们在朋友聚餐的时候啊、聚会的时候啊，有递烟呐、敬烟呐，还有我们职场有的时候这个烟酒社交啊，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难以拒绝的吧。还有就是你的身边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是不是有吸烟的人，如果吸烟的人比较多了，你在这个环境中戒烟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1: 嗯，
0: 最后一点就是环境因素了，我经常去网吧、酒吧、办公室吸烟的人多呀，在这些场所都形成了吸烟的记忆，在那种环境中你还容易那个复吸。
1: 嗯，
0: 第四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一个方法与认知的误区。第一个就是低估了这个戒烟的这个难度，有的患者就说那我想戒那我就戒了呗，以为就靠忍就可以的，其实他不了解这个戒烟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啥呀，尼古丁成瘾，这个瘾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其实这个尼古丁成瘾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1: 嗯，
0: 它是病，
1: 嗯，
0: 它是一种疾病，它不单是一种行为。还有就是

0: 就是突然靠所谓的干戒或者是那个硬戒去，其实是大多数人是不可以的。他可以比如说没有药物，没有一定的心理支持，单靠自己的意志扛，这个也是个误区。最后一个那个陷阱可能就是对于有一些人吧，可能就是在我要戒烟，哎呀我就抽了一口，就极容易那个破防。
1: 嗯，
0: 一旦复吸的那个意志，可能下边会一盒两盒十盒甚至更多。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缺乏这个家人呐、朋友的支持和那个理解。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戒烟要到专业的戒烟门诊寻求专业的指导。
1: 嗯，
0: 同时还需要家人呐、陪伴和那个鼓励。还有一个一部分人是咋回事，是那个戒烟以后吧，他可能就食欲容易那个增加，体重也容易那个增加，代谢率也容易慢，然后可能会胖。
1: 嗯，
0: 有些人一看啊，我戒烟胖了，那我不想胖，我还得接着吸烟。嗯，还有就是情绪与这个压力的那个触发，其实我们做，尤其是对于成年人来说啊，我们工作压力呀、家庭的负担和家庭的矛盾呐、包括一些失业啊、失恋呐、等各种负面的情绪，也会让我们想到用烟去那个解压。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对于抑郁症和长期焦虑的这部分人群，它的复发率会更高的，需要我们注意。
1: 嗯，我觉得王医生刚才提到的一点非常的重要哈，就是这个尼古丁成瘾，它不是靠我们说我有毅力我就可以把这个烟戒掉的，它是一种慢性疾病，我们要更加严谨科学的看待这个问题啊。可以请专业的这种支持，比如说医生他会根据你的个人情况是需要搭配药物还是说有哪些方法。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就想问一问哈，作为这个接诊戒烟患者很多丰富经验的临床医生来说，目前从医学角度有哪些戒烟的方法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0: 嗯，其实我们那个开戒烟门诊已经有很多年了，接触的戒烟的患者相对来说比较多。我们见过各种的戒烟失败的患者，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帮助下，也成功的进行了那个戒烟。那个我们也自己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吧，大体是六个方向。第一个就是需要科学的循序渐进的戒烟方法，就是有的人那个建议啊，你从今天开始一根都不抽了，这个是不对的。
1: 嗯，
0: 戒烟要循序渐进的那个进行。首先需要患者定好戒烟的那个日期，我从哪天开始戒了，然后提前减少每日的吸烟量，逐步的减停。比如说我原来一天抽两包，我慢慢减到一包，我再减到十支、五支、三支、两支、一支，停。需要一个逐步的那个过程。为什么不能就是说突然那个减停呢？你想啊，尼古丁成瘾对于我们大脑的受体来说已经形成了长期的烟草的那种刺激，才能使这些受体得到长期的这种那个满足。你突然戒断的话，这些受体得不到烟草尼古丁的刺激，它会出现啥戒断症状，就是我之前跟大伙说的焦虑，甚至焦虑抑郁啊、头疼啊等等等的。所以说戒烟我们一定要循序渐进的那个进行，同时我们还要远离各种触发这种想吸烟的那种场景，比如说饭后熬夜、喝酒、聚会，尽量我们需要避开一些想抽烟的那个环境。第二个替代缓解法也是我们比较实用的一种吧，烟瘾上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薄荷糖啊、坚果啊，甚至白开水去那个代替，转移一下我们口腔的这种吸烟的习惯吧。想抽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怎么的，我们也可以起身走动走动，做做深呼吸呀、拉伸一下啊，平复一下情绪啊。第三点就是我们医学相关的辅助，这个在医学相关辅助的这个指导帮助下吧，这个戒烟的成功率会更高一些。你比如说对一些个烟瘾重啊、多年的老烟民来说，需要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那个戒烟，比如说使用一些戒烟贴啊、戒烟糖等等等这些尼古丁的替代产品。
1: 嗯，
0: 对于严重的

0: 严重成瘾的需要到呼吸科或者是戒烟门诊开具专业的戒烟药物，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伐尼克兰啦、盐酸安非他酮等等等，
1: 嗯，
0: 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的治疗，能够明显缓解我们的戒烟以后出现的烦躁啊、失眠呐、心慌等戒断症状。第四个就是对于心理和情绪的这种那个调节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需要戒烟人在内心明确了吸烟的危害，牢记了肺部损伤、家人的健康啊，坚定我们戒烟的一个信念吧。在压力大或者是心情烦躁时，可以用通过倾诉啊、运动啊、散步等代替抽烟进行缓解一些戒烟的压力。
1: 嗯，
0: 第五就是需要一个外界的监督法，主动告知家人朋友我自己需要那个戒烟，需要家人帮忙监督一下，同时要主动拒绝他人递烟。还有一个就是之前也都谈过的，就是远离烟友，少进入这种吸烟的场所，切断外界相关的吸烟与吸烟相关的那个诱惑吧。
1: 嗯，
0: 第六个就是养成健康的习惯，我觉得这个健康习惯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尤其是对于一些个中青年戒烟的这部分人群是非常非常那个重要的。你比如说坚持早睡早起，多做一些慢跑啊、快走啊、深呼吸等肺部的那个锻炼，尤其是做一些个以有氧运动为主的这些个运动，通过这些运动方式也可能从内心深处进行一定的那个疏导。因为我们在比如说做一些个跑步啊、游泳啊，甚至骑自行车，这些有氧运动都能够刺激我们一些个多巴胺包括内啡肽这些物质咱们自身的分泌，而对整个这个戒烟的这个也是对多巴胺的由尼古丁缺乏造成的多巴胺的依赖造成的这些戒断症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从饮食的角度来说，要多吃一些蔬菜呀、水果啊，多喝水，加快体内有害物质的那个代谢水平。其实在整个机体代谢水平提高了以后，同时包括你的糖代谢呀、糖耐量也好啊，包括你对整个体内的一些个跟吸烟相关的一些炎症因子的排除都是有关的。长期的这种高代谢率会对整个这个机体的之前吸烟时候形成的这种受体脱敏状态也是很有帮助的。
1: 嗯，今天我们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哈，是首先跟大家建立这种意识，就是吸烟有害健康。那究竟有哪些危害我们健康方面的点？今天直播过程当中，王医生给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啊。那也特别感谢王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如何科学的戒烟。也希望呢，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不要说我自己，我就是硬戒。干戒没有任何外界的支持哈，仅凭毅力。刚才王医生也介绍了，这种复吸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寻求更科学的支撑，可以主动的我们走进这种戒烟门诊，听一听专业医生的建议。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直播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燕大，终审赵敏，每周六日的17点到17: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

0: 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东部11度到16度，其他19到22度，最高气温西部36度到37度，其他29到3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
0: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好好学习，一根细绳藏着千年文脉，一双巧手编织岁月温情。从上古结绳记事到如今晚节情谊，绳编这门承载着中国人审美与期盼的古老技艺，在白山松水间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绳结传情匠心筑梦，非遗绳编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徐小雪的坚守与梦想。欢迎收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在吉林有这样一位传承人，他用30多年的坚守将传统编绳技艺与现代生活相融，让这门古老非遗焕发新生。他就是吉林非遗绳编第四代传承人徐小雪。今天啊，我们就和小雪老师一起来解锁绳编里的匠心与热爱。小雪老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绳编的？是从小就喜欢吗？
5: 从小就挺喜欢的，因为我是在姥姥家跟姥爷长大的，然后我姥爷就是特别巧手，而且特别聪明，他会很多编结，他那时候是用麻和皮子，把那个皮熟制，然后编成各种像。他养驴嘛，就是做成那个鞭子上面的菠萝扣等等，然后还有驴带的那个辔头啊、鞍子呀等等，都会用到很多绳结。然后我就挺感兴趣的，我说，哎，这个是怎么弄的呀？然后我姥爷就教给我一个四股辫儿，那是9岁，是会的第一个结法，到现在也是我编的最快的一个，都可以盲编。
4: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特别热爱这个事业，而且把它当做一生的事业来做呢？
5: 其实都是潜移默化的，跟我姥爷学一些简单的基础结之后，我妈妈也会编，会编筐，就用那个大自然中嘎那个小榆树条还有柳条，给它编成各种筐农具。后来到了长春以后，认识了我婆婆，然后她会各种盘长结的编法，她其实是家族的，特别有历史，虽然说他没有把它转化为生意，但是他往上好几代都是编结的能手，我就特别感兴趣。但我婆婆有4个女儿，她们都不爱学，然后就我爱学，我就把她那个盘长结那些编法都学过来了。然后再加上我本身学艺术、学设计的，我就，哎，我说不一定非得用红色吧，换个色也行，不一定非得那么粗吧，用细绳也行。然后就发掘细的线材，然后把颜色也变得丰富多彩，然后加上设计搭配，再加上一些历史文化融入讲故事，然后就是做出来很多新式样的产品，国内就都很喜欢，然后再把它融。

0: 入到各种珠宝玉石，这样就更加有了受众群体，所以就是面儿越来越广，慢慢的全国也就都知道了。
1: 刚才我们参观的时候就发现你好多的作品上面那些很小很小的配饰也都特别的精细与众不同的，你平常打磨作品的时候也是每一个作品都投入很多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吗？
0: 嗯，是的，一般的话做一个作品首先要构思，想编一个什么样的题材，就假如说想编一个古典四美女，那要首先要查阅历史资料，她的履历历程是什么样的，包括她的心态，李清照写这个诗词她为什么这么写，她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就是我们在编织的时候首先勾一个草图，然后在编的过程中就好像自己就是那个她，然后再用一双手几根线去临摹，去把这些细腻的心思都编进去，然后在编的过程中，其实最初记忆没有那么精湛的，有时候想得很好，但是编编就成不了，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可能编到一大半还会毁掉重来，这也是一个很煎熬的打磨过程。
1: 那是从什么时候让你从单纯的喜欢到这个下定决心来传承的呢？
0: 是跟婆婆学完了之后，那时候就是很热爱它，然后也没有销售，当时没有人去买几根绳子编出来的东西，但是我就是喜欢创作，小的时候就喜欢创作，喜欢裁剪啊，喜欢采集大自然中的植物，把家里装饰得很那个像山野一样，然后我就编了好多，编一屋子挂在各种地方，包括生活中编个小包啊小包挂啊等等都给它用上，然后后来就想着能不能让更多的人喜欢它呢，我就把它传到各种论坛上，淘宝店，什么淘友网啊，跟人家换物，我用我的绳结换人家的生活用品，什么什么咖啡壶啊豆浆机啊，就这样来换，慢慢的就是北京的潘家园还有玉石文玩圈的人知道了，说哎你会编绳，而且这个绳子跟我以前看到的不太一样，说那你给我创作十根吧，我说那你有没有什么方向啊，怎么怎么定价呀，他说你就按照你最高技艺水平来设计，然后当时绞尽脑汁设计了十款，然后邮过去了，他搭上他们的玉石，很快就卖掉了，可能说那个玉石摆很久了没卖掉，所以说他们就觉得哎，这个绳结其实它是像一个赋能一样，好马配好鞍嘛，也会带动他们的销售，然后就有更多的人更多的珠宝商来找到我定制这个绳结，几乎我的客户都是口口相传，现在还有20多年前的客户呢，还在跟我合作着。
1: 我们刚刚从外面一下走进你这个屋子来，就感觉心一下就安静了。我发现你在做这个绳编编绳的时候也是特别的专注，你平常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吗？
0: 平常的时候也很专注，我们的工作呢，创作是一方面，但是也要全国出差，出差会展的时候可以说是人把自己围得水泄不通，一边在问这个多少钱，这个是什么材质，一边还得回复着，一边手还得不停地编，但是即便是那样还是能够心很静地沉在里边，然后哪怕是飞了好几个小时刚落地到工作室了，就会坐在工作台前搞创作，不会觉得累也不会觉得烦，我估计这就是热爱，很享受这种工作氛围，并且很热爱，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自己用一生去打磨的一个事业。
1: 现在的收入完全没有问题是不？
0: 收入是很没有问题的，比上班强，然后原创设计是一块，然后还有教学，有单次课，也还有那个短期课，还有那个长期班，有一些学生会定期飞过来进修，然后我也会飞到外地去给他们做黄金品牌的那专项设计，然后也会有一些商业合作，
1: 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你的知名度已经打出来一部分了，还有包括这么多年的老顾客的积累，那最开始的时候难不难？
0: 最开始其实要沉寂了2年多的时间，就是在创作，没有人买，哪怕是你耗费了一整天编了一根玉米结，一整天啊才编一根，然后你卖10块钱他还给你降价呢，他就是觉得绳子没有价值，他忽略了这个时间和编织的成本。
1: 那时候想过放弃没？
0: 没有，我觉得这样做得很好，而且我觉得互联网是一个契机， 只要你做得很好，传播得很好，总有会认可你的人。
1: 吉林绳编有北方地域特色，和其他地区的这个绳编啊不一样，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说一说这种不一样体现在哪儿呢？比方说在技法上、图案上或者寓意上有哪些吉林独有的特点呢？
0: 嗯，的确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全国走，感受到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

0: 那么我们北方是黑土地，是迁徙过来的嘛，
1: 闯关东哈，
0: 哎，闯关东，然后比较粗犷豪爽，我们的东西呢产品就像配个玉，肯定会配个很大的玉，然后再配上很粗犷豪爽唯美的节，那么南方江南一带呢，它就很喜欢小巧玲珑，这是我们江南和我们北方的差别。那么地域文化也不一样啊，像我做了很多专项的设计，结识中国，用节去认识中国，然后用线绳去探索吉林，用线绳编我们吉林的冰雪，编我们的玉米，编天池，编人参，编梅花鹿，编茶干湖，编我们的土特产等等，就是让人家一看，哎，这就是东北，这就是整个这片黑土地上的一种粗犷的热情。它不是那种江南那种清新婉约呀，水乡意境那种感觉。要让我做江南那些创作，我也做过，包括编西藏的那种空旷高远苍凉的感觉，不同的感受吧。就是说你做创作的时候，想做这个地域文化，首先就是要对它的地方和风土人情做了解，然后再去做专项设计。
2: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绳结传情，匠心筑梦，非遗绳编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徐小雪的坚守与梦想，欢迎继续收听。
3: 小雪老师，能不能跟我们梳理一下咱们绳结的发展脉络呢？
0: 绳结其实它是有着很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它可以说是上万年，就是在茹毛饮血的年代，人们会把采的草茎把树叶穿起来，然后盖在身上避体御寒，然后还会在大自然中用一个石头和木棍把它捆起来变成石斧去打野兽，还会结成渔网去捕鱼，最初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工具，再往后呢就是人们用线绳打结去记录当时的事件，还会把大自然中采集的各种浆果给它染成各种颜色，后来有了文字的出现，它就慢慢的转化为装饰了。装饰呢，我们在考古发掘中那些文物上，比如说春秋战国的青铜器，还有一些古建筑古桥梁，然后还有一些古字画，比如说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徐敬堂的《金陵广记》，里面都有很多侍女身上有很多漂亮的结子和流苏，然后还有古诗词中“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休待合欢节，锦衣连理纹。”然后还有一些成语，“张灯结彩”的喜庆，一结金兰的稳固等等，都是绳结的影子。在各朝各代，它都是不一样的。到明朝可以说是鼎盛，大明衣冠范谱。它规范了皇帝用什么样的结子，大臣用什么样的结子，然后到清朝就更加的繁荣，可以说是宫廷到民间乡野都广泛使用了这个绳结，然后再到现代化的今天，可以说是更加的琳琅满目，然后创造材料也更加的丰富多彩，所以说到现代化今天啊，可以说是到了一个很飞跃的一个时代，可以去天马行空的去创意，然后出口也特别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
3: 听你说起来娓娓道来，就感觉我们这个绳编绳结啊，不光是有故事，而且有传承，也有这样的文化背景。我难怪你看现在这么多人喜欢呢，
0: 是
3: 不是？是
0: 的，是的，就是可以说一根小小的绳子呀，贯穿我们整个人类史的始终，记录了我们整个发展脉络。
3: 我发现你很多的作品都是就地取材，而且呢，都结合了像天呀、地呀、风土人情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些都给你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是吗？
0: 我喜欢大自然，我编东西我就喜欢去研究它，比如编人参，我真的搞一颗真人参来，然后在那看着它是须子是怎么长的，那个叶子是怎么分布的，它的籽是什么样的，就这样去研究它。然后我还喜欢摄影，就拍一些小昆虫、蝴蝶、蜻蜓、小露珠，下雨的时候有可能在雨里浇着十分八分的，就为了拍一滴水，就是喜欢听见、看见、感受大自然，
3: 特别细心的去观察哈。刚才咱们说有3000多种不同的这个编织技法是记载的，您掌握了多少种啊？
0: 我现在掌握500多种，
3: 而且呢，听说您还复原了50多种古老的技法，甚至创新了30多种新的技法。那么在复原古老技法的时候，应该遇到过不少困难吧？
0: 是的，因为绳结是纤维物。它不好保存，我说的3900种是世界整理在案的，包括航天、航海、军事，这些有一些是我们不经常用到的，因为我涉及的领域是珠宝设计，所以我就把一些小型的有文化

0: 化寓意的宫廷流传下来的这些加以了深度挖掘。
1: 嗯，
0: 然后要想考古复原，那就是逛各种博物馆，然后拍各种照片，看皇帝的玉玺上面的绳结，看各种名家字画上面的绳结，看各种古籍，就是《红楼梦》中第35回“白玉川金场莲叶羹，黄金樱巧结梅花烙”，里面就是有很多什么梅花烙啊、草木染啊，这么盘那么盘。虽然它没有图，但是咱们可以从中感受那种打结的那种情景和氛围，然后再去研究它。
2: 真是说1000个人看《红楼梦》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哈，每个人都能收取到不一样的信息。您说自己是30岁的脸，60岁的手，能看看您这双
0: 手
2: 啊，
0: 变形了，
2: 真的
0: 以前的手很纤细。他们说我这手适合弹钢琴，因为指头长。
2: 对，
0: 但是现在骨节都变大了。
2: 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创作，然后双手上的这个老茧啊，
0: 这线都割进去。我最严重的时候，这线都割到。这样一扒开都能看到骨头，睡觉都
2: 疼
0: 醒
2: 吧？
0: 睡觉都疼醒，
2: 真是不容易。那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有没有觉得过累呀？或者说想放弃的时候，是什么支持您一直走下来的呢？
0: 累是肯定的，有的时候累的就是蹲在地上不想起来，然后那也没有想放弃，因为热爱它。你做哪个行业不都得是坚持才能成功吗？所以我就是韧性特别强的一个人。
2: 那你在这个材料啊、颜色上，我听说还做了很多的这个创新，比方说用环保材料，刚才你说到跟这个珠宝玉石呀相结合，打破了传统的这种色彩局限。那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些创新的呢？
0: 我喜欢做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客户一般是给我邮了一大包，然后我说你想要什么呀，想要项链还是手链什么的，他说我不管，只要好看就行，你随便设计，工费我也不计较，你多少钱我都认。这样客户特别特别多，那我就要不辜负人家呀，就是人家赋予你一份信任，就要给人家十分的回报。然后我就是全国的去搜罗各种各样的新奇配件，然后再找各种各样的线材，甚至有的时候找点草木染自己去染色。然后编出来东西那就是与众不同的呀，就有自己的设计风格。然后你看这个粗细度这么细的绳子其实都找不到的，这是桑蚕丝在过蜡，然后再去穿。一般的绳都过不去这么细的。慢慢的去发现，就能够创作出来不一样的东西。
2: 我们看到您创立了搜绳记的品牌，像商标上还写了搜罗汲取创新传承这8个字，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个8个字背后的想法呢？
0: 搜绳记这个名字，我当时起这个名字就是看了一本书，东晋甘宝的搜神记。它是整理神话故事，那我就想整理绳结。把中外的绳结都整合起来，搜罗我们历史中的绳结，然后汲取其中的经验和智慧，然后再加以创新，作为我非遗第4代传承人的使命，我想把这个记忆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是我做搜绳记的初心。
2: 小雪老师，听说您收了700多个学生遍布全国，而且还帮助山区妇女创业，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些的？
0: 最初我也没想到能够把这个手艺传递给那么多人，甚至是全国，甚至是国外的朋友们哈。然后也是个契机，因为我做的绳子每天简直是工作狂类型的，白天晚上不睡觉的编，每天都在更朋友圈。那个时候微信很狂热，大家也都愿意刷，有很多朋友就说，哎，看你白天在更新，晚上还在更新，不用睡觉的吗？然后这样就是杭州那边的有一个女士，她就看到我了，说我也想学你这个手艺，我们这儿的人应该也会喜欢这种设计风格。我说那怎么办啊，你还飞不过来，我也飞不过去，怎么学呢？他说老师你能不能通过直播的方式。那我就研究了一些直播平台，然后那个时候网络不是很好，播播就断了，然后有的人就跟不上了，那怎么办呢？就研究录播吧，然后就配了台电脑，然后录播剪辑，然后再压缩，每天发到 QQ 群里，然后学员在交作业。就是这个过程也挺艰难的，因为那个课有的很长，一路录一天，那视频10几个G呀，再压缩它也传不过去。然后就想到了用很多软件也攻克，所以当时连录带剪带什么的，给自己急的也上了好大的火。但是30天录了30节课，录好了之后，第一批学员成就还蛮好。有一半以上都在他的城市开了工作室，或者是店铺，然后慢慢的微信，最主要还是微信。我觉得这700多个徒弟有600个都是从微信上来的，然后就越来越多的人都来找到我。

0: 想学这个手艺。
1: 现在还经常给他们上课吗？
0: 现在主要都是飞过去了，马上又要飞苏州去给他们带团队。
1: 我听说你也经常去中学呀、高校啊，还有社区啊，讲解绳编技艺。在和年轻人、普通大众接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让你特别惊喜的这种瞬间？比方说有人因为你的讲解爱上了绳编呢？
0: 有的。其实我去到很多很多课，因为这么多年，十几年了，大概也得教个大几百场了。
1: 嗯，
0: 每堂课少则三四十人，多则都500多人。
1: 嗯，
0: 给那个国家电网上了一节课，500多人的课。
1: 嗯，
0: 我自己主讲，然后还带了好多助教老师。
1: 嗯，
0: 最初他们可能觉得，哎，就是个编绳，谁不会呀？
1: 嗯，
0: 几乎就是去的时候是很漫不经心的，觉得哎，体验一下 OK 了。但是每次下课2个小时下来，他们都意犹未尽的。说老师，下节课什么时候啊？
1: 刚才你说到学校去跟孩子们去互动讲课，怎么样？孩子对于这个绳编他们感兴趣吗？
0: 超级喜欢。我给那个七开一小上过2个学期的课，每到周三下午有一节，我刚一进门，哇，老师来了。不像是上别的课，一说老师来了都蔫了，这眼睛锃亮啊，都直沸腾那种状态。包括这个绳结其实也帮助了很多在人生转折点的女性，重新燃起了她创业的希望，还有她的自信。
1: 嗯，
0: 700多大概有那么几个女生，她们生小孩，生完小孩就有的时候不容易抑郁嘛。
1: 嗯，
0: 因为一个是形象的改变，再一个是她得照顾孩子，可能会放下工作。
1: 嗯，
0: 然后又家庭关系啊、婆媳关系等等，调节不好的话，她会陷入到一个迷茫区。
1: 嗯，
0: 然后她刷微信就看到我了，说我觉得你这个绳编这个特别好，我能不能学呢？能不能赚到钱啊？我想自己在家里没有地位，能不能通过他给自己重拾一点自信啊，创业什么的。我说没问题啊，我可以教你。我都主动把学费都给他打折了，因为他没有钱啊。然后教他怎么拍图，怎么发朋友圈，怎么跟人家谈单。可以说是一路手把手带着他过来的。现在也都创立自己工作室，我觉得这也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嘛。
1: 你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吗？
0: 不怕呀，因为互联网时代这么发达，我的东西都传在抖音、小红书、微博，那要想去抄袭的话特别特别容易啊。但是怎么说呢，你看我设置的课程，我把视频都录好了，一模一样的教导他们，他们复制出来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
1: 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作。
0: 对，再说你的设计能力永远都在更新的呀，只要你这个人在，你的思想在，那就不怕抄袭啊，抄去呗。
1: 我觉得这份自信啊，真的是不一样的。旁边的这位是小雪老师的学生李江红，你跟小雪老师学习有多长时间了？
2: 我是从去年9月份的时候来到这个店里的，当时就是想学点手艺嘛。第一次见到小雪老师时候，就感觉他人比较平心人，很温柔。我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像我这样一个初学的小白嘛，我第一次看到他编绳的时候，就感觉他的手法好灵活，上手特别的快。教编绳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的有耐心法，就是不厌其烦的，你哪块不懂不会，你就是跟他说一遍，然后要是还没记住的话，你可以再问他，他也不会厌烦。
1: 最近是在练习吗？
2: 是一直在练习，因为这个是新学的。之前的时候就是绕线，4股辫8股辫，然后这些结呢也都是现在刚接触的。
1: 这个难不难？
2: 不难，其实它挺好上手的，
1: 但可能得有耐心，是不？
2: 对，这种手工活、手工编织都是必须得有耐心和长性，才能坚持下去。刚开始的时候做的时候都是特别慢的，等做出来之后成品的自己一看，还挺开心的，
1: 挺有成就感。
2: 对，有成就感。这个东西就是你当你做上了，你可能就把手机丢一边，你连手机你都不看了。
1: 那很多顾客都特别喜欢小雪老师的作品，你觉得顾客们平时反馈最多的是老师作品的哪些特点？
2: 他的设计方面，客户来这儿的时候，他给每个客户编绳，在设计方面他的灵感很强。客户就说我想把这个设计到什么什么样子，什么程度。他一听，然后他就能领会和理解这个客户要需求了。
1: 哎呀，我发现喜欢绳编手工作品的人啊，都是心灵手巧的人。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小雪老师，北京冬奥会期间，您代表吉林非遗传承人去现场编绳，那一刻站在全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上，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呢？有没有觉得这么多年的坚守都特别有意义呀？
0: 觉得很有意义，因为也是非常荣幸，咱们吉林省当时都已经近1000个非遗项目了，然后我们

0: 当时只挑了那么几个，可以说是优中选优，
1: 嗯，
0: 能够代表我们吉林的文化和非遗，
1: 嗯，
0: 去到现场。当时是1700多家媒体，
1: 嗯，
0: 然后还有很多外国使者争先的去体验报道。当时有很多人围着来体验这个绳结，他们超级喜欢，
1: 嗯，
0: 我心里特别特别的高兴。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中国的文化，
1: 嗯，
0: 这是我们不仅仅是吉林，更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骄傲。
2: 您一直说想让更多人知道咱们吉林的绳编，让这门技艺火起来。那现在来看，你觉得自己的这个梦想实现一部分了吗？未来有哪些关于绳编传承的计划呢？
0: 可以说是实现了一部分，迈出去了几步。因为最初是家庭作坊嘛，然后出来开店，然后再一步步从市级非遗到省级非遗，从没有出吉林省到全国各地都知道，甚至是国外也有很多徒弟，然后还会去到国外推介我们大美的吉林。我觉得已经把这个影响面打开了，我带了很多徒弟，然后他们又在收很多徒弟，可以说是开枝散叶，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所以说未来我还是希望把这个传承的事业做得更好，多多的进校园，因为学生是我们的年轻力量，让他们学会然后再去传播，会更加的有生命力，然后也会多多的创一些紧跟时代的作品吧。就是现在不都是 AI 新智能吗，我们也在不断的学习，把这些 AI 机器啊融入我们的设计中，让古老的手艺结合当代的一些新理念，去创作符合当下的一些文创和珠宝产品。
2: 我很好奇你们怎么结合 AI 来创作呢？
0: 比如说我们要编一个国风的国潮的一个青铜器主题的作品，那我们就会把想要的东西去给它输入，再生成一个基础模型。在同济大学进修，我们专业学的就是 AI 机器人工智能，生出来东西只是一个怎么说呢，距离你的作品的成型也就是1/30，你不是说要把它生出的东西编出来，而是只是做了一个启发，但是呢它出来东西千奇百怪的，可以给你做出来参考，
2: 对，给你带来一些思路哈，
0: 可以说是推开了另一扇窗，让你看到了不同的世界。
2: 和你学习的这些学员们，他们也开始结合这样新的技法了吗？
0: 也开始结合，都是与时俱进的。
2: 你觉得未来咱们的绳编的发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未来还是要保留传统多一点，如果说针对于现在年轻人，他们就喜欢搞怪，喜欢玩各种梗，那肯定就要往新奇特上去设计，然后旅游景区一个样子，往学校里推又是一个样子，针对于不同行业我们要有不同的打法，这也是对我们手艺人的全新挑战。不仅要会剪会拍会编，还会要讲故事，还要写文化内涵，还得上得了台面，讲得了课，所以说是要求我们全能，也是在逼迫我们不断地去学习去成长。
2: 徐小雪的故事是吉林非遗传承的一个缩影，也让我们看到有坚守、有创新、有热爱，古老的非遗技艺就能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

0: 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地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最高气温中西部33到35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跑好科技创新接力赛，王大珩先生雕像揭幕仪式在长春举行，黄强与王大珩先生女儿王森共同揭幕。
4: 省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更好统筹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
3: 各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主题活动，
4: 吉林企业组团亮相2026越南进出口博览会。
3: 本周日东北超再燃战火，长春队主场迎战大连队。
4: 2026吉马赛事志愿服务升级，科技保障护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王大珩先生雕像揭幕仪式在长春王大珩故居举行，省委书记黄强与王大珩先生女儿王森共同揭幕。王大珩先生半身像高1.2米，神态自信从容，目光沉稳坚毅，尽显大师风范。黄强、王森、王大珩先生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江慧林、省及长春市有关领导同志、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班子成员向雕像献花，全体人员行3鞠躬礼。经过修缮的王大珩故居最大限度保留了历史原貌，一桌一椅、一书一物承载着老一辈科学家的奋斗印记。黄强与王森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王大珩先生在这里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园中杏树历经寒暑，又一次结出累累硕果。黄强深有感触地说，吉林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王大珩先生深耕杏坛，为国育才，桃李满天下，令人钦佩敬仰。我省光电科技工作者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传承前辈优良作风，抛好科技创新接力棒，拿出我们不能谁能、我们不干谁干的担当和舍我其谁的魄力，攻克更多卡脖子难题，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推动吉林光电产业发展壮大，在加快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展现新作为。仪式上，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致辞，缅怀光学泰斗卓越功勋，向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所长张学军介绍王大珩先生生平，特别是他在推进我国光学事业发展、参与两弹一星国家重大任务、提出863计划建议等方面的重大贡献，表达矢志推动科技攻关、勇攀科学高峰、为国家争气争光的信心决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主持揭幕仪式，省级长春市领导吴海英、王子莲、孙简、顾刚，光电科学家、青年科技人才、光电企业家代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师生代表等参加活动。
4: 吉林省是新中国光

0: 学事业的摇篮，这片沃土孕育滋养了我国光学科创事业的蓬勃发展。作为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院士深耕吉林，扎根热土，以毕生心血填补中国光学领域空白，筑牢国家光学精密仪器高新技术发展根基，传承科学家精神，更续报国奋斗血脉。此次王大珩先生雕像落成，既是对老一辈科学家赤子丹心攻坚奉献的深情缅怀，更是激励新时代科研工作者、青年学子追光前行、科创报国的生动载体。请听报道。
1: 新落成的王大珩院士雕像神态庄重，气度儒雅，生动镌刻了这位科学巨匠深耕科研、心怀家国的动人风貌。1915年出生的王大珩院士是享誉中外的应用光学家、两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51年，王大珩带着28名工作人员、1400万斤小米来到长春，从捡弹片、填炮坑、清除破旧坦克开始，一锹一镐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新中国的光学事业从这里起步。为解决光学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王大珩提出创办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大珩首届博士生江慧林。
2: 对王大珩院士在科技方面贡献，我是多次做报告讲了四个方面。一是鞠躬尽瘁的爱国科学家，第二个呢是贡献卓著的功勋科学家，第三个是远见卓识的战略科学家，第四个是桃李芬芳的杰出教育家。
1: 在王大珩的带领下，1953年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参与了大量两弹一星相关光学观测设备的研制工作，这些光学仪器正是在王大珩的主持下研制成功的。1986年3月，年过七旬的王大珩与王淦昌、陈方云、杨家池三位科学家联名促成了举世瞩目的863计划。这一重大战略计划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而王大珩所留下的科学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追光的路上不断前行。
3: 作为光学专业的青年学子，我们始终以王大珩院士为榜样，深耕专业领域，更续科研初心，把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接力守护中国光学之光。
4: 我们这一代科研人员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王大珩精神是一盏明灯，永远指引着我们这些追光者前行。
1: 星火更续，追光不止。如今王大珩院士播撒的光学种子已在吉林大地结出累累硕果，我省聚力光电信息产业发展，全力建设中国光电城。星光智谷产业集群、吉林一号卫星星座、光电芯片产业蓬勃崛起，涌现出一批专精特新企业。从光学事业摇篮到科创高地，黑土地正以崭新姿态续写光学华章。
5: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5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专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专题学习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研究全面从严治党、政机关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等工作，审议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吉林森林四库建设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要求明确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服从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深化对俄务实合作，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高质量发展，要启动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矿山治理行动，推动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到岗到人，对矿井派驻专职监督人员赋予执法权限，强化监管刚性，落实好领导代班下井措施，严肃查处隐蔽工作面等违法行为，提高煤矿本质安全水平。要推动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强化理论武装，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加强廉政建设，夯实一岗双责，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要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严格质量标准，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动真碰硬解决一批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成效经得起检验，让群众满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深学细悟贯通融合，以实际行动和学习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学以致用，对标落实，找准发展方位，加快补考赶考，谋划牵引性撬动性工作抓手，推动政府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能动履职，同题共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大优势，以丰补欠，推动经济运行以进促稳，奋力实现双过半目标。会议指出，要落实好国务院部署的各项任务，加快十五五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把握原则要求，锚定叙实进度，精简数量，提升质量，进一步增强规划的一致性、操作性。要大力推进城市更新，释放政策红利，撬动社会资本，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坚持投资于人、服务于人，优化普惠、康养、托育等服务供给，抓好高校毕业生就地就业，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要加快低效闲置资产盘活处置，进一步释放国有三资潜在价值。要做好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让群众感受到整改实际效果。要项目化、工程化推动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加快吉祥森林四库建设。会议强调，要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动真碰硬，抓好消防领域突出隐患排查整治，严管动火作业，落实审批旁占制度，坚持整治高层建筑、养老机构等重点部位火灾隐患，坚持把重大风险隐患作为事故来对待，强化显肇事故追责机制，切实把事故教训转化为防范举措。要统筹抓好危化品、道路交通、建设施工、文化旅游、特种设备、校园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化解，严查农用车非法载人等突出违法行为。要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坚持从严监管、科学监管、精准问责、严肃问责，强化风险辨识、刚性约束，确保万无一失。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5月30号，吉林省红十字基金会成立大会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举行。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边晓、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出席活动。吉林省红十字基金会的成立，补齐了全省红十字公益募捐筹资平台短板，完善了人道救助工作体系，更为社会各界参与公益慈善、奉献爱心善举搭建了重要载体。基金会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聚焦三救三献主责主业，健全内控机制，强化信息公开，以公信力为生命线，创新公益模式，汇聚爱心合力，着力打造具有吉林特色的红十字公益品牌。现场，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捐赠1000万元生命接力金，左丹利健康产业集团捐赠价值100万元的红十字博爱送万家物资，九新医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捐赠10台自动体外除颤器。
6: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5月30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2件，重点案件16件，来电51件，来信41件，其中长春市31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7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4件，重点案件2件，白山市6件，重点案件4件，松原市17件，重点案件3件，白城市8件，延边州6件，重点案件2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32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8个，占 28.79%， 生态类问题30个，占 22.73%， 噪声类问题24个，占 18.18%， 固体废物类问题18个，占 13.64%， 水类问题13个，占 9.85%， 土壤类问题6%。

六个，占4.55%，其他类问题三个，占2.27%。截至5月30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711件，重点案件194件，其中来电946件，来信765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0: 科技活动，弘扬科学家精神，掀起全民学科学、爱科学、重创新的热潮。请听报道。
1: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吉林省主场活动今天在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举办。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青年科学家代表、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代表、省级学会、高校、科研院所及科技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林军院士结合自身成长和奋斗历程做主旨报告。中国科协科学家精神报告团成员做弘扬科学家精神宣讲报告。此外，吉林省地理学会、吉林省遥感学会青年科技工作者报告会也相继在分会场举行。吉林大学交通学院博士马国栋
2: 听了这个报告之后嘛，就对我今后继续从事我这个智能网联车辆和智能交通运输的工作非常的受到鼓舞。
1: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周元春：
3: 无论是作为十五开局之年给大家一个很好的鼓励，还是今后促进我们省的教育和科技事业发展，都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1: 辽源市开展了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邀请专家讲述黄大年志诚报国、深耕科研的感人事迹，引导青年学子扎根初心、逐梦科创、服务家乡。通化市聚焦企业科创需求，开展惠企纾困科技型活动，组织专家团队上门服务，助力企业培育新智生产力。四平市举办亲子科技日公益活动，通过航模课堂、特技飞行表演、流动科技馆互动体验等方式，激发青少年创新思维。四平市第二实验小学校学生张赫雅：
4: 各式各样的科普展品新奇有趣，让我学到了不少有意思的科学知识。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展了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行动主题科普活动，从机器人舞蹈、彩色火焰实验到无人机编队飞行展演，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科学魅力。同步开展的科学家精神图片展展现了科研先辈成长历程与报国事迹，引导学子汲取精神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延吉市河南小学科技辅导员吕洪波：
5: 把科学家精神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培养孩子们的创新思维、科学素养和家国情怀。
6: 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雷把最好的青春都留在了实验室、测试场与卫星产线，从青涩学子成长为商业航天领军人物。近期他荣获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请听报道。
1: 张雷的航天梦始于踏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的那一刻。2005年，长春光机所将星载一体化重大创新课题纳入新的发展规划，首批11名课题组成员全部从在读研究生中选拔，张雷正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们的专业是研制照相机，但是要把照相机送上太空，业内毫无经验可借鉴。
7: 我们相当于拉开了咱们中国商业航天的大幕，这条路呢，是大家是以前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这条路呢，就决定了，这确实是这个，你得去创新。
1: 创新，简单的两个字，背后却是科研路上的千回百转。2014年，长光卫星正式创立，张雷选择加入，继续追逐他的航天梦。十年间，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调试、模拟试验，他和团队成员突破了星载一体化技术，让卫星成功瘦身到420公斤，同时达到0.72米的超高分辨率。
7: 但这种技术当时呢，同等量级的分辨率，当时国内的水平基本上都在这个1吨多2吨这么量级，其实也是我们相当于从06年到15年攻关的一个成果的一个体现。
1: 2015年10月，吉林一号首批一箭四星成功入轨，年少壮志的他们立志为全球70亿人提供遥感服务，这就需要足够的数据。从技术目标来讲，必须研制大幅宽、高分辨率的卫星。仅几个月后，张雷就作为总设计师开始了宽幅星的研制。然而，宽幅卫星的核心部件之一传感器长期依赖进口，张雷当机立断，带领团队联合相关单位发起攻坚，上万次仿真优化设计、千余次桌面连条测试、几百次地面试验，他们终于突破了超大幅宽、亚米级自主可控空间相机、大型高稳定一体化光学卫星等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国际首颗亚米级超大幅宽光学遥感卫星——吉林一号宽幅01星。 幅宽达到150公里，每秒可拍摄1000余平方。

0: 公里。
1: 那我们最长的成像能力就是单次我能拍，我们就能拍600秒。然后通过这种技术的攻关呢，一方面实现让我们宽幅01这第一代星的整个的图像质量特别好，其次来讲也解决了这一类元器件国内没法自主可控的这么一个问题。
0: 此后张雷再度挂帅宽幅02系列卫星总师，整合光学、光机、光电控制多领域人才，成功研发了国际上首颗自由曲面离轴四反超大幅宽高分辨遥感卫星。截至目前，张雷主持研制的宽幅系列卫星已在轨部署11颗，完成近10万次拍摄任务，
1: 打磨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好的产品。大家是主动再去做这个事儿，其实没有人专门去要求谁，我们这个团队里边大家自然而然都在做实践这种攻坚精神。
2: 5月29号，2026越南国际进出口博览会在越南胡志明市天空会展中心开幕，吉林省组团亮相，多领域推动极品入越，请听报道。
3: 博览会现场，吉林省商务厅与吉林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组织省内22家优质企业精彩亮相，全方位展示吉林制造实力与吉字号品牌魅力。
4: 以人参以及人参类制品企业为龙头的食品类企业基本上涵盖了我们吉林省的一些特色产业。
5: 我们在这里与多家商会和渠道商建立了联系，并达成了合作意向。
6: 我们这次获得了很大的收获，跟我们各个学会交流，针对办学、智慧农业、智慧医疗都有所成果，
7: 希望能够为我们企业走出海外能有一个桥梁，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深度合作。
3: 展会期间，代表团还与越南工贸部、住建部及越南工商会深入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8: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吉祥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5月30号，在吉港澳台师生国情考察活动在长春举行，来自吉林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的20名在吉港澳台师生代表参加活动。在吉港澳台师生代表先后走进中车长客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港铁运维数据中心，了解我国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直观感受高端装备制造的硬核实力。他们还来到长春新智生产力发展促进中心，了解高技术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情况，走进欧美同学会东北海创中心，了解海归人才留级创新创业情况。此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大家结合实地见闻，分享心得，畅谈感悟。
2: 吉祥新闻记者冯思学报道。本周日晚，2026年东北超长春赛区将迎来焦点战，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两支东北老牌球队的正面交锋，不仅是双方竞技水平的直接比拼，更是东北足球文化与城市体育风采的集中展示。作为我省本土主力球队，长春队本赛季首战表现稳定，近期针对攻防细节专项备战，优化中场调度与边路攻防体系，力争在主场展现吉林球队风采，拿下理想赛果。本场比赛也将对两队本赛季的积分排名和后续走势产生重要影响。
9: 2026吉林市马拉松比赛将于明天早上鸣枪开赛。今年的吉马赛事，无论是志愿者的服务升级，还是全方位的科技赋能，都让这场世界田联精英标牌赛事跑出了服务保障的加速度。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刘诗然一起去了解一下。
10: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今年吉马赛事的志愿者，那就是热情似火。他们经过层层筛选和严格的情景模拟培训，早就准备就绪。从赛前的智能物资分发，到赛道沿途的能量补给，再到终点的拉伸恢复，他们将会在每一个关键的转角处，用微笑和汗水为跑者保驾护航。
11: 东北电力大学的青年志愿者刘佳静已连续3届参加吉马志愿服务，尽管服务内容早已了然于心，但他仍对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2026吉马赛事青年志愿者，东北电力大学学生刘佳静。
10: 我也是大东会吉林市分赛区的预录志愿者，我希望通过此次赛事来积累经验，锤炼自己。
11: 共青团吉林市委社联部部长张雷。
12: 组建了2899人的青年赛事志愿者队伍，我们也是希望本次吉马赛把它作为检验能力、积累经验的一个实战载体，为2027长春大都会的成功举办积蓄青春志愿力量。
11: 吉祥新闻主播刘诗然。

0: 说志愿者是赛道上流动的温情，那今年吉马的科技硬实力就是一张无形的智慧网络，极大的减轻了人力负担，提升了赛场效率。
1: 这场30,000人参与的体育盛会充满科技元素，从智能自助物资发放系统到安检入口人脸识别技术，再到号码布电脑识别登记，极大的缩短了排队等待时间。赛事卫星定位医疗急救体系及守望者系统已经全面启动，实现了赛道的精准定位。志愿者和医疗人员可以通过智能调度系统秒击响应，确保在黄金3分钟内处理突发伤病。2026吉马赛事组委会工作人员卢征明：
2: 融入科技手段来提高自己在这方面能够服务的能力，为所有的选手提供更好的服务与更安全的保障。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14到16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最高气温中西部33到35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6: 我是牛程程，
7: 我是牛欣欣。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7: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6: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7: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8: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9: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8: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10: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 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4: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5: 轨返分离。
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5: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5: 返回舱着陆。
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5: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8: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9: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0: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记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1: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3: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1: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生殖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纤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2: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3: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1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4: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12: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1: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2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6: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15: 通知要求紧扣2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 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16: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7: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7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京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18: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1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20: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21: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20: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2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22: 40亩，
21: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2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2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神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2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21: 接下来嘛，我们

0: 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 2.37 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 74.85%。
2: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1: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2: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1: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三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4: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5: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6: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4: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7: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的，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4: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为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 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

0: 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1: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3: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1: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尹玲，主播李丹丹、陈亮。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7: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8: 中小工作室
7: 执着好声音。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5: 哎，你好，钟晓哥。
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5: 嗯，我这听你节目也好多好多年了。
4: 嗯，好，谢谢。
5: 从年到现在。
4: 哈，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了？
5: 啊，就是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家这个老爷子房产分配的事儿。
4: 啊，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5: 67了。
4: 67了啊，那接着说吧啊。
5: 就是我婆婆走的比较早，然后那个我当年我大哥就是照顾我婆婆付出了不少，然后我公公呢就一直记这份情，现在呢家里有套房子，当初16万买的就给大哥当婚房，现在就是大哥也搬楼上去了，然后这房子但是他房产证没办下来啊，但是说这房子现在那个产值值35万了，但我公公现在的想法就说打算直接把这套房子就留给我大哥了，当做补偿，就是这些年就是头些年他照顾我婆婆的付出，但是他两个儿子呀，他现在反观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我婆就是我家老爷子只给我拿出15万付了房子首付，其他什么贷款呢、结婚的所有开销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然后我公公呢，他就是因为他，然后我还给他办什么，就办了低保啊，还有相关的所有的手续，家里所有的杂事儿哈，都是我们两个人照顾多。所以说他现在就想把这35万整套房子都留给我大哥，我们就拿到15万的首付，我就觉得心里特别不平衡，因为现在给老爷子所有什么看病啊，他还找个老伴儿。然后我们每年给他赡养费都是我们平摊，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找我公公去说一说这个想法，就想跟他说，如果你的财产给谁，谁是不是应该多分担一些，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因为我现在觉得特别不舒服，不知道该怎么办。
4: 这个不舒服是正常的，因为捞少了肯定是不舒服，但那你能咋整？那个房子是人家的，不是你的，对吧？人家说句实话，别说给你大哥呀，别说给你大白哥，人家给门口老傻子，你有啥招？对吧？
5: 那
4: 养老这事儿，那是你应该做的呀。那谁家孩子？

0: 不养老，给不给房子？那讲话了，那人有那个孩子，不但没有房子，然后还月月得给人家孩老人还得就是讲话那个念书钱就出去挖芹菜去，到最后他不也得养老吗？对吧？
1: 是这么回事儿。
0: 所以说这个事
1: 儿，
0: 我现在跟你俩说，你不平衡，我特别能理解。要搞我也不平衡，但不平衡也就是不平衡了，那你能咋的？对吧？
1: 我就想跟他沟通一下，我想找我家老爷子，我就想问问他。那因为我曾经就是问过老爷子，老爷子跟我说这房子是我大伯哥的，他说但是只给他住。
0: 咱现在是这样，你那个房子最开始前人是给你大伯哥当婚房的，对吧？
1: 对，
0: 那还凭啥给人家当婚房呢？完了到最后到时候分钱还能给你分，你不扯呢吗？你自己寻一寻思，你自己脑袋里转个弯，你别光看着钱，别的啥都看不着了。你看这个，你不现在你这种想法已经变得非常迂鲁了。
1: 那就是我不应该去跟他争，
0: 这不是争的事，压根不是你的，是你的你可以争，不是你的你争个六饼啊。
1: 那这是不是老爷子的财产？
0: 那是他，那是大伯哥结婚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军眼儿啊？
1: 那老爷子不也在那住呢吗？
0: 老爷子在那住，是你老爷子住你大伯哥房子。
1: 我老公也这么说，我就很生气。
0: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是特别鲁的一个人，不懂得最基本的道理。
1: 那我就觉得，
0: 你觉得啥？你觉得你就勾牙不舍呗，啥都想要呗。我说你我都跟你说了，你心情不好我绝对能理解，要搞我也心多要点，对吧？这个很正常，自私是很正常的。但是话说回来，你心情不好你能咋的，对吧？那人爹，你跟人家儿子结婚了，人爹最起码来说人家给你15万呢，扯你妈这不是。
1: 那凭啥他大儿子35万？
0: 人家大儿子伺候他妈了，你伺候他妈了？人端屎端尿的时候你干啥了？说那玩意说的，人家老头老太太，人再说那话说明白的，就是说的人那是人家大伯哥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吗？就这么简单个事想不明白，你这还说你奸，你说根本不是个奸玩意，我跟你说，
1: 我能想明白，
0: 闹了八灯的一个人，
1: 我不能理解，我
0: 你有啥不能理解的？你凭啥不能理解？那是你大哥婚，人家大伯哥的婚房，完了到最后说当成遗产钱给人家分吧了，那不臭不要脸的呢？
1: 那我错了。
0: 那可不你错了咋的？但凡有点本事不止那玩意儿啊。
1: 哦，那就是我有点穷，我应该反思我自己啊。
0: 对，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心情不好，这个我觉得我说的不是说站在道德的高地去绑架任何人啊、哦，听明白没有？就是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这事儿在那摆着呢，那不存在你说的那个道理，哦、知道了吧？
1: 就是人家婚房不是老爷子财产，
0: 对，那就得了啊。
1: 那
0: 你啥？
1: 那还有个事儿，我不是给我公公办那个低保弄那个廉租楼吗？然后我那个我。大姑姐跟我
0: 这还有个
1: 大
0: 姑
1: 姐
0: 呢，
1: 什么那仨孩子呢？
0: 哎呀妈！
1: 然后我大姑姐不管这些，人家儿子。然后我大姑姐就说什么：“哎呀，现在国家政策真好，我老生气了。我觉得这么不会说个话呢？你说我去给他办，不也得走些人情世故吗？你说你不感谢我，你说政策好，我老生气了，我就不。然后我朋友就说，我在想，我要跟他干一仗嘛，显得我挺没素质。他不干吧，我还挺生气。
0: 那你不会说政策是好，但不是谁都有的，你知道就得说一句话就得了呗。那不会说吗？自己在那暗生气，暗生气，嘴还跟不上趟，你不就虎吗？
1: 哦，
0: 就缺心眼儿，知道吗？就是你当时说了也就当时说了，当时没说也就过去了。对吧？
1: 哦，
0: 那你当时没说，你嘴也不敢烫，脑瓜也不敢烫，完了之后回头自己寻思，不缺眼儿，那是啥？
1: 哦，那我明白，那就不跟老爷争了，那就这样吧。
0: 对，因为如果说啥呢，这个房子人家没说不是大伯哥的婚房，如果说一直是老头老太太住着的，完到最后呢，到最后咱都讲，您大伯哥伺候老太太，那端屎端尿，那是一般人吗？人家给也咱也都没啥可说的，咱们要争的话，那都不是人，对吧？但是人老头老太太说要给咱们情着，咱们感谢人家，对吧？但是呢，人家那是大伯哥婚房，就算没办手续，那是一家人呐。你按法律上，你听我说，你按法律上，你可以就是如果说老头没有遗嘱啊，咱们说的不好听点啊，妹子。就是老头如果没有老头没有遗嘱，嘎家嘎过去了，然后这个房子名在这个老头身上，对吧？然后到时候你去打这个遗产官司去，你也许能打赢，对吧？因为这房子确实就是老头那，应该算。

0: 遗产，你俩一人交完遗产税之后，你一半呗，对吧？还有大伯，还有大伯嫂，还有大伯大姑姐呢，那是三姨三十一的事儿，还不是不是二五一十的事儿呢，对吧？但是话说回来，就算这官司你打赢了，你能多整个十万八万的，那这钱花着咱们不丧良心吗？那人活着一辈子不光钱的事儿，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那钱算个六饼啊。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啊，
1: 我明白了。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
0: 那好了，再见啊！你别说呀，你别说呀。虽然说有点蛮路啊，虽然说有点自私，有点蛮路，但是啊，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能听进话去，这也都是好孩子啊，这都是好孩子啊。就是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吧，你在法律上说你没错。对吧，法律上说确实是没错的，就是这个房子在老头身上挂着呢，挂完之后呢，就是如果老头没有任何遗嘱，然后呢这个突然之间去世了，这算遗产，算遗产之后呢，就是这个官司到时候你打是能打赢的，你能打赢的，但是咱话说回来，用这种方式打赢的官司要出来那几万块钱能花消停吗？那是付出了什么代价？付出了这个兄弟啊人情，兄弟之情的代价，付出了我们为人个人形象的代价，为人的这个口碑的代价，这些东西你那几万块钱花完之后，你得耽误你挣多少钱？咱们就是说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你那钱整到手里花了，你脑瓜顶上的神明啊啊，不定给你设置什么灾害，到最后叫你把这钱再花出去，对吧？犯不上啊，犯不上啊，真的啊。就是亲兄弟啊，人有的那个家呢，家风比较好的啊，亲兄弟之间呢，就有啥事儿，就是拉拉哥哥的。就是有的在一块唠唠嗑，说说话，说这事咋定啊？听大哥的，听大姐的，定完也就拉倒了。有的是必须干一仗啊，必须干一仗。那兄弟姐妹之间都是刺儿啊、嘎啊，都是这样的啊，都得干一仗。但是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兄弟四于强而外遇其五”，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咱古代都是过大家的啊，过大家的，就是兄弟之间啊。兄弟之间在这个院子里头，那家伙打的鼻青脸肿的，叽里咕噜打擀蛋，打的急了擀蛋的，是吧？那是人家兄弟之间打，但是你外边一出大门外，啊，一出大门外，那你看你打我弟弟试试，你看你打我哥试试，我们哥俩打是我们哥俩打，你打那不行，对不对？那我肯定也跟你拼命，这叫兄弟之情，兄弟之义。是不是？那你要说啊，这个老弟啊，老弟叫他哥扇俩嘴巴子，这老弟就不乐意了。完了，打他哥也打不过呀，上外边勾仨人啊，给他哥腿打折了，那多磕碜呐！能显出你多大能耐呢？那多虎啊！那还那叫人家笑话一辈子。

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掌握这个原则，就是说不管啥事儿啊，就是哪怕法律上你是有道理的，但是呢在人情上你过不去也不行啊，尽量是先用人情来解决。法律是什么啊？法律是底线，不是上限，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啊。就所以说为啥我说有的人如果是违法了，违法犯罪了，你就别跟我谈道德的事儿啊，你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对吧？那法律如果说一个家里头啊，这个父母啊，这个孩子之间都得通过法律去解决了，那真的是最后的办法了啊，那真的是最后的办法，那就是一点亲情都没有了，没办法，咱也别唠亲情的事儿，对吧？咱们就是上法庭一接两瞪眼睛拉倒，那是最后没办法才能做。但凡有点办法，但凡能说得过去的话，还要以亲情血缘为重，对不对？以社会的公序良俗为重。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这位朋友问说的这个小哥呀，别人老嫉妒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啊？老嫉妒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小米说，其实如果真过得好的话就不在乎别人嫉妒，如果没有别人嫉妒的那么好的话，那就努力把日子过得让别人嫉妒啊。这个嫉妒就嫉妒呗，就说明你过得还

0: 样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你自信起来，然后把自己过得真正过得好，说明你现在过得没那么好。为啥呢？就是这样的，你就想想一个要饭的啊，一个要饭的很少嫉妒亿万富翁，对吧？要饭的很少嫉妒亿万富翁，也很少嫉妒公司老板，是吧？但是他会嫉妒另一个要饭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要饭的有俩碗，他只有一个碗，所以说你能让他嫉妒，说明你也就比他多个碗。哦，就好好的啊、哦，好好的，你也成为他嫉妒不了的人，那是你需要努力的目标啊、哦。
1: 啊，您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呢今年是49岁，
0: 嗯，
1: 然后我和我爱人吧都是咱们长春的这个职工，
0: 嗯
1: 嗯。我家嘛，原来吧，小孩是读研的时候吧，
0: 嗯，
1: 就是每个月给小孩是2500块钱生活费。
0: 哎，你家孩子挺省啊，小姑娘啊。
1: 啊、男孩。
0: 哎呀妈，男孩2500太省了，还读研去，那是真是个好孩子啊。
1: 然后呢？
0: 处没处对象？处对象2500够钱够啊？
1: 啊，没有。
0: 你看看，我一寻就是处对象2500就不够了。
1: 啊，然后现在他不读博了吗？读博不是学校不就有那个？
0: 有工资了。
1: 哎，对对对，然后
0: 那个博导就给开工资了啊！
1: 哎，对，他就不用了，
0: 嗯，
1: 不用了呢，就是我爱人吧，他也不把这2500给我，
0: 嗯，
1: 原就比如说他发，咱们就举个例子，发10000，
0: 嗯，
1: 他以前是把这2500给孩子，剩下他都给我，
0: 嗯，
1: 然后现在呢，这2500他既不给孩子，也不给我，他就自己留下，我心里现在就不得劲儿，我向他要好几回了呀，他也不给我，
0: 那7500给不给你啊？
1: 给我，
0: 那你这老娘们也太不讲理了，挺大老爷们2500块钱兜里头一个月，你还不给揣，50多岁大老爷们儿，50多岁老登了，兜里2500都没有，那太不讲理了。这玩意儿咱们虽然说我也没那个本事，但我得给这老爷们撑撑腰了。你想干啥？你要上天呐？2500你还要？
1: 有基本上都留一两。
0: 不行，人家外头有老娘们了，非得给别老娘们，就给你还咋地？真不讲理呀、啊！哎呀妈，这媳妇儿，你说，妈，你肯定是当会计的啊？对数字太敏感了，一寻就是，
1: 啊、
0: 嗯，
1: 我是
0: 要把所有的钱都得管起来，你这职业病啊！你是这那个你这病的不轻啊！
1: 我现在我都想好几个办法了，
0: 要不你跟他离婚吧？你离婚，你告诉他10000块钱都不要了，乐给谁给，乐让谁管让谁管去啊？
1: 那不能离，
0: 这所以说你这老娘们真不讲理啊！我太讷了。呢啊，只有东北人形容的，太呢了。你爸是这样
1: 啊，
0: 你想着给他花了，你这玩意儿不好往回要了。你那么大岁数人了，咱这么讲，人家现在如果说人家就跟你说媳妇儿啊，我这个经常有点啥应酬啊，要在外边吃点喝点的，完了那个我想又有3000块钱余数，很正常啊。大头都给你了，那小头的还不给人留点儿？那人老爷们娶你到底啥意义啊？我就问你，他你家老爷们娶你到底啥意义？你咋的了？你讹到哪儿去了？你管钱给你们家，你管钱给你们家管成亿万富翁了啊？
1: 那倒没有，
0: 那没有，那说明你管钱没多了，没多了哪儿去？那你还不给人零花？你不讲理，老太太，你这都升级了都。
1: 那我知道了，我没事就从那买点东西要点呗，能弄回多少是多少，是
0: 不
1: 是这意思？
0: 又你就让他，你说那个，哎呀，今天我就特别想吃那火龙果啊，我就没买起呀、啊，我就不写，就是我特别想去，你下去给我买去呗，是吧？完了买完回来，哎呀，你买这火龙果就是好吃，我买那个8升8升的，你买这个酸甜的啊，真好。对不对？然后家里头水电费啥的没事花点，是吧？随份子钱让他去，你这玩意儿你就慢慢花呗。
1: 那我明白了，钟晓老师，
0: 对，
1: 这智取了，是不是？
0: 首先来说这个东西，人家就是比方说我就是不给你，你能咋的？
1: 是，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我要我俩就吵架。
0: 对呀、啊、就是我就说就10000块钱不给你，你能咋的？
1: 那我不能过了。
0: 你不能过，你能咋？就不跟你过了。我告诉你，别看你们家老头50多，他呀，你要真不跟人过了，人找个30多的有的是，还能生呢。10000块钱够了，知不知道？你有啥了不起？你找30多，你可找不着。
1: 那么是这个是
0: 对吧？反正孩子都出手了，孩子都出手了，谁跟你过？爱咋地，乐找谁找谁。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
1: 听明白了，
0: 就是想招了。你不能那么厉害了。你就算你是财务，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如果真那么厉害，你俩过30来年日子了，你家都得现在得占着房躺着地，得往出租80多个门面房了。那你管钱管的厉害，你现在不也就是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将功嘴的过日子吗？那你凭啥认为你挣那个钱就改你这块就更好一些呢？对吧？
1: 我这不是觉得钱在我手里踏实吗？
0: 你踏实，人家不踏实啊。那为啥就得你踏实，人家不能踏实踏实吗？
1: 那是
0: 对不对？那你咋不把你钱给他呢？你把钱给他，他也踏实踏实，不讲理的玩意儿。就在单位管钱管的都死牙赖口的，脑瓜都迷糊，回家还管钱，这想不开这事儿，是不是啊？
1: 是明白了，谢谢钟老师。
0: 对对对啊，可以智取，不可以豪夺哦。听话啊，
1: 好，
0: 好嘞，
1: 啊，谢谢，再见，钟老师。
0: 好嘞，再见，不客气啊，拜拜，哎。这老家伙太讷了，哎呦我天！你知道我们东北的女人啊，东北的女人就是这样的啊。人这管咋有点专业知识呢？人家是学财务的，人说要管钱是有道理的，有的那个那手爪比谁都大。那还得管钱呢，不管钱大家无脑瞧叫唤呢，没招，就这生活环境，这可咋整？人家都不用数到三啊，说川渝暴龙，川渝暴龙啊，老子数到三，数到三怎么怎么地的，不用不用，直接给完之后显孝性啊，就是这么和谐的家庭场面啊，就是这样的啊。那个东北男的绝大多数还是听媳妇话的啊，听媳妇话啊，在家的时候听妈话啊，长大了听媳妇话，女性地位高，就这样啊。但是吧，我真的说一下，因为毕竟不像说的，他20多岁，他拿点钱，他不干正事儿去，他50来岁了，50多岁，你让他兜里头经常根无根无，不是那回事儿了，他也不糊，人家一个月就在长春这种地方，一月能挣10000多的，最起码来说是中上等，对吧？就是中上等了，那他有这个脑袋，人家能挣了那些钱了，人家管也不一定差到哪儿去，对吧？就是习惯而已。所以说真的啊，真的就多少手里给俩钱儿吧，给俩钱儿。他倒不是说他，你有的女的经常说，那他想买啥我就给买啥，想要啥我就给买啥，那不对。那他偶尔之间忽然想要一个，咱这么讲，他忽然想要一个，先要买个奥特曼。他50多了，他忽然想要买个奥特曼。啊，他好意思跟你说吗？他肯定不好意思跟你说呀。但是他兜里有钱，他自己就买了，这叫啥？这叫自由啊，对吧？给你确实，那所有事都经过你。经常有女的说，那我家里什么衣服裤衩子啥都我买，根本用不着他花钱。那不对，我刚才说了，就是说自由没有，那其实人家自己挣的钱，对不对？给家里头家用给够了，你多少给点自由呗，对不对？最起码来说，给个200-300的，买盒烟呢，买啥的？就比方说，我今天就想买盒贵点的烟，对吧？那他有这个自由，你不能说的，哎，就这么回事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不要念名字啊，我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儿子呢和他爸发生矛盾了，他爸说亲家不该要彩礼，婚房装修的时候亲家也不问问等这个故意挑理的话，其实这些话呢我俩私下都说过了，不在乎亲家问不问，彩礼也同意给，可是在儿子面前呢他爸却这么说了，我儿子就不高兴了，说埋汰人家了，他俩就争执了一番，他爸还说了一些故意气孩子话，最后呢孩子没见过他爸，气得说了一句啊你就会气人，不给拉倒啊，我自己张罗等等这些气人的话。现在他俩彼此不说话了啊。说看着他俩这个状态，你说我也上火，下个月婚期切近，我又说服不了谁怎么办，老师指导一下啊。就你们家那俩酱总现眼包，哪个你能管了啊？他俩爱咋。

大地，你就跟孩子爸说，你要是整不明白啊，你下个月婚礼你就别出席，用不着你啊。装什么屁驴子啊！你家这老爷们儿，咱说实话，我这不是说我埋汰的，就你家这老爷们儿出事儿啊，可能是不是很小气啊？但是那个嘴呀、啊，都不如个好老娘们儿。你放四个眼睛不交，交俩眼睛，你不傻吗？那不是？凭啥不该要彩礼呀？不该要彩礼，你们家镶金边了，不要彩礼。对不对，房子装修时亲戚也不问问，那你们装修人家问啥？讲话亲戚吧，亲戚那不是那啥呀，厉害的，你装修好了我结婚，不结装修不好不结婚呢。所以说这个事儿咱这么讲，确实是就怨你们家这死老爷们儿，这个不咋地的一个人啊，不咋地的人，你这个事儿你就完全可以站在那个跟儿子站在一个立场上收拾他。因为他不收拾他吧，他总觉得自己有道理。那你说这个话是跟儿子说的话吗？你妈都没说，那个爹搁那说，他那个爹那个嘴咋那么不值钱的呢？不咋地。但说净说那个没志气话，你儿子说媳妇啊还拥护人要彩礼了。那是你给不起呀还是咋的？所以说就他俩这个事儿，你反正也不好使了，你肯定也不好使了，所以说你就选一边站，你别在中间，在中间俩人都得瑟，你就选一边站得了啊，要么向着你老爷们，要么向儿子啊。因为其实他爹在说那些话的时候，并不是说的真正的要表现出来啥意思，他更多的就是要难为难为他儿子，真的更多的就是要难为难为他儿子。后来给人家老小子给他那老小子，我估计像他爹了，死犟死犟的，结果就给整急眼反性子了，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个事儿，真的我特别反对他这个爹的这种为人处事这种态度啊。

0: 这个马上就是6月6号叫全国爱眼日了啊。那有的朋友就问了，说这节日跟咱啥关系啊？其实设置这样的节日呢，就是提醒大家多关注眼健康。平时啊，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你不在意，等到眼神一年不如一年那就晚了啊。所以呢，咱们就特别联合好视力给咱们晚间听众准备了100份爱眼日专属补贴。现在呢，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这个还没完啊，咱们还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叶黄素3件套，整整100个名额，先打先得啊！400-609-2166，400-609-2166啊！很多朋友啊，从早到晚眼睛都黏糊的啊，时间一长了，眼睛就越来越模糊啊，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特别闹心，眼睛不得劲儿。咱们一定要早点调理，越拖只会越严重。这个呢，也是咱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的原因。贴眼睛上啊，滋润舒服，19种珍贵草本层层渗透，深入调理眼睛啊！用完了之后，看手机、看电视都更清楚了啊！今天晚上所有参加66全国爱眼日活动的，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啊，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先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0名的再加叶黄素3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滋饮和叶黄素软糖，让您内服外养多重呵护。这个可是咱们专门给大伙争取到的，限量100份，抢完为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66全国爱眼日提醒大家关爱眼睛健康，为此呢，我们特别联。

0: 和好视力共同开展爱眼日专属补贴活动，所有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尤其是受眼睛困扰好多年，吃的喝的试了很多办法，醉也糟了，眼睛还不见好的，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饱含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出门遛弯看远看近都更轻松。26年国货大品牌，用着确实很放心。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晚前100名打通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眼、叶黄素软糖，搭配眼贴内服外用，帮您全方位养护眼睛。这可是爱眼日才有的专属好礼，100份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那接下来呢，跟大伙说一下啊，就是说平时吃饭呢，总觉得很油腻，肠胃不清爽的啊。接下来呢，不妨您啊试试咱们今天给大伙介绍这个清淡又营养的南极初补磷虾干儿。这个日常当零食、炒菜、煲汤都合适，吃的是健康又顺口。这个深海食材啊，大伙都知道营养足啊。咱们这款磷虾干来自南极的纯净深海海域，这里呢水质清净污染，自然环境优越，孕育出来这个磷虾肉质啊紧实饱满，自带纯正海味，捕捞全程坚持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出加工，上岸立即锁鲜，再经过自然淡干制成的啊，牢牢锁住原生营养与鲜味。成品呢还经过人工精细筛选，剔除小虾的碎渣，只留下完整的优质好虾，配料呢干净纯粹，坚持不染色，不加防腐剂，不加防腐剂，不加香精，表里如一啊，自然红白相间，绝非染色劣质虾皮啊，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啊。这个大伙记好了，这个磷虾干啊，磷虾干现在是给大伙上来了啊，给大伙上来了。它这玩意儿呢低脂高蛋白，富含人体多需要的多种氨基酸和天然钙质，还有丰富的虾青素。这个日常吃它呀啊，温和补身的好吸收，无负担啊。大家记好了，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市面上品质好的虾干价格不低啊，一斤得70-80块钱。今天给大伙带来这个是重磅福利啊，重磅福利。市场价是50块钱一袋的正宗南极磷虾干啊，50块钱一袋正宗南极磷虾干，原本是8袋，足足得400块钱，5840嘛啊，400块钱。现在呢，咱们节目组给大伙整个优惠啊，119块钱就买8袋啊，119块钱买8袋，而且呢，除了这8袋之外，下单还额外赠送4袋。优质的深海虾皮儿，全部的是足斤足两，分量实在啊，性价比超高。赠送的虾皮儿呢，同样品质优良，提鲜做菜样样好用，相当于白白的送给了大家。本次活动呢，福利名额有限，整体库存不多，抢完呢马上恢复原价，错过呢就再没有这个实惠价格了啊！大家记好啊，大家记好，咱们这个想要买这个磷虾干的话啊，想要买这南极磷虾干的话，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就是那个50块钱一袋的啊，正宗南极磷虾干8袋才119块钱，而且还送4袋虾皮儿啊，还送4袋虾皮儿，这个价格呢是非常合适的啊。这个磷虾干也很好吃啊，我那个前一段时间我还真尝了一份啊，真就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关键是价格给的是真便宜，119块钱8袋磷虾干，你买虾皮儿还得多少钱一袋呢？对不对？别说虾干了，是吧？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啊，要打的话赶紧打啊，119块钱8袋啊，打4009990139，4009990139，不但是119块钱8袋非常便宜，而且还送4袋优质虾皮儿，再送4袋优质虾皮儿，非常便宜啊，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也可以登录公众号，回复虾干来直接下单啊，回复虾干来直接下单。 那接下来呢，最后跟大家说的是这个辅酶 Q 十啊，这个三十岁一过啊，经常感觉到身体没有劲儿了，稍微活动一下就喘的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啊，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有很多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呢，给大伙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呢，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啊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 十啊，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呢，我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啊，每天一粒，你直接心脏满格电量啊！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呢，今天给您争取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市场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您就拿到手了，不是10天，不是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1天1.6块啊，您就可以有一个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 十含量低，吃了没少，吃少了没用，吃多了麻烦。今天您听我的啊，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能补充心脏所需要的辅酶 Q 十。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啊，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啊！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喂，你好，小春哥吗？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啊，我从10多岁我就上初中的时候就听节目来了。
2: 嗯
3: 嗯、然后我是最近就是有点遇到难事了，我自己在那转的有点想不开了
2: 啊。说说
3: 就家里面我也不敢太表现。
2: 嗯。
3: 然后之后那个朋友我也都唠了，还是就是有点。难受
2: 啊！怎么的了呢？咋整这么难受呢？说啥事？今年多大了你啊？
3: 我今年35、
2: 啊。那岁数不大，挺年轻的。成家没呢？
3: 啊、是，成家了，有孩子也有了。但是我、就是、
2: 孩子多大了？
3: 孩子才7-8岁。
2: 啊，那你还行，正好啊，上小学1-2年级那样哈、啊。
3: 对对对对对。
2: 啊、说说遇到啥事转不开了啊？
3: 对我平时还行，因为我自己本身就身体里面就是有一个激素缺少了，
2: 啊、
3: 然后就是有点不太就是不太就是有会有焦虑。我吃了那个药之后，会就能平复一些。然后那个，我最近是我们单位吧，就是那个效益不太好，然后就是暂时就是大家都是轮着休息。
2: 嗯。
3: 然后之后
2: 轮大班了就啊。
3: 对，轮大班了，就是那个等，领导这边说是过2个月，
2: 嗯，
3: 就是说那个，但是别人是两个人一岗的时候，人家就是挨个轮。
2: 嗯。
3: 那我这吧。领导就是，我也问过领导很多次了，
2: 嗯，
3: 我领导也都是每个领导跟我说都不一样，
2: 嗯，
3: 但大概都是让我先休1个月，然后再那个等那什么，就是那个等下个月的时候，
2: 嗯，
3: 然后都再听信儿，
2: 嗯，
3: 然后这个时候吧，我就是我也是一直都上班，我没休息过，
2: 嗯，
3: 然后一直都忙碌的状态，然后之后我就寻思那个，因为肯定缩减开支了嘛，
2: 嗯，
3: 然后就寻思我干个兼职，因为我经验也不咋多，干兼职的时候吧，就是。被那个网骗，就是那个我损失了10000多块钱啊、
2: 嗯、
3: 哦，这样事儿的。然后我经验也不太足，家里人确实也没怎么怪我。但是那个时候我上了几天活，
2: 嗯，
3: 那就是那个，哎，就寻思在家那个干个兼职啥，他让你做什么任务就被弄进去了。
2: 嗯，
3: 然后之后那个这个我也还上了。
2: 嗯，
3: 然后之后就最近就在家也是那个，有的时候单位领导需要你干活的时候，我就去一趟。
2: 嗯，
3: 然后去一趟，我听他们传的也都挺吓人的，因为就毕竟不太稳了嘛。
2: 啊，说单位要黄，要全部裁员怎么地的，是不是？
3: 啊，对，然后又说要给你长期放假，就
2: 那就放呗，长期放假放假呗。
3: 但是，然后我就最近我就寻思我找兼职，我越找我感觉我越焦虑，就是那个我经验不太多，然后就我还挺实诚的。我朋友跟我说，你要是想找兼职的情况下吧，你就跟人家说那个，别说就是说干那个，人家我特意怕我被骗，我就去的那种连锁店的，就是找那个白天晚上小时工什么的。
2: 嗯，
3: 然后但是他们也都愿意要长期的。
2: 嗯，
3: 然后就说如果你干短期的话，也影响他们考核绩效。
2: 那对。
3: 然后我寻思。对，我是这样，我其实我也不太想隐瞒，因为我觉得
2: 我问一下你，别着急，越说越快了，妹妹啊、
3: 哦！
2: 你没发现自己越说越快吧？
3: 我发现了，
2: 发现了是停不住，然后越说越快，就说明啥呢？你确实是，就是这个事儿想着急的快点解决，
3: 嗯嗯嗯，
2: 但是快点解决这个说的快解决不了，
3: 哦、
2: 你说是不是妹妹？
3: 老师，我可以慢点说。
2: 咱们捋过事儿啊，就是现在你的想法就是说的，咱俩唠实在嗑啊。第一个，
3: 嗯，
2: 这单位真是要够呛啊，心里头是吧？
3: 对，大家伙都是很怕的。
2: 就是即使单位不够呛，我也要够呛，是吧？
3: 嗯嗯、
2: 就是留十个人啊，
3: 对对对对
2: 留十个人裁二十个，肯定我再把我再裁那范围内，是吧？

0: 那咱们就那怕啥的了，对吧？这个是第一个啊。咱们家是不是你一天不上班，家里头就吃饭就吃不上了？
1: 那不是，家里面人都挺稳的，就说
0: 是啊，
1: 无所谓，就是。
0: 所以说，咱
1: 这么
0: 讲，你就不上班，你就不上班的话，人家四个人挣钱养活你一个还养不起，我就不信。
1: 但是我平时不花他们钱，我都是自己挣钱供老公，自己供孩子，就挺
0: 好。那最起码来说，有个好老爷们就行呗，还想咋的？
1: 嗯，那都是
0: 对吧？
1: 我老公倒没说我什么。
0: 那你着啥急呢？
1: 嗯。那我觉得我一直我都在上班状态，领不定歇了我就没意思了，有点
0: 你叫人吓唬住了。
1: 嗯，
0: 没意思，你干点有意思的事儿呗，你买本心理学的书看看，如何克服焦虑。
1: 嗯，就是我这个焦虑其实我有点生理性的，就是有点控制不住，但是我吃那个激素药，我就能缓平很多。但我这个月大夫让我停一两个月，
0: 嗯，
1: 就是让我停药看看。
0: 嗯。我也觉得你挺
1: 不是精神疾病，
0: 我知道，我也觉得，就类似于像那个什么那个
1: 激素，我是激素水平，
0: 我说类似于就像甲亢似的，甲亢脾气就不好，实际上就是激素造成的，是不是？
1: 啊，对，
0: 并不是为人不好，就是激素造成的。
1: 然后我身边能磨叽的朋友，我感觉我都有点磨叽厌了，
0: 对，
1: 然后我朋友说你不行，你就把药吃上。但是还不是构成精神疾病，就是
0: 你跟那你这种情况，你可以先问问大夫。你说我最近因为单位的事儿，我有点焦虑了，能不能吃点啥的？那大夫再给你建议是吧？嗯，这都没事儿。然后你听我，你看你一块钱是不是我说话就慢了？
1: 啊，对对对。
0: 为啥要慢呢？就是因为快也没用，咱们不干没用的事儿。你现在是这种造成这种焦虑，就别说你是一个激素不正常的人，就是一个激素正常的人，俩事儿加一块儿他也焦虑。所以说你这表现就是咱这么讲，一个是单位就栽栽愣愣，说不定哪天就黄了，就不给开支了啊，劳保也给停了，对吧？这肯定是搁谁也焦虑，搁我也焦虑啊，对吧？再加上呢，前两天寻思挣点钱吧，还叫人给坑点，倒是不多。啊，倒是不多，跟我差不多。我30多岁的时候，就是我是被认识的人坑过，被好朋友借过钱，然后被不认识的人坑过啊，做好事还被坑过。我这我跟你说，我这成长过程就可瓷实了，啥亏都吃过，所以说我长得很瓷实啊。你要没吃过这亏，你到80岁这亏你还得接着吃。你要早吃这亏，以后就不吃了。其实不是坏事啊。
1: 对，我现在就是我在找兼职的时候，我感觉不靠谱，我都上网查查或者问我有经验的朋友。
0: 对，
1: 然后我感觉那个我自己感觉那个时间点不对，因为就是人家都要长期的嘛。
0: 嗯。
1: 然后之后我就感觉那个有一个就是什么都不考虑我你就来上班那种，我就感觉不对，我都上网查查，我怕我再被受骗。他们说也可以损失10000块钱，保住更多的钱。
0: 对呀，我那个我像你这么大35、6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特别特别没钱，因为我们那时候挣工资哪有这么多，一个月工资300-400块钱，就那点钱。然后突然之间一个挺长时间不联系的好朋友那个来了，说的就有点急事要借1000块钱，我还没有，完我特意给他借了1000块钱给他拿走了。完了就我到现在为止这都几十年过去了，我再就没听说过这人干啥，就没有任何联系了。你知道那时候啊，那时候我不说我一月挣300-400块钱，然后叫朋友拿走1000就拿走1000，就跟你这10000差不多呀，
1: 嗯，
0: 对吧？然后后来这是一个久不联系的好朋友啊，那个后来呢有一个经常联系的朋友，我不知道他该了很多钱，不知道，结果到我这块拿了一个拿了5000，另一个拿了8000，都拿走了。那都是我们那时候工资低，不像现在。现在说拿10000也就拿10000了，是吧？
1: 哎，
0: 都是正联系的朋友，但是由于不知道他负债情况，结果拿走之后也是没有联系了，没有联系了，再就没有任何联系了。这亏都吃过。然后还有在网上陌生人啊，说那个有一个什么什么事儿，说的那个急巴点钱，咱大伙一起干个好事，还是，哎，我拿了10000块钱给你转过去了，转过去了没影子了，啥也没有了。所以说这种事情，但是那个转那10000块钱钱，我就已经开始有钱了，所以说也没算，就比那个我最上火的是那1000块钱，那时候我真兜里1分钱没有啊，我自己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将功嘴，他缺钱，我给他欠上我朋友那借的1000块钱。借的1000块钱给他拿走，拿走之后 就踪影皆无。后来呢，那个说是啥呢，后来我这些同学好朋友之间一串联说都拿钱了，完了没影子了。说这当都上过，你想我都这么大岁数，而且干这行，说就正常来讲就防骗的可能性非常大。
1: 嗯嗯，
0: 那一样跟你那岁数的时候和这长这和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哪有不挨骗的，很正常。所以说你也别，所以你也别，就是你不要说但是，你要说但是就是焦虑了，没有意义，反正过去了，爱咋地吧。啊，
1: 对对，
0: 就是长知识了啊。然后你这块呢，就是我跟你俩唠会嗑。我希望的就是你的那个说话语速慢下来，听我话啊、哦！不管跟谁说啥、
1: 嗯，
0: 慢点说，慢慢说，不着急啊、哦！知道着急也没有用、
1: 嗯，
0: 因为我们解决的不是现实生活当中真正的事情，而是我们的心理问题，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现在咱这么说，而且咱说句实话，第一个被骗的钱肯定要不回来了，
1: 嗯，
0: 就那么地了，咱就翻篇了。
1: 对对
0: 啊、
1: 哦，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单位那个事儿，爱咋咋。屁吧，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过河的话有矮个的，
1: 就是、
0: 怕啥的？
1: 给你打电话，我主要就是想问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我最近一直转转摸摸那个事儿。其实那10000块钱我感觉过了，但是有的时候一觉得就是，最近的事儿都赶到一起了嘛。
0: 嗯。
1: 然后之后那个，我前两天上单位的时候，我那个反正也是单位同事都传风嘛，
0: 嗯、
1: 传的挺吓人的。
0: 嗯。
1: 然后之后
0: 吓人吓啥人呢？
1: 哎呀，说的就是挺吓人的，说什么长期放假，然后就又怎么怎么样的，
0: 哎、呀
1: 反正就说人家是一个月一轮，到我这两个月就开始了，
0: 八个月都行，就是你知道，
1: 我问我们领导去了，
0: 嗯，
1: 然后之后那个我们领导说那意思就是你不要听他们瞎说，就
0: 对呀，
1: 就是只是暂时紧张，然后领导说也不裁员，
0: 嗯，你想一想，
1: 嗯、
0: 就是真有那么吓人吗？
1: 我觉得也是，
0: 大不了就是裁员呗。
1: 对对对，
0: 不是说你们单位这些人挨个去拎出去枪毙去是吧？今天135毙，明天246毙，是吧？你得交代后事，没有必要吧？那你为什么那么害怕？是因为别人害怕，把这种害怕的心理传染给了你。你是一个特别易感，就像啥呢？
1: 敏感。
0: 就像啥呢？就像说的，有的人体质就是这样，别人感冒了，马上他也跟着感冒。人有的人就是你感冒你的，我就又给你洗又给你杀又给你算，你感冒了我没事，因为我身体很健康，对吧、
1: 嗯、
0: 哎，就没有那么吓人呢，临俩月也行仨月也行，反正你得给我开支吧，对不对？
1: 正常都开，吃饱
0: 对呀、啊、然后那个你说不给我开支了，人家没该过咱们工钱，那说不开支、
1: 嗯、
0: 咱该回去该回家回家，该找工作找工作，又能怎么样呢？
1: 嗯嗯，
0: 对吧？所以说你是被传染，你这个状态是不对的呀。咱们就慢一点，慢下来，孩子，慢下来啊！
1: 是，
0: 嗯，
1: 然后
0: 听我话啊，
1: 嗯，我问我们领导，然后我们领导说那别听他们瞎说，
0: 你看看，
1: 他说对，他说那个没有，就是说那个一直放，就是只是效益不太好，先大家伙轮流这样事儿。他说看看，就是说那个你就等电话，下个月末等电话，别的他也没跟我多说，那我就先等他电话呗，以我们大领导为主。
0: 你这样，
1: 我们别的领导也说的，
0: 你听我说啊，
1: 挺那什么，
0: 你听我说啊，你计划一下。就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一直有，
1: 嗯，
0: 你别着急找工作，
1: 哦，
0: 你琢磨学习点东西，因为35岁正是学习的好时候啊，
1: 嗯，行，
0: 你想想学点啥，比方说啊，那个你对财会比较感兴趣，那你就学学财会，是吧？你如果说我对财会不感兴趣啊，我对某种手工感兴趣，你就去学手工。啊，你比方说，哎呀，我正好这段时间放假，我没啥事，我特别乐意剃头，啊，我特别乐意给别人做头型，啊，做头型染发啥的、
1: 嗯。
0: 那你就找个染发师傅，上那个理发店去给他们帮忙去，啊，学学染头发，学学剪头的，你去学习，啊，唯有学习能令人心安，啊，
1: 行、
0: 嗯，哪怕说我不想所有的这些东西我都不想学，那你找找咱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东西。啊，各种经典、
1: 嗯、
0: 啊，我好好认真的学一学，是吧？比如说、
1: 嗯、
0: 那个各种这个什么那个什么，就是比方说咱们儒家的、道家的啊，世家的这些经典书籍，然后配上那个讲解，你就看一看，是吧？然后你要喜欢说我乐意喜欢写字儿，那你就练练写字儿都行， 啊、哦。
1: 嗯，明白了，小胜哥。我还有个最后的问题，我能

0: 说一下吗？
1: 说一下吧，但是得、
0: 就是、
1: 这个可以快点说了。
0: 嗯，就是那个我不说我那个找兼职嘛，我不都跟人家就是实打实的说嘛。然后我朋友说，
1: 嗯、
0: 那你这样式的话，你永远找不着。就是你告诉对方，就是你要干长期的。
1: 嗯。
0: 那我然后，但是我觉得钱不是问题，我觉得这个后期的罗烂事儿特别多。我觉得我这么做也没毛病，但我朋友就笑话我，就说我太实在了。
1: 你这个朋友这不是啥好朋友，你以后有啥事你跟我说，别跟他说。
0: 嗯，是不是我还得实打实的，要不然影响对
1: 就是能找着就找着，因为你现在我要求你更多的不是去找工作，是学习。
0: 嗯，
1: 听着没有？
0: 明白
1: 啊，就是有别去指导、
0: 嗯、
1: 有就干，没有拉倒啊。
0: 行，明白，小生哥，
1: 听着没有？好了啊，
0: 也不能啊。行，那谢谢小生哥，
1: 听我话。然后跟别人唠嗑的时候，不管跟谁唠嗑啊、
0: 嗯、
1: 不管跟别人唠嗑，你都把话慢点
0: 说，
1: 然后呢注意力集中，听我就这两点啊，就是我嘱咐你啊。第一，自己说啥事前慢一拍，第二，别人说话前不抢话，认真的就是认真的听他说，不要着急的表达说你的意见，是认真听他说这句话他到底说的有几个意思，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这样慢下来你就渐渐就好了，你就不受激素控制了啊。
0: 哦，行，谢谢小生哥。
1: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0: 哎，好嘞，再见小生哥。
1: 好嘞，哎哎哎。好的，这个叫雨的印记说，想到小哥也吃过这亏啊。这个小米转过来的啊，我估计我说这个之后，咱们那个听众群里头都有可多可解气的了，是吧？小米就说，是瞬间心里就平衡了，是吧？啊，这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事儿啊，你一说我就说那事儿不行不对啊，就是我跟你说。就是你真吃过这亏你肯定就知道了，我为啥这么说，肯定的告诉我说这事不行，这事别整啊，就因为我真吃过这亏。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哎、
1: 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是这么回事吧，就是我迷茫了，
1: 嗯，
2: 现在不知道自己咋整了。
1: 嗯，多大岁数了？
2: 我都47了。
1: 那再过3年就好了啊。啊，不是40就不惑了，到再过3年知天命了，更不迷茫了。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咱直接说吧啊。
2: 那个因为啥呢，我10几年没有工作了，没有上班。
1: 嗯，
2: 反正照顾那个我父母嘛。
1: 嗯，
2: 那照顾我父母就是拉尿的，就是10年、
1: 啊、半身不遂啊。啊，
2: 就是小脑萎缩了，反正
1: 嗯，能理解啊，能理解啊。
2: 嗯嗯
1: 嗯。
2: 然后呢，就是我弟弟挣钱，
1: 嗯，
2: 我弟弟挣钱呢，就是照顾我家里。就是头几年是不用他，我有点钱，我有点钱，我用不着他。后来呢，我实在挺不了了，他就回来了。
1: 啊，
2: 我们都在河北打工。
1: 嗯，
2: 我是咱们长春人。
1: 嗯，
2: 河北打工呢，最近一段时间遇到啥事儿了呢，小哥？就是我弟弟呢，对这个生活也不太满意了，父母都走了。
1: 嗯。
2: 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也不说啥事，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我都懵了。
1: 嗯，是你们哥俩打仗了还是咋的？
2: 没有，他
1: 没有那啥吗？都没结过，不都有家吗？
2: 没有，我俩哥俩都单身。
1: 你47了单身，他多大单身？
2: 他今年43。
1: 43，那咋不说好媳妇呢？
2: 你这家没那条件呢。
1: 哦，那现在你弟弟就是走了，走了也出去打工去了呗？意思是？
2: 那不知道干啥了。
1: 啊，不知道。啊、哦
2: 嗯，
1: 那个老头老太太走多少年了？
2: 今年走2年了。
1: 走2年了啊。
2: 嗯，
1: 那这2年你也没出去干活去啊，在家待着了。
2: 嗯，那始终待着呢。
1: 那收入来源在哪儿呢？
2: 我不有点积蓄吗？
1: 还有点积蓄。
2: 就是有点积蓄嘛。
1: 哦，
2: 就是我哥俩共同的，这不是我的资产，是人家挣的资产。
1: 啊、哦，还是存了点钱，是不是啊、嗯？
2: 对。
1: 那这把他走了，他是不是把银行卡也拿走了？那你没钱了？
2: 嗯呐、啊，可不是咋的呢，
1: 啊、
2: 嗯，全取走了
1: ，那他自己花去了，
2: 嗯，
1: 也不说给你留点，
2: 没有，
1: 嗯，那你得琢磨挣钱去了，
2: 挣钱是可以，我有工作能力，我才47，我也不岁数也不大，
1: 那你今天打电话，你说你迷茫在哪儿呢？
2: 就是啥的，现在我干不了重活嘛，
1: 啊、
2: 嗯，我一个身体，我1米7的个，我80多斤，
1: 嗯。
2: 然后呢，我去年那个心脏呢做的支架，
1: 嗯，
2: 啊，完了干不了正活了，就算是没有学历，也没有啥的，就只能出国大力嘛，
1: 嗯，
2: 那出国大力你得请。

0: 不像人家一瞅有问题的，如果加班加很晚的话，我就加不了。
1: 嗯，
0: 我跟老板谈，老板说你这种情况我就不能用你。
1: 嗯，
0: 那我这是咋整呢？我说，哎呀，
1: 这能干点啥干点啥呗。
0: 是啊，你拿话就给你看个大门，月挣2000块钱，够自己够吃够喝。这这我有拿，
1: 嗯、
0: 但我也懵啊，我不知道他是能不能回。他不是
1: 你不用管他，你不用管他啊，你不用管他。都些都一烂老跑腿子，那腿肚子擦那贴灶王爷的手，他也不找你，你找他干啥？对吧？反正他在外边，人自己就是人家自己也能活，人家比你强，对吧？
0: 对，
1: 你能把你自己糊了活了就行了，你不用迷茫这迷茫那个的。兄弟之间，人家没有义务挣钱给你花，知道吗？
0: 那对。
1: 所以说你自己这块啊，你要听我话啊，咱先别说媳妇这事了，你先把自己养活了。那个如果说能找一份那个哪怕说的门卫啊，或者说的看仓库啊，就这类的活啊，出人不出力的活能找着一个，咱少挣点啊，也比别人少要点呗，因为咱条件不好，你先把自己养活了，然后再说别的吧。啊，你家里头有房产是吧？
0: 啥都没有。
1: 那个老头老太太的房子都没留下来是吧？
0: 啥都没有，就是这么多年。
1: 那原来房子是租的啊？
0: 以前在那个咱们长春的时候就租的房子。
1: 哦，现在在河北还租房子是吧？
0: 对对对。
1: 嗯，老家也没房子吗？
0: 没有。
1: 啊，老家房子卖了，或者说原来就没有，是吧？
0: 对。
1: 那你现在就是这样，你现在你得人得虑后事了，指着你弟弟肯定指不上了，因为也都不太正常，我感觉啊。
0: 那我也不正常。
1: 对，我能感觉到不太正常，所以说呢，你要是那啥的话，虑点后事，就是呢自己先把自己养活活了，然后一个月能攒个300-500的，得攒点，到老了还得留点过河的，因为47了，又染眼57，是不是？
0: 那
1: 听不听？你就别在家待着，反正你就是能干活就干点，实在没活了，我去捡个塑料瓶子，捡个纸壳子，多多少少也能挣点啊。
0: 嗯，
1: 别寻思这寻那，你不用寻你弟弟了，你弟弟那个回来也不带养活你的了啊，知道没有？
0: 嗯，
1: 哎，好了，再见啊。哎，
0: 那好嘞，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哎呀，不同的家庭啊，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子女，然后呢再接下来产生一系列的继续的问题啊。这个有的问题是整个家族啊，连续两三代，连续两代三代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也都是感觉就像说有点说道似的，但咱不知道是啥说道啊，这基因上的事啊还是啥上的事啊。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比方说跟大家讲说有道理，说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他为啥这么浅显的道理他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很正常，因为他不是你啊，就这么简单，他不是你啊。就有的那个就是说的那个膀大腰圆的啥都好，哎，就不出去干活去，就在家待着，人家给找工作也不去啊，就不去，我就一个月有俩钱能吃上饭啊就行了。然后就很多人就不理解啊，说那个他为啥会这样，这么简单事也就找一个就是看大门的活，最起码来说你一月是不是挣多少钱，然后后来说这就是懒啊，这就怎么，其实不是，这是一种精神状态啊，一种精神状态。就是说为啥呢，为啥他不这样，因为他不是你啊，因为他不是你。你看看他爹，你看看他爷，你看看他奶，或者你看他姥姥爷，一定有一个啊就是传下来的原因啊，一定是有的。所以说跟这样的呢你也别生气，你也别生气，就是啥人啥命啊，这样的就是啥人啥命。等这位呢其实他能干活，但是想的多啊，想这想那个的，其实没必要，这时候你想那么多干啥，先把自己糊了明白比啥都强，对吧？你像这种情况，这他弟弟要不走，他弟弟要不走，他就还能待住，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咱们就说得有各种情况，咱就得说，那你按照你的想法，就基本上就是按照你能做的事儿做到最低，比啥都强啊。 今晚上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专属福利啊，受欢迎的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不少听众自己打完了回头又给爸爸妈妈给孩子带好几盒，对不对？保护眼睛这个事呢不分老少，全家都得重视，而且呢今晚的福利确实非常给力，特别给大家争取了叶黄素三件套，光这一个礼包就能帮你省下不少钱，你再配上蒸汽眼贴、内服外养多效合一，护眼效果那就是层层往上涨。还没有想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的，试了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你听我的啊，现在就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市面上这护眼产品多了去了，我们为啥给大伙推荐这个好视力呢？因为它是26年的大牌子，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你就说这个品质多靠谱。而且呢咱们很多朋友都已经贴了啊，都已经贴了，都是受益者，贴完之后眼睛明亮清楚啊，舒服，看电视看手机清楚很多啊，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前100名打400-609-2166的啊，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眼和叶黄素软糖，这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的福利，以前从来都没送过，今天晚上也就100份送完拉倒了啊，打电话打一个肯定就少一份了，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最后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专属福利非常难得，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了。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 400-609-2166。这款眼贴特别好用，饱含十几种草本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敷完眼睛清新透亮，干涩模糊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特别是气温升高，不少朋友眼睛加倍干涩不舒服，甚至眼前像蒙了层雾，看远看近都不清楚。趁现在爱眼日活动大，优惠多，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前100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饮、叶黄素软糖，从来都没送过的限定好礼，仅限爱眼日活动期间。100份送完即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8: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2: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9: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好嘞，听众朋友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咱们的团购的产品了啊，又到了第二个时段啊，团购的介绍。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一个咱们平时用的油啊，什么油呢？叫戈壁工坊亚麻籽油。 这个平时啊，咱们这个大鱼大肉啊，重油重盐吃多了，很容易给肠胃和血管增加负担，经常犯困啊，乏力啊，胃口不佳。想要身体轻松舒坦，就不用刻意的进补，把家里的普通食用油啊，换成清淡营养的好油，就是最实在的养生方式。今天呢，给大伙推荐这款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口感清爽，不油腻，营养丰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全家日常食用。这款亚麻籽油呢，堪称是液体黄金呐、啊，自古就是珍贵的食补食材，营养价值非常高。它富含着亚麻酸呢、亚油酸呢、欧米伽三以及 DHA 等多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这个被称作陆上鱼肝油啊，食补效果远超普通食用油。选食用油呢，门道特别多。记住三点不踩坑，一看原料，二看工艺，三看等级。咱们这款亚麻籽油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的优质原料，产自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脉黄金产区，远离污染，生态优质，原料非常干净，吃着呢也放心，而且全都采用的是物理冷榨，区别于化学进出，没有化学残留，最大程度上锁住亚麻籽原生营养，保留淡淡的天然坚果清香，同时达到一级食用油的标准。纯度高，杂质少，油烟低，口感干净，不发苦啊！很多朋友啊，之前买过这个劣质的亚麻籽油，进到嘴之后觉得很怪异啊，这个味儿不好闻啊，也不好吃啊，那是因为啥呢？它工艺差，原料劣质造成的。咱们这款亚麻籽油呢，口感清爽醇厚，吃法百搭又简单，适合拌黄瓜、拌木耳、拌菠菜、拌凉菜啊，提香解腻不烧心啊。另外像热豆浆啊、牛奶、酸奶里加上一勺，营养就翻倍，顺口好喝，煮粥煮汤。出锅前滴几滴的啊，口感更加的顺滑温润。总之这亚麻籽油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玩意儿啊，就是大伙儿有不少朋友尤其乐意拌凉菜的，乐意喝这个酸奶的，哎，你吃点这个就非常好，对身体有好处啊。这个亚麻籽油呢，单瓶市场价是69块钱，价格是比较高的啊，很多朋友是舍不得长期吃的。咱们这次呢给大伙做一个福利，就是买两瓶送两瓶，到手四瓶，总共是一斤一瓶的嘛，总共四瓶是四斤亚麻籽油，才119块钱。啊，才119块钱，折算下来呢，单瓶不到30啊，比超市便宜一半都多，四瓶量足够大家吃两三个月的啊，就是全家吃两三个月都没问题啊。这次呢，总共就是给大伙要了60组的亚麻籽油的库存，限量秒杀啊，一天两天也就完事了，售完了即将恢复原价。这个想要替换家里食用油清淡饮食的，别忘了这个事儿啊，400-999-0139，打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呢，咱们来进一步的这个问啊，就是直接订购啊，直接订购，或者是因为这个是送货上门，电话这个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啊，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那么或者呢，在咱们公众号上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油字啊，在公众号上回复油字也可以得到网购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这个油啊，平时使的也特别顺手，平时爱吃这个凉拌菜呀，像拌菠菜呀、拌木耳、拌黄瓜呀，淋两勺油，天然的坚果香，非常香啊，确实香。我用过这个油拌那个海带啊，拌海带吃，盐啥的该放好了之后，淋点那个明的这个放到海带里头，哎，觉得果真这个调味的特别好啊，滑溜溜的那种感觉非常好啊，有股清香味啊，有股清香味早上就是热牛奶豆浆啊，做酸奶的时候都放上一勺，都非常好啊，就是这个呢就不能爆锅啊，这个油是冷榨的啊，不能爆锅，容易破坏营养啊，叫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啊，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市场价是69块钱一大瓶子一斤的。啊，现在119块钱四瓶四斤啊，一瓶才20多块钱，29块钱呗，对不对？比普通超市亚麻籽油都便宜一半都多啊，所以说库存也不多了，总共60多组，卖完了就恢复原价，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那接下来呢是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静脉曲张这事儿呢，现在这个医院有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春夏季呢，因为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因为血管静脉曲张啊，腿部这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就是曲张啥的不好看，而且有皮肤变色啊，影响爱美的朋友。像这么大热天的啊， 炎热的夏天，很多朋友就不敢穿裙子啊，不敢穿小短裤，这个非常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啊、脉管炎的患者们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长春医科医院啊，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而且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啊！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总共就收196。这个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啊。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患者的预约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啊。好的，那接下来呢再说这个辅酶的事儿啊。刚刚给大伙儿上半个时段已经介绍了这个辅酶 Q10 啊，这个49块钱能抢购一个月的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啊，库存下的真就挺快。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抓住这次秒杀机会啊，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含量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的辅酶 Q10， 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10 了啊。大伙都知道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主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每百克里边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啊。含量足，一天一粒呢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了啊，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啊。今天我给您的价格呢您就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啊，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元多啊，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啊！听我的啊，不管价格还是含量，这一款都特别适合你。好了，距节目结束最后还剩一点时间，记好，49块钱的福利价只有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之后就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了啊！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1: 啊，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啊。
11: 哎，你好。
1: 啊，是说遇到啥事了啊？
11: 我遇到那个啥，我的那个媳妇要离婚。
1: 啊，多大岁数了？
11: 64我。
1: 64了。
11: 嗯。
1: 啊，64了，用啥要离婚呢？
11: 他因为就是说的看病我没给他拿钱。
1: 看病你不给拿钱？
11: 你看病了完了我没给他拿钱。
1: 啊，你俩是后到一起的？
11: 对。
1: 他啥病啊？严不严重啊？
11: 我得是就是啥，就是他牙疼。
1: 牙疼你为啥不给你拿钱看？老太太自己不挣钱，然后你有钱你不给你拿，那谁跟你过好人，谁跟你过日子？你也不是好人呢。
11: 他是自己挣钱，
1: 自己挣钱的话，人家让你看看病，你跟你俩过十来年日子了，这时候看病说你知疼知热的，你得领着看看去啊！你这老家伙，人家不跟你过是对的，赶紧离婚得了，你自己该谁养活你谁养活，找儿女去吧。我估计你抠成这样，儿女都不带养活你的。
11: 不是他那个啥，他啥
1: 呀？你是能说人家啥？我就问你，就牙疼了，人说领你，人说你领我看看病去吧。你都不领去，
11: 没说让我领去，
1: 没说让你领去，你就不知道领去？你这事出的，你脏话还是厚到一块儿的，对吧？如果是少时夫妻的话，挠死你，厚到一块儿，人不勒你了，人自己有儿有女的，非跟你过啥？跟你过不寒心吗？ 就你这样的讲话，人该你的，给你过，给你伺候，伺候你吃，伺候你穿，完了之后呢，这照顾你十来年，到最后牙疼你都不领去，你这样的讲话，放屁崩出个豆了，你都捡嘴吃了，就抠成这样，谁跟你过？你乐跟谁过跟谁过去啊？
11: 那个，
1: 你就说啥，有啥可说的？怨不着人家啊。
11: 知道了
1: 啊，
11: 后期知道了，后期知道了，现在不知道，后期知道他是啥。
1: 那这人家都走了，你知道有啥用啊？哎呦我天哪，跟你俩过日子肯定老闹心了。那啥吧，你这个事儿是这样，你那啥，你听我说，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
11: 能。
1: 你那个求求人家去吧，找着这个儿女啊，找着这个三老四少的，求求人家吧，能回来回来，不能回来，人儿女要说的不，人家儿女要不想跟你过了，你可拉倒吧，你自己找自己儿女过去吧，听不听着？你这样的跟你过闹心，确实是很闹心啊。好了，再见啊！
11: 我现在知道了，这个现在
1: 你知道有啥用？你都60多了，你不是十五，你不是16啊？
11: 这咋整？

0: 你咋整？我不刚才告诉你了吗？你求求人家，能求回求回来，求不回来你受着呗。好了，再见啊。
1: 现在我腿坏了，现在。
0: 你腿坏了怨人家啊？人家给你打的啊？你腿坏你有理啊？那人牙疼你都不给人治，人家走了你说你腿坏了？
1: 我走不了路，现在
0: 走不了路，你叫那个儿女那啥，叫儿女找你，你去安排这个事儿去啊。你找你自己，你有儿有女的，你找你自己儿女，别找一老太太。

你就像谁都该他似的，你咋整？你咋整？你给老太太牙都不给看，人老太太走了，你问咋整？你问谁呀？小米说：“大爷，你咋还碰瓷儿呢？打个电话就问人咋整？凭啥咋整啊？这玩意儿，你腿动弹不了了，腿动弹不了了。完了，你让人老太太回来照顾你来了。你老太太牙疼前你不管不顾的，你赖谁呀？”

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2年前陪读啊，我没有找到工作，在您的鼓励下我就去了托管班，顺便带孩子，现在孩子小升初了，要搬家换学校了，这个工作我也干着，我也不想干了，心太累，还事事的想着9月份再重新找一份工作，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你既然是照顾孩子的话，那就咋照顾孩子，咋适合照顾孩子咋选择呗，你也没卖给他们，但是你得提前跟人家说啊，就是咱们辞职也好或者怎么样，提前跟老板说，您老板好找着人啥的，你别整的明天就要走了，今天跟人家说，你把人一大摊子事儿咔嚓家撂那儿，那不是，那做人不能那么做啊，对吧？但是没必要说的，那这个工作我到时候我照顾，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孩子找的工作，到最后改这干工作，孩子照顾不上了，尤其上了初中之后。孩子上了初中之后，我告诉你，初中和小学完全不同。我跟你说，到初中那老师的力度就上去了。小学那老师啊，人小学老师大多数都是非常好。那个他会那个给你，你不会，他知道全班，比方说全班44个学生，那他讲的这个大概有几个学生不会，他都甚至说人有那负责人老师直接扒拉到办公室去。挨个给挨个扒拉会了，然后再给放回去啊！就是比方说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都这么做啊，单词不会背的老师就你们四个过来，今天监操不行上了，上我办公室来。完老师挨个考啊，一个学生20个单词考完拉倒，放回去了。就是小学老师他是能这么扒拉过来的，初中老师不可能了。就是初中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和小学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就是完全不同了。啊，就是完全不懂。人初中老师肯定是我，就是能保证，我们班前30个学生啊，前30个学生大致上都能听明白就行了。那后边有10多个啊，或者20个学生他听不明不赶趟了，你家长补去吧。所以说，那你到初中那正是较劲儿的时候，正是开始较劲儿的时候，那你再因为他这个事儿，你再把他孩子陪读这事儿再耽误了，你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啊。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孩子因为上课不遵守纪律，然后老师又给我们讲了，他爸现在回来还是要打他，还是要打他。但是呢，我跟他首先我先跟他谈了，他这个态度呢就十分强烈，觉得老师给他找事儿，他上课就是无聊呀，他做小动作呀，他感觉无所谓呀。现在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你能不能别跟着掺和，叫他爸收拾他。叫他爸管他，你跟你说，你家孩子这种就是说的不分好坏，好赖不知，没有善恶观念，没有上课能力，这叫没有上课听讲能力，知道吗？就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听课，这本身来说就不是一个成才的道。你还改这块，还觉得他态度，你改个六饼态度，收拾，就是认真听讲，不认真听讲就是收拾，那还有啥可说的呀？还听他说，还老师给他找事，他算个六饼，老师找他事，老师对他负责任才管管他，老师不对他不负责任，直接上最后边那一排，上墙角待着去，一学期不给换座，就让人待着吧，就好了。自己一张桌，没有同桌，不就好了吗？所以说你这么整的话，你啥都理解他，那就没好。因为他现在好赖不知，那你必须让他知道好赖，就最基本的东西得让他知道。上课无聊，别孩子听课都听不明白呢，你还搁这无聊，你不收拾他？所以说最好的办法，你赶紧有多远就是走多远，叫他爸管就得了，叫他们父子之间亲切的交流一下啊，然后让你这儿子。

儿子知道一下，让儿子也好，姑娘也好，让你儿子姑娘也好，知道知道，说的啥事是对的，啥事是错的，啥事是应该做，啥事是不应该做的。这孩子教育一回，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上课的礼貌都没有。你咱别说别说你学不学，你是不是好学生，你没有礼貌，你连好人都不是，你连好人都不是，是好学生有什么用？

的，就这位女士的状态就纯粹的慈母多败儿，还敢跟她妈说上课无聊，她妈那个手软的不知道咋长的，牙也不知道咋长的。你凭啥上课无聊？你凭啥做小动作？就最基本的原，就是最，这真的是最基本的那个好赖都不知道，你这还不从基本上教育一下？等到长大了教育不过来了个屁的了。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在上周六听你重播，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您推荐了一本书，是关于领导的，没记住啊，叫领导学，那个有的是，你就随便到那个网上就能找领导学，你就挑哪本书薄买哪本书便宜就买哪本就行啊、哦。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说，钟老师你好啊，请祝福一下我儿子王宁，6月13号研究生六级考试顺利通过啊。这个谢谢您了啊，谢谢啊，祝这不客气，祝王宁6月13号研究生英语六级考试顺利通过啊，可以。这个小米说，我也补一句，无聊。无聊，自己干啥吃自己不知道吗？还无聊？对呀、啊，还敢他跟他妈说上课无聊？这样的孩子，你这他这个妈呀！我跟你说，没有原则，没有底线啊，没有态度，你扯呢吗？

好的，妹说的，小哥呀，我刚读博的时候我来个许愿来了，我说三年毕业。我说三年毕业，小哥当时说三年难呐，三年难呐，但是还是祝福了。如今我三年半毕业了，非常感谢。哎呀妈，三年半毕业就行了，正经博士三年半，正经才延毕半年，这正经他还挺好挺好的了。延毕一年都太正常了，延毕两年也不是没有，挺好。那就是说祝福呗，祝福呗，这你是咱们祖国的人才呀。这个好好的去工作，在你自己所在的领域再向深了挖掘啊，再向深了挖掘。因为一般读到博士来说，在领域当中啊，在领域当中就已经算是进入到深水区了啊，进入到深，最起码来说你可以拍胸脯说我是行业内的人了啊。虽然说有一些大教授经常都说，我听大教授唠过说那个，哎呀妈，我现在这块缺人呐啊，就是医学的嘛，医疗的啊，医疗的说，行行，我这块缺人呐，没招了，找几个博士在这对付着使呢。哎呦我天，咱没招，那他到那个层次了，他对于他来说，博士真就是对付着使啊，那咋整？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也是进入到行业的深水区了啊，你绝对是人才了。所以说既然是人才呢，希望你再努力啊，再努力。胸怀天下吧，咱们说胸怀天下有点大，但是呢不能光寻思自己啊，要想到啊为更多的人要在社会上贡献更多。那么你有这么多好这么好的这个专业知识，除了自己的职业规划之外，也要想到如何能更多的为社会做贡献啊。这个不是小哥在唱高调，因为作为你来说，你学了这么多年，学到博士了啊，应该心胸更宽阔啊，心胸更宽广啊。好的，在你祝你在未来的

研究和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啊。好的，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小黄长谈的广播部分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2: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1: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3: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1: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4: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中华民族的传奇。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8581-59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3: 哎，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3: 嗯，我想和你说一说我的情感问题吧。
2: 嗯，说说吧啊。
3: 就是我的大概一周前吧，我就发现我老公和别人就是聊天儿。
2: 嗯，
3: 聊天儿，然后那个，哎，有点紧张。
2: 别紧张，咱直接慢慢说就行。有，我就是瞎聊着，还是有外遇？
3: 嗯，反正肯定是说的话有点露骨，然后我当时就是情绪也挺激动，我就看见他有挺多就是不太合适的话之后，我也没继续就是再往前看，我就挺生气的，就跟他把这事给挑明了。
2: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53了。
2: 那个他今年多大？他比你大比你小啊？
3: 比我大两岁。
2: 那你俩得结婚快30年，得25、26年了。
3: 嗯，26年了。
2: 是不是啊？孩子出手没呢？
3: 孩子没出手，没结婚。
2: 大点声说呀，不行啊，你这么说的话我听。
3: 孩子没结婚呢。
2: 大学毕业了没？
3: 对，大学毕业了。
2: 大学毕业了，有对象了？
3: 没对象了，工作了。
2: 工作了是吧？那基本算半拉出手了。结婚那事谁家都得那什么啊。在咱们当地工作还是在南方工作呀？
3: 孩子啊，
2: 嗯，
3: 孩子在当地，
2: 孩子在本地工作是吧？也就是说，平时跟你们是生活在一块儿的，对吧？
3: 对。
2: 啊，姑娘小子。
3: 女孩
2: 啊，小姑娘啊。那行，接着说吧。你就发现他聊着人别人家老娘们儿，还小姑娘啊？
3: 嗯，有家，那个人也有家。
2: 聊着别人家老娘们儿了啊？
3: 也是我们就是跟前
2: 都认识，
3: 都认识。
2: 然后现在你跟他俩说了，他咋的了？跪地求饶了，还是那跟你俩打死不认呢？
3: 他倒没跪地求饶，他承认他精神出轨，但是他不承认他身体出轨。然后我呢，现在就是他不想离婚。
2: 嗯，
3: 我原本的想法是想离婚，但是他不想离。说实话，我也不舍得这个家，而且他就是他认为他说没有啥事儿，他但是也没精神出轨，他就是精神出轨，后来他也不承认了，他就说我那个。就是
2: 你这不还没退你这不还没退休呢吗？
3: 他没退呢。
2: 对他也得有了，还得有几年啊？
3: 他也没退呢，嗯。
2: 是不是？你还得十年呢，还得八年呢？你能早点？
3: 嗯嗯，都没退呢，嗯。
2: 是不是？正常上班呗。
3: 对对。
2: 工作现在累不累挺啊？
3: 不累。
2: 他工作累不累挺？
3: 他工作也不累。
2: 也不累啊，闲的啊！我天，工作累就没这些事儿了啊。
3: 嗯，然后现在他也不想离我。本来最开始说，赵老师，我最开始以前的时候就跟他说过，我说如果说你再不要人的话，你就跟我说，我马上我就
2: 跟你。不是，他是这样，他现在是这样。那个，他跟你俩表态是咋表的？你跟我说一下。
3: 他就承认了，他是精神出轨
2: 啊，跟人家扯离个楞是瞎拉个啥个了啊？
3: 对，就是瞎闹。他说就是瞎闹聊闲，就喝点酒就啥话就说了，就是可能说的比较过分。
2: 嗯。
3: 然后他说我不想离婚，我不舍得这个家，我也不舍得你。
2: 嗯。
3: 然后我会说，我是之前他没有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当时我真是觉得，我说我一旦你要是再找人的话，我马上我就和你离婚，我一点都不带犹豫的。但是事儿到
2: 这
3: 了，
2: 就是那你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就是他比你强成的多了，你为啥这么自卑呢？就是没有这个事儿前啥也没有前，你就得说你要一旦有外遇我就怎么怎么样。
3: 我不是自卑，我就是觉得我不想就是咋说呢，不是自卑，就是我
2: 不是因为正常正经老娘们老爷们不研究这事儿，正经过日子谁研究这事儿
3: 啊？不是研究这事儿，是因为当时他有个朋友出轨了，然后离婚了就是离婚了，女方很那个，就是女方很挽留，然后男方最后还是离婚了。
2: 嗯，
3: 然后当时我就说过，
2: 你就说我可不像他那么挽留啊，没有意思啊。
3: 对，
2: 嗯，那时候拉硬，当年拉硬来着啊。
3: 我也没挽留他，但是他表示我的想法是说，
2: 嗯，
3: 哎呀，离了也行，
2: 嗯，
3: 然后那个。他说舍不得，他一说舍不得，他一说舍不得，说跟人家没有啥事儿，只不过就是闲闹。
2: 嗯，
3: 就是我要是真要是有啥事儿的话，你也留不住我。
2: 嗯，
3: 就这么一说，我一想也是这个事儿。
2: 嗯，
3: 我说咱们就先对付着过。我说给我两个月期限，我把这个，哎呀，我看我能不能行。
2: 嗯，
3: 我要能行的话，咱就接着过。但是可能现在时间也是短。
2: 嗯，
3: 哎呀，我就是老是过不去那个坎儿，一静下来，一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哎呀，老想那个事儿，就特别特别难受。
2: 嗯，
3: 就陈老师，我就想让你说我两句也好，像你怎么劝
2: 我
3: 两句也好。
2: 我就第一个，你属于受害者，我说你我还挺不忍心的，对吧？
3: 没事，
2: 我还挺不忍心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吧，就是咋回事呢？你吧，这一辈子吧，被保护的太好了，对吧？你是擦伤你也当致命伤，就是这样的。就是比方说把脖嘎了，那是得死，是不是？你这属于就是小拇手指头破块皮儿，完了也不行了，也要死。你就这种状态就这个犯不上。因为咱们这么讲、
3: 嗯、
2: 就是说的你觉得你什么过日子挺上心的，那是因为你长得磕碜，没人勾引你。那也你别生气了，
3: 也不一定。
2: 一旦吴彦祖天天来勾引你和你聊天，你为什么也寻思跟唠两句嗑是吧？吴彦祖你知道是谁吧？
3: 知道
2: 啊。但是咱们这些岁数大的就说那啥嘛，长得挺好看的，是不是？
3: 嗯
2: 啊，人现在人都不说吴彦祖了，人现在小孩都叫张凌赫啊，还有谁来着？我就小米和穆轩他们成天捣鼓啊，就是谁好看捣鼓谁呀 啊。这他来勾引你了，那你也难免就是跟人家唠两句嗑，当然不一定说出轨，是不是啊？
3: 嗯，
2: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等这你家老爷们也是闲极难忍呐，在那块跟人家老娘们聊着这个事儿，不算出轨。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不算，没有精神出轨一说，听着没有？没有这说啊！
3: 一静下来的时候，我就老想，我说：“哎呀，因为他们在那个抖音上面，就那个是否话题，就是那个保持了400多天，一年多，我就老是回想过去这一年，在哪块不对劲，哪块哪块不对劲，我就老想他肯定是身体出轨了。”
2: 所以说，不是，我就问你，我问你是啥呢？就是你想不想过？你要想过的话，你现在这么整的话，肯定就过不了了。
3: 对，
2: 是不是啊？
3: 一提这事儿吧。头几天他还行，就现在这一提他就有点烦。完，我也那时候也是老刷这个视频呐，完了就说不能这老提，会把男人推出去。但是我就是老是控制不住。所以
2: 你那别看那视频了，你出去打两圈麻将去吧。
3: 嗯、
2: 打不打麻将啊？
3: 不打。
2: 你这出去，那你干啥呀？你得干点啥？别成天寻老爷们有外遇，这是有点啥爱好没有啊？
3: 嗯，啥爱好？看电视剧。
2: 那你看，越看那玩意儿不越完吗？那电视剧上净写跑步鞋的事儿啊。
3: 嗯， 行，那我就听懂了，钟晓老师，你说第一是认为这个不是事儿，第二是认为我应该给自己有点事儿干，是不？
2: 嗯，再一个我想跟你说啊，就是啥事儿吧，就是你就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说就是如果说嘎脖了，那肯定就是死了，是吧？
3: 嗯，
2: 那你现在就是手指头破皮，你也当嘎脖那么使了。所以说这就是熊货才这样的，
3: 哦，
2: 真正有能力的老娘们绝不是这样的，
3: 嗯，
2: 哦，真正了有能力老娘们，因为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本书啊，叫什么玩意儿的呢？乱世佳人呐，叫飘啊，
3: 没看过，
2: 你看看你还不学习，你说说，你都说你一天天寻起来啥事儿都整不明白啊，
3: 嗯，
2: 乱世佳人里头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女性形象叫 Scarlett， 就是那个郝思嘉，当年的时候翻译成郝思嘉，啊，就是当年的翻译家必须给那个外国人加个中国人名啊，姓郝，叫郝思嘉，其实她叫 Scarlett 啊，那个她年轻的时候，小姑娘的时候就喜欢一个叫韦西里的这个男的啊，就是他表哥呀，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个里头说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性的代表。但是我觉得比他还厉害的就是他这个，哎，就是韦西里他的这个他的媳妇儿，啊，叫啥叫梅兰妮吧，啊，叫什么？就是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那个他看着这个韦西里和这那个郝思嘉在那个屋里头俩人那个拥抱了，因为那时候他是有特殊情况，
3: 嗯，
2: 看着了之后，完了这个梅兰妮知道自己老爷们不是那玩意儿。

0: 哎，不是那样人啊，就是但是咱们都讲翻车打雾，哪个老板也围不住，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他还得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去维护维西里，还维护这个斯卡里，维护他们俩人的，因为这是贵族嘛，还维护他们两个人的体面。
1: 嗯，
0: 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他难产的时候是人家斯卡里给他接生的，就是两个人后来关系处得非常好，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坏人啊，他知道他也不是坏人，这个包括这个斯卡里一个小少女，他就是喜欢他，就无论如何他要结婚了他受不了，就这种状态，是吧？那么所以说到最后说的，她是一个非常瘦弱的女士，但是她的内在是极其强大的。那么要是咱说句实话，如果不是像梅兰妮这么强大的话，那个维西里一定是让斯卡里给勾引走了，那家伙才厉害呢。那斯卡里因为他是主角，他无往而不胜，那家伙说勾引哪个男的跟哪个，因为他需要跟这男的结婚，那他就勾引这男的，完了肯定能跟他结婚，就那么一个人，对吧？所以说我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是说的那啥，我就告诉你，其实对于你来说只是这是一个你需要处理的问题。
1: 对，我应该
0: 对吧，
1: 我就想问，
0: 这是一个你要处理的问题，最起码来说，对吧，你这个那啥吧，你要知道离婚是傻子，就你这种情况就离婚绝对是傻子啊，然后别干那些傻事儿，别干那些傻事儿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摆平的是自己。然后你也应该信任你老爷们儿，就是说他聊着是聊着，但归路回来是个好老爷们儿，必然的，因为你俩过二十好几年了，他要是那个咱说到处跑骚的玩意儿，早都出事了，二十多岁前不出事，现在五十来岁了，都基本上都已经人身炮口起了，他能出啥事儿？
1: 我就老信任他。
0: 对呀，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
1: 儿，他都不能出事。
0: 这个事儿就是你有问题嘛，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没经受过这种擦伤啊、受伤啊，没有受过，所以说手指头破块皮、出点血，这家活不起了，就你这熊货啊，你知道吗？
1: 承认。然后周涛老师就是说我怎么去避免去，一个是怎么避免去猜疑他？
0: 你那啥，
1: 怎么把接下来的日子过好
0: 你让自己忙活起来吧。有点正事儿，你这属于没正事儿，就是他肯定是没正事儿了。他给我打电话，你知道我能骂死他，我能给他骂提前退休了，你知道吗？但是那个你给我打电话了，我也不能骂他呀。但是我得跟你说，这事儿你得自己想开，因为家庭和婚姻是非常重大的主题。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当然对于人家别人来说，你这玩意儿离不离婚，人家听个笑话就拉倒了。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主题，不能说这么没正事儿。啊，也不能这么凶，听着没有？
1: 嗯，行，好，谢谢。
0: 好了啊，
1: 钟晓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啊。好的，铁杆小米说的反向劝一下，说多不是人呢，竟然背叛你，你离婚吧，何必让自己委屈呢？要有志气，离婚吧，自己过多开心呢，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养活自己家，离婚吧，多好啊，离吧。前段时间网上不挺火的一个 AI 视频，就说嘛，那个三十倍杠杆做空闺蜜，那个不就是吗？啊，她把闺蜜劝离婚了，然后她跟人闺蜜老爷们结婚了。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奔奔磕磕的事儿太多了。啊，太多了，非常非常多，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嘛。那遇到这些事情，你的处理能力啊，你的处理能力到底是什么样的？到最后处理的结果到底什么样的？这个体现着你这个生存能力啊，生存能力和生活能力啊。老爷们有问题，收拾。我没说他家老爷们做的对，肯定是不对。那瞎聊是不收拾？收拾老实了，他不挣钱还是给你花吗？他没说，咱这么讲，没说拿钱都。没说把你家大衣柜啥都拆了上那女家安上去，人家安上去那家老爷们也不能让啊，就瞎嘚瑟，该收拾收拾，收拾完之后该过过呗，你成天寻思他跟那女的这个那个，寻思完了之后咋的了。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兄弟说，爱让生活充满温暖，爱让路途不再孤单，爱让心灵有了港湾，爱让我们更加圆满，爱是幸福让人期盼，爱人爱己快乐舒坦，爱是人间最美遇见，爱是温馨幸福安然啊！谢谢铁杆兄弟啊！哎，真的说到这儿，我忽然就是想发两句感

感慨，也可能是我个人那个这个我个人我的这个被推送的怎么样。我现在就在这个短视频，因为现在咱们大伙儿看的最多的其实真的不是听广播了，更多的还是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我现在看到更多的视频平台上，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情感博主啊，所谓的情感的 UP 主或者说情感主播，这些人在谈到婚姻家庭的时候，基本上把爱是放在最不重要的这个位置上啊，这个其实挺可怕的。包括很多现在的短剧作品、文艺作品啊，都放在勾心斗角、各种算计上啊，各种算计上，实际上这不是生活的本质啊。那个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点赞，但是我认为那不是生活的本质。那么生活的本质，包括婚姻的本质，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爱，在中间起着非常非常大的重要。婚姻因爱而存在啊，婚姻因爱而存在，对吧？那么个人的感情因为爱而更加的融合，更加的融合，生活也因为有爱而更加幸福，这几乎是一定的啊，几乎一定的。真的，如果说大家如果真的你按照那些所谓的情感的主播说的那些恋爱的方式，那种婚姻的方式，那种算计这个算计那个，就是他们更多的是算计什么？算计谁爱不爱谁怎么样啊？就是你就对方的要求，你要爱我，你就必须怎么样？爱不是索取，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爱，其实更多的是付出，因为我爱你，我更愿意为你付出什么。这才是真正爱。所有的这个短视频上的或者视频上的这些爱情的博主，把爱全都反过来解读，那日子有过个好，越过越完犊子，对吧？哎，行了，不多说了，多说出问题了。

0: 打进85815999的这位，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打进85815999的这位朋友。
1: 哎，郑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啊？
1: 哎，我孩子在18月的时候听你的节目，然后去年考上了北京大学。
0: 哎呀，上北大了，哎呀，真好啊，太好了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哎，哥，我是在事业单位上班，然后呢，3年前我母亲出了车祸，然后到现在已经是4年头了。然后呢，这不是我天天上午上班，下午去照顾我老妈。然后我就是天天从2点一直到8点半，有的时候到10点半。然后母亲吧，重男轻女，就是事儿呢比较多。每天就怎么做都不对。然后昨天就中午洗脚，我俩就整的不对劲了，然后就给我撵出来了，说不用你了。你不用来了，然后我就寻思，钟小哥，我这
0: 那就不去呗。叫他儿子伺候去呗，这玩意儿有儿有儿媳妇，咱姑娘太显摆了也不行，不好。你好好歇一段时间啊、歇一个月完再去，你不联系他啊，听不听着？
1: 我哥是8点半接班到10点。
0: 你告诉他老太太不用我了，你家弟你自己送养老院去吧啊！你告诉你哥给他送养老院去，他就老实了啊。
1: 我也不知道，他就是我妈事儿比较强势，事儿比较多，就说
0: 就你们惯的吗？那不就是。
1: 那
0: 不就惯的吗？你别勒他，你别勒他啊！
1: 我也不知道，我要不去，我爸就得挨累。
0: 他挨累挨累吧，他自己说的媳妇儿，他自己挨累不应该的吗？活该，谁让他说那媳妇儿的啊？
1: 对呀，哥，这样哥我真不去。
0: 不是你这已经被 PUA 了吗？这不是 KTV 了吗？还是啥玩意 CPU 了？你说这不行啊？
1: 对，
0: 你这不行，你这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吗？你没有自己独立的这个思考能力了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我不是让你不孝心的，我是让你知道你没那么好捏吧，让他知道没那么好捏吧。
1: 对对对
0: 对，知道吗？你要不你就该去，你不让我来，凭啥我不来呀？我你姑娘，我伺候你理所应当的，对不对？你撵我，凭啥你撵我呀？对吧？对不对？要不然就是你让我走我就走，我伺候你那个，是吧？我好好歇一下啊，就是正好这段时间。老爷们儿你也得精过精过来，不能总也不精老爷们儿了，是不是、啊？
1: 赵哥，谢谢你，祝你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0: 这把想明白了是吧？打个电话就想明白了是吧？
1: 那我就歇一段，过一段了。
0: 你歇一段时间，你就不去啊？啥时候你哥跟你俩急眼了，你啥时候再说？
1: 不去，我该心疼我爸。
0: 你不用心疼他，我不说嘛，他说的媳妇儿就那样，他自己伺候那媳妇儿理所应当，你心疼你爹干啥啊？
1: 那我明天要照常去呢？
0: 不去，就不去，
1: 不去。
0: 那歇一个礼拜再说啊。
1: 好嘞，
0: 歇一个礼拜，歇一个礼拜之后吧，完了他要再不招你，你还不去啊？就不去了啊。完了，你哥要跟你说的话，你跟说，你说我就是跟他俩那啥，那过两天我就去了，一定跟你哥乐呵的啊，跟你
1: 欺负人，
0: 跟你
1: 重男轻女，
0: 对，也不一定是重男轻女。我告诉你，你把这个事儿都放在重男轻女上是你的错误。他就是欺负囊巴的，谁囊巴他欺负谁。
1: 哎呀哥，那就确实是重男轻女，就我哥。
0: 不是
1: 我哥，
0: 你要是厉害他也不敢欺负你。
1: 明白，给你。
0: 知道吧，他不是重男轻女的事儿，就是说的他从小的时候他把你就是欺负的，你就没有还手的那个想法。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然后你怀着，就是人吧，就是这样，越得不到啥吧，越想在哪块有所表现。就是这个吧，我跟你俩说多说两句，咱先别撂电话啊。忽然想起来，我跟你多说两句啊。
1: 谢谢哥。
0: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吧，就是有一个基层逻辑，这个逻辑我跟俩说一说明白。你从小就得不到你妈的承认，所以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自认为能得到你妈承认的那种程度。你就希望你妈能说一句，哎呀，我大姑娘真好，我大姑娘真厉害，我大姑娘对我真好，然后你妈一辈子都不带说的。然后你也没想过她说你好能好到哪儿去呢？她给你多开支啊？而且咱这么讲，她给你多开支，还是说她说你孝顺你真就孝顺了，她说你不孝顺你真就不孝顺了？ 所以说这个不就是在和他的交往过程当中，你一直想求得对方的承认而不得，由于对方的求对方承认而不得，而不断的努力，想用一生的努力去填补这个自己的心中的遗憾，其实没有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1: 嗯，然后哥，然后我母亲就是一共是那天以前说了，就三个楼都得三个村的村民，嗯，就是
0: 不要
1: 外村的没有，那不要，
0: 刚才不要，你给我干好，我可不要那玩意儿，我儿子都考北大去了，
1: 我
0: 用你的破玩意儿，
1: 那给我，就都给我哥家三个孩子，
0: 你是乐给谁给谁，他要跟你说那事儿，你就说到时候你外孙子能给你买楼。啊、哦，你放心吧，啊，你就放心吧，我们孩子，
1: 哎，我知道了，
0: 就是因为你对他不好，所以他特别出息啊，得亏你不稀罕他了，你稀罕他，他出息不了呢，我都非常感谢你，你这话你不跟趟，你能行吗？你这么跟两回趟，他就不欺负你了，知道吗？
1: 嗯，知道了，好了，嗯，哥，再见。
0: 你记住啊，我给你下定义了，你不是不孝心，你可孝心了，但是呢，你得会跟你妈相处，你原来那种相处方式是不对的啊。
1: 嗯，
0: 好了，
1: 明白哥，哎，
0: 好了，再见，不要被他 KTV 啊，
1: 哎，
0: 不要被他 KTV， 他乐打 KTV 跟你，
1: 哎，
0: 跟你没关系啊。好了，再见。
1: 哎，好了。
0: 这个太太这气人，你说人闺女伺候的还看不上闺女，哎呦我天哪！但是真那样啊，大伙记住我跟大伙说的话，尤其有一些这个从小就是爹妈就看不上他，哎，我这么多年接电话有很多都是啊，他妈让他干啥他就干啥，他爹让他干啥就干啥，干完了之后还抱怨啊，我为啥这么干，我干完之后你都就是人就看不上你，然后他呢从小就认为我要是更乖一点，或者说我更好一点，我表现得更好一点啊，这个我妈就能说我好啊，但是他一辈子他也说不到，不带说你好。然后呢，他就继续努力，都五六十了还努力呢，努力个六饼啊！你俩就那样了，你认可这个事儿吧，对不对？你就是不招人稀罕，你不招人稀罕，你不招他稀罕，你招别人稀罕就行呗。你为啥非得招他稀罕呢？对吧？第一个，你自己个儿稀罕你自己个儿不行吗？你自己个儿稀罕你自己个儿就好啊。第二个，有人稀罕你就不一定非得爹妈稀罕你，因为啥呢？他一个人稀罕另一个人呢，没有啥理由，没有啥理由啊。所以说你不用表现的在他嘴里头说你多孝顺，没有必要啊，特别没有必要啊。所以说好好的过好自己，把自己日子过得闪电去啊，牛哄哄加闪电啊，拿着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比啥都强啊，人家孩子考北大去了。全省一年才几十个人能上北大吧，还不到几十个人，也几十个人，全省一年才几十个人能上北大，那是谁家孩子都能考上的吧，那得牛闪闪到什么程度啊。这我得催了，人这孩子就是十八个月开始听小人长谈，十八个月开始听小人长谈，听到北大去了，最起码来说我们小人长谈能贡献一分的力量啊。

0: 小米说来学费2800，我来教你社交口才运用啊。同名书有没有不知道，但这2800是我自己编的啊，如果想一击制胜那得加钱。小米这个是根据那个情况啊，根据情况那个下的，2800是最低的了，有的28000都不交啊。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是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00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零售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3: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全景916。

0: 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是我们钟晓老师。
0: 哎，是您，是您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这位朋友啊。
1: 我是河北的。
0: 啊，咱不用说哪儿的，咱直接说事儿就行啊，保护一下个人隐私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们这我是在单位食堂上班。
0: 哦。
1: 单位食堂上班吧，我是找了一个就是我们都是厨师嘛。
0: 嗯。
1: 也是那个，就是通过就是。也不在认识，他从别的饭店上班，然后我也在别的饭店上班，完了我俩紧挨着上下班吧，都是认识了吧，完了我就去了别的地方食堂上班来了，食堂上班来了，他就叫我寻思我在缺人，给他叫我这来，平时看的人挺不错的，完了叫我这来了，叫我这来了，人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里咋回事，咋回事，知道咱们都伺候领导们，我说必须就是开腿啥要好。
0: 嗯，
1: 咋就是我，咱们找人了，肯定是，通过这为了他好，他说是不是？
0: 嗯，
1: 他还不领情，知道吗？你说我说我对他好啊，他说啊，我谁也不听的，我听哪话？你说我要说我你是我找来的，你让人家咋瞅我是不是？啊，这么样啊都也是坚持了，他从我跟前干了有2年多了。
0: 嗯，
1: 2年多吧，就是也是有时候来气，我说不搭理他，跟我说话了，我有时候我说啊两下。有时候就是说话，就是跟我说话了。我说啊，是对啊，就完事了。
0: 嗯，
1: 找啥菜啥的，我就告诉他，我咋整啥的。
0: 嗯，
1: 你当说了过后，啪，我都不跟你争。你说咱不是说我做对，我毕竟我说从我这我来从这个来，我比你干了2年了，早干2年，你晚来，你晚来的。
0: 嗯，
1: 咋整啥的？但是我跟领导们还都认识，都熟。
0: 嗯。
1: 早上事我到时候我能给你兜着点，等我错了我也能给你兜着，这个一点都不是瞎说的。
0: 嗯，
1: 完了最近嘛，这两天没说瞅着太那啥的，一是处处啥的瞅着他那啥，我这没说我恨不得我都不想看他，看着他我这来气，看着他来气，完了我找不到给你打电话，我都没给你打电话。
0: 嗯，那个我问一下，他那个是男的女的？
1: 男的，
0: 多大岁数了？
1: 他都自己都不说实话的，你看他说你我今年40，我说你还是40-45，我就说43，
0: 啊，
1: 我没说，我感觉他这离婚人都好像都不正常，你知道吗？
0: 这个人就是说的那个性格挺怪的，是那种。
1: 对对对，你看他听你往那个包吧，就是在食堂上包，机关单位食堂上包吧，特别轻巧。
0: 嗯，
1: 就是上班不就是几
0: 人？就是他在这儿，你不用说那么详细，就那些咱不用说，咱就说这个事儿，咱说咱俩的。他在这块也已经干了2年了，是吗？
1: 2年多了，我都干。
0: 你们食堂总共多少个人？你俩都是炒菜的吗？
1: 对，
0: 你俩都是炒菜的。那人家咋炒咋炒吧，跟你有啥关系啊？
1: 关键是他是我找的人，
0: 他找的2年多了，人家自己都处关系了，用不着你了啊。要不你把他整走了，要不你就别勒他，自己挣自己钱，咱没那么大本事，你又不是厨师，你又不是食堂管理员，对吧？
1: 我先给他整走，我没说我先给他整走，我这边说，我今天我就直接找他说。
0: 你用得着你说吗？有管理员，对吧？食堂有管理员，你算干啥吃的？你跟人家是平级的，你给人家找来了，你也不是人家祖宗，你也不是人家，你也不是人大哥，人家不勒你，不认你，不认你，你说你还敢那块还拿自己当回事呢？你这事就特别犯不上了。就说明啥呢？你认识人太少了。那时候让你介绍，你就真给介绍。你这介绍，你得介绍个心里有底的。你压根心里都没底，都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就往这整，那不你自己的事儿吗？这不是？
1: 是，我
0: 这就是你自己的事儿，这个怨不着对方啊。就整个虎子来了，那你活该呀，对吧？
1: 是活该，没错。
0: 那这就活该。所以说，你要是能给他整走，你就给他整走；整不走的话，就是人家乐咋干咋干了，跟你没啥关系。这食堂的管理是由食堂管理员负责，由这个人家那个单位管后勤的领导负责，用得着你想那么多吗？用不着，你把你自己活干好了行了啊。
1: 嗯，
0: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轮到谁抱怨，轮不着你抱怨啊。
1: 嗯，没事，我这小那个钟晓老师，我还是这个心里始终有这个结。你说他这来的是，不是这没事是赖我。赖我吧，没说他这人呢，怎么说？这有点不是脑瓜子，好像是有点就是缺心眼似的。
0: 我再跟你说一遍，那你知道你谁让你给他整来的了，对吧？你那时候领导让你介绍，你说我没有心里有底的，没有心里有底的。那，我跟你说，那就得了呗。你非得赶这块自己装大明宫吗？ 非得是说的你压根不了解这人啥样你就给用上了，那不扯呢吗？你这啥单位啊，你被寻寻了对吧？所以说你没有经验，没有经验，然后认识人太少，所以才导致这个原因。这个事儿怨不着这个对方啊，怨不着对方，这个就是你的事儿。人叫知人者善任，你也不知人，你瞎认，那到最后的结果不就是你自己倒霉吗？人家还不领你情，对吧？然后你这头呢还得给当那个当裤衩子，啥屎都得接着，这不这么回事吗？
1: 他还背后吧，比如说人，比如打比方说有人说我，说你真的咋咋地，完了给我告诉我说我有人背后说我啥，我说你没事，他越说呗。
0: 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这事儿就是你就别管这个他对方，你不要埋怨对方了，
1: 嗯，
0: 没有用，
1: 嗯，
0: 对吧？不像说仨月俩月的，你问说那我跟他俩咋处啊？咱这么。

0: 你讲，就是你觉得跟他处不明白，人家对方可能觉得跟你还处不明白呢。这个事儿已经摆着，而且改不了了，改不了了，那你就想办法怎么处理就得了，对吧？
1: 你说，重要的是我还有这个，你说我父亲就是生病住院了，住院了吧？
0: 嗯，
1: 我们就是十多个人呢，就是咱是14个人，
0: 嗯，
1: 十四个人有10个人都来了，
0: 嗯，
1: 完了他是我的，你说咱说你来愿意来是吧？你不来我也不去。
0: 嗯嗯，
1: 咱俩没说，再说也不这么好。他还问别人去，哎，你去了没有啊？你去，你上他家去了吗？
0: 嗯，
1: 你说你问这，你问人家干啥？人家告诉我的，那个他问我去了，我就跟他说我没去。
0: 嗯，
1: 都你说他啊，你这虎不虎？你说
0: 是是，这我觉得你真别抱怨这些事儿了。就是你咱说实话，唠的多的话，就是说对方虎。如果要我说的话，你也不尖，你出这事儿也不尖。
1: 嗯，
0: 听不听？听不听着？所以说你这块吧，你要听我话，你别我说的话，你别按你想的走板了。你的，因为你也有点愣。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事儿人家已经干两年了，人家食堂管理员没把他开了，说明人家干的合格。第一个，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听明白没有？第二个，你确实是给人家介绍来的，但你也不是他爹，你用不着为他负责任。
1: 嗯，
0: 对吧？第三个，就是你也用不着看人家来气。我怀疑有一些事儿吧，因为你头脑也挺简单的，整不好都是有人架了你，完了你傻子喝的，你就说的这就看不上人家了，实际上有可能事儿到底咋回事你都不知道啊。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要觉得你能把他整走你就把他整走，你要觉得不能把他整走，你把你自己厨师的活干好就拉倒了，别的不用你管，你也不用瞅人家，人家不稀得瞅你，就那么地，听不听着？
1: 嗯嗯嗯
0: 啊，你就是告诉你，就是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就是说他对你怎么怎么不好的这些人都是王八蛋，一个都别勒，听着没有？
1: 嗯嗯嗯
0: 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嗯，好，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啊。就是这个年轻人也好啊，岁数大一点也好，总之社会经验不足的人啊，在介绍人家让你给介绍个人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把握，不要给人介绍啊！哪怕说你身边有这么个人能干这个活，但是你对这个人你心里没数，你也别乱介绍。因为什么呢？因为人际关系啊，到最后错综复杂啊！你到最后你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啊！就是得是特别靠谱，或者说呢，真正的就是人家求着你了，说哥啊，你给我介绍工作啊，你给我介绍工作，那个我现在就想找这个地方。完了，你要给介绍工作，先说别咋地，千恩万谢的，给了以后干成啥样不管，就是最起码来说千恩万谢的。你别整的人那块缺人了，你给人整了，人家会认为啥？人为认为是甚至没人上你来干活了，你拿我这上，你整我上是给我整这来干活来了，对吧？我干的活挣的钱跟你有啥关系？做事千万千万的，真的年轻的孩子们，尤其年轻人乐意装大户啊，就是我认识谁谁谁，他也能炒菜，那来吧。来，你倒是说明白了，说我这个地方可不光，我可是不是说的就你想来就能来的，我那是什么什么单位，那家伙那脏话了，那人家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不是说谁都能来，我要不说这句话来不了，你得跟你说明白了啊，这都没说啊，你来吧，人家那个对方一定是认为说你这块都招不着人啊，给的也不高，招不着人，然后你招呼我了，你知道我给你面子，我上这儿来。千万这事儿啊，孩子们呐，千万这事儿你可别变成这样啊！你要这样的话，你认可你就别吱声了，你就老实，咱就一个打工的，好好打工就得了。就是天天给我这个发信息留言，给我打电话的老多这样的事儿了，绝大多数都是社会经验太简单了，然后还破车还乐意揽债，啥债都揽了，这个人到底啥样，其实你只是认识，你都不了解啥或者咋回事儿。这不行啊。所以说以后有事记住听哥这句话，你要给人家安排这个事儿，别管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但是毕竟通过你来的也得说他求着你帮他整这个事儿，人家不求你别硬赶着拽，除非说给他拽过来之后你有啥好处，比方说他干活好，对于你来说他活好他活硬，你真能把他整过来之后有利于你的事业发展，那你求他也行，对吧？如果不是的话，你嘚瑟啥呀？哪儿显着你了？ 必须得是说的，他得找到你了，说哥呀，那个我现在工作不好，我这不乐干了，你那有没有啥好位置？有好位置的话，你帮我跟那个队长或者领导说说，看看我能不能上你那去。那你说这玩意儿可不容易啊！我跟领导说说，咱跟领导也不是说的，咱也不是人领导肚里蛔虫，不是说咱说话就能听的，对不对？你不得把这话说明白了吗？然后对方说的那办成了之后，咱们你是我亲哥，咱千恩万谢，你得有这方面的意思表达之后，你再去说这个事儿去。你说完了之后，那能不能成也不是你说了算。所以说孩子们千万千，不光是孩子们啊，还有这个也有一些跟我岁数都差不多了，但是还是整不明白这个事儿啊。得整好了啊，就想明白这个事儿啊。打进二号线0431-8581-5999的这位先生啊，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老师，
0: 哎，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我呢，就是现在有目前有这么事情，我想跟你请教一下，就是我今年呢是46岁了，我的父母呢都在70岁以上了，但是现在身体素质吧还可以，没什么太大毛病。
0: 嗯，
2: 但是我们家是农村的嘛，我这些年一直在外边就断断续续的吧，一直在打工。
0: 嗯，
2: 现在我面临啥问题？因为我家是独生子女，我父母只有5个孩子。
0: 嗯，
2: 我现在呢就是有两个想法，第一呢。父母嘛，年纪毕竟在这儿了，可能以后得需要人在身边，离不开人了，第二点呢，按照我这年龄来说吧，可能以后随着年龄增长吧，打工这方面也会这个越来越不好
0: 找活了啊，
2: 对，所以说呢，基于这两点吧，我也想给我自己找个机会，就是想转型一下，因为我家吧在农村，一直从事这个养殖这方面，这方面有点基础这些东西，所以说我就想学一下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在家里边呢出个诊了或者开个店什么的，第一呢给这个就是找一下另外一条出路，第二呢也方便照一下这个父母，我是基于这个想法，但是呢现在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父母吧还希望我上外头继续去打工，但是从实际来说呢我就是不太想了，因为我这年龄如果再不转型，
0: 我问一下，你不成家了吗？成没成家？
2: 成家了。
0: 成家了，那你爹妈说啥你管他说啥干啥，你想干啥你干啥呗，你也不是没媳妇儿，你告诉我媳妇不让你就得了呗，这玩意儿还有考虑，老头老太太最好糊弄，我跟你说这不行了，我可得回来了，我不能回来，再不回来媳妇不乐意了啊。孩子多大？孩子多大了？
2: 孩子姑娘，俩孩子，姑娘都25了，她大学毕业了，今年考特岗了，都一样，儿子就是12岁了，下面这个上初中了，
0: 马上上初中了是吧？啊，
2: 对，
0: 那倒是那啥，他是这样，就是你爱人什么观点？说你是出去还是你回来呀？还是说你不管？
2: 大方向吧，大方向他是支持我的。是这情况。
0: 你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不用考虑父母那么多，一个是父母帮忙硬是，再一个父母呢都老板了，他们想他那个想法和你们的就不用，你就是别惹他生气就行，你干啥活你人类社会为什么往前发展，不就因为孩子不听爹妈话吗？孩子听爹妈话人类怎么发展，对吧？但是你别惹他生气，你就别死犟的，犯不上，他说啥就是啥，但你该干啥干啥吧，这么回事嘛啊。最重要的是媳妇儿的态度，媳妇儿是怎么个要求，怎么个态度，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人要转行一下，你现在的钱够不够在家待，比方说我一年啥也不干，钱也够用。
2: 啊，那没问题。
0: 那你要是够这个，你就转行，就心里就有点底。你要说的仨月钱就得化干，就造干羊了，完了这孩子在那哇哇带补的，那你就犯不上了，对不对？
2: 我现在想转行。
0: 你不就是想学兽医吗？完了给挨家那个养殖场去给打针啥的。
2: 对，
0: 是吧？做防疫啊，做防疫，完了打针，然后治病啥的，是吧？
2: 对，
0: 你比较擅长是禽类还是畜类呀？
2: 畜类
0: 啊，就是整老牛啥的，养还整猪啊？啊，
2: 牛和羊
0: 是吧？咱们现在牛多呀，那个大夫也不，其实兽也不少，但是你得考证吧？
2: 啊，对，
0: 兽医师是吧？要不然的话你一样是非法行医啊，到时候人抓你啊，你得小心点，那个玩意儿不行啊。
2: 对对，是这我知道。

0: 对，
1: 这个我大概也了解了一下子。
0: 嗯，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在咱们那个农村吧，就是你这个活存在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用我话说，很多都盖账，整不好都过节给钱，年底给钱，你就得垫挺多的药啥的，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你得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尤其你一旦说那谁，比方说谁家300多头牛，说就

0: 说这个吧，你得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嗯，第一个啊，就咱俩唠，第一个我不反对你这事儿。啊，就是我觉得你就说我就想要回到农村了，因为在外边吧确实越干越累，完挣钱还越挣越少，有这么个事儿，是不是？然后岁数大了之后吧还不扛造了，人家那个小年轻的小生荒子上去叮咣一顿干，完了人要求没，人没家呀，人要求没那么多，咱这俩孩子一媳妇钱给少了，咱能干吗？对不对？
1: 是，确实这情况，因为我这年在外种地吧，这种情况我见的太多了，
0: 是不是？
1: 见的太多了。嗯、你说50多岁的、60多岁的，在工地上打工地，我现状、
0: 嗯，
1: 你说我每天我都在看着，我每天都在经历。嗯、
0: 对，
1: 我有时候在想啊，你说我是
0: 谁都有到那时候，到那岁的时候，
1: 对
0: 不对
1: 啊、
0: 嗯？
1: 你说，我就能想象到我换位思考，你说我要是到那年段，也像他们那样，我简直都不敢想，
0: 嗯，
1: 我不敢想。
0: 对，关键咱还有技术，不像没技术啊。嗯，
1: 对对，是
0: 这个我不反对啊，我不反对啊。那个，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很有可能最开始你不是说你下来了，完了马上你像我说的证你得有，然后那个客户这块客户资源，你实际上来讲，你那不盯算就是在别人手里往过一点点往过吃嘛。
1: 对对，
0: 对不对？你就是因为你有好朋友，咱当屯子的就尽量不使外屯子的了，就这么地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那个家里头有那联合收割机，有那收割机，地就那些，对不 对？那个本屯子张老三有一台，外屯子李老四有一台，有时候本屯子王老五还有一台。那就是实际上，如果说张老三干多了，那王老五就少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就咱们收割灭炸不都是年年不就这样吗？到最后说啥呢？那个张老三这老小子扛造啊，就这白天晚上都能干，然后呢是粗大拉的，还少给俩钱不在乎，说这样呢他活就多。那个呢就是这个今天拿油钱不够了，明天那啥不够了，完了就今天这事明天那事的，大伙就不来找他了。就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你得做好这方面准备。有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头一年可能还都得赔钱，然后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它是一个像滚雪球似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有的时候咱这么讲，一个那个老牛，那个肚子里有东西，你没整明白，人家那谁，人家谁谁谁就是隔屯子的谁谁谁来了，人就给整明白了，那你肯定还找人家呗。这不时间长了，不就是这就是逐渐时间长一个积累的过程。那你也得做好，因为为啥？我说第一件事我就问你，我说你这个事儿，你想转这个行，你一年不挣钱，你们家够不够花？对不对？你得做好这方面准备。你要说一旦咔嚓，家伙，你干仨月不够花了，那你没用，因为啥？你刚要开始挣钱，不行了，你挺不住了，你又得出去打工去了，那就不行。你说是不是啊？
1: 对，就怎么情况呢？因为我家里边现在也没养这东西，因为我能保证我的家庭这块收入还是稳定的。
0: 嗯
1: 嗯，收入稳定的。
0: 嗯，然后再能给别人再干点啊，就基本上就挺好啊。
1: 对，就是个互补。
0: 嗯，所以说，然后你老爸老妈那头就得想招了，你得想招了，你就得吓唬，因为他又没出去打过工，你就跟你说，我这岁数在外边经常叫年轻的揍我，一整叫人打一顿。一整叫人打一顿，打鼻青脸肿的。你说你不干吧，这钱在着，你打还打不过人家。你说报官吧，完了整完之后，老板还那啥，你这岁数不行了，拉倒吧，可别出去了，出去有危险了。那他就行，那老头老太太就听明白了，别去了，在家待着吧，不挨点钱，用挣点钱挨揍犯不上啊。但是我这是我写乎着说的啊、哦，你想你的办法，行不行？
1: 我知道、
0: 嗯、行，那个祝你发大、
1: 啊、谢谢，
0: 祝你在家转行成功发大财啊、哦、
1: 谢谢您、
0: 哎、好嘞好嘞，再见啊，
1: 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拜
1: 拜。
0: 哎，小米都说了啊，祝先生生意兴隆啊。对啊，刚刚开始转行铺底子不容易啊，祝买卖越干越好吧。但是其实养殖真的不太好干啊，不太好干。养殖这行呢，一个是它有周期，那个第二个呢，它那个病患呢，这个人家说家趁万贯带毛的不算。为啥呢？你这玩意儿你养的好像挺好的，突噜一下子来个那啥，来场这个又来场病来场灾的，你唰家就赔进去。就那么回事，咱这么讲，你养老牛的，你说正养挺好的呢，你夸夸死两个牛你就赔了，

对不对？然后你养活猪，养活猪，这家伙这行赶上好了，一头猪多挣了200块钱，或者多挣100块钱。完了，下一行夸家一头猪奶养的，就是因为它有猪肉是有周期的嘛。你现在这段时间，好像上个月的猪肉稀烂贱的吗？这段时间是不是开始翘头了又？然后，哎，你就赶上开心那茬猪挣着钱了，完了赶上伤心这茬猪又赔进去了。其实它这里边就有很多很多，你不干这个行业的话，咱是不明白的。所以说，这一定是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然后呢，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逐渐的掌握这个规律啊，这样的话呢，才能挣着钱。用我的话来说，人很难挣到行业外的钱。就是你在哪个行里，你一定是这个行的业内人士，你才能真正挣钱。要不然的话，你说你进这行了，你没有成为业内人士，很有可能就是啥呢？就是累够呛啊，到最后整个本皮都不错啊。啊，另外刚才有一个最重要的没跟大家重复说一下，就是说的，有的时候你是成年人了，你经常埋怨说父母看着你导致你不能干啥，父母管着你导致你不能干啥，其实这是给自己没有能力找的借口，给自己人格不独立找的借口啊，这就是借口。因为你是成年人了，你从来没有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哪玩意儿父母说不行干，你要想干的话，你没有必要跟吵架呀。需要吵架的时候就吵架，不需要吵架的时候你就糊弄呗，对不对？总之你是成年人，你想什么办法能够达到你的目的，以最小的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才是你应该做的，而不是说我本来要干这个事儿，我爹非得不让，我爹要让我干的话，我现在亿万富翁了。那是你不行，不是你爹不行。好的，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孩子因为上课不遵守纪律，然后老师又给我们讲了，他爸现在回来还是要打他，但是呢，我跟他首先我先跟他谈了，他这个态度呢就十分强烈，觉得老师给他找事儿，他上课就是无聊呀，他做小动作呀，他感觉无所谓呀，现在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你能不能别跟着掺和，叫他爸收拾他。叫他爸管他，你跟你说，你家孩子这种就是说的不分好坏，好赖不知，没有善恶观念，没有上课能力，这叫没有上课听讲能力，知道吗？就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听课，这本身来说就不是一个成才的道。你还改这块，还觉得他态度，你改个六饼态度，收拾，就是认真听讲，不认真听讲就是收拾，那还有啥可说的呀？还听他说，还老师给他找事，他算个六饼，老师找他事，老师对他负责任，他管管他，老师不对他不负责任，直接上最后边那一排，上墙角待着去，一学期不给换座，就让人待着吧，就好了。自己一张桌，没有同桌，不就好了吗？所以说你这么整的话，你啥都理解他，那就没好。因为他现在好赖不知，那你必须让他知道好赖，就最基本的东西得让他知道。上课无聊，别孩子听课都听不明白呢，你还搁这无聊，你不收拾他。所以说最好的办法，你赶紧有多远就是走多远，叫他爸管就得了，叫他们父子之间亲切的交流一下啊，然后让你这儿子知道一下，让儿子也好，姑娘也好，让你儿子姑娘也好，知道说的啥事是对的，啥事是错的，啥事是应该做，啥事是不应该做的。这孩子教育一回，最基本的上课的礼貌都没有。你咱们别说你学不学，你是不是好学生，你没有礼貌，你连好人都不是，是好学生有什么用？

的，就这位女士的状态就纯粹的慈母多败儿，还敢跟她妈说上课无聊，她妈那个手爪的不知道咋长的，牙也不知道咋长的。你凭啥上课无聊？你凭啥做小动作？就最基本的原，就是最，这真的是最基本的那个好赖都不知道，你这还不从基本上教育一下？等到长大了教育不过来了，个屁的了。这个小米说，我也补一句，无聊无聊，自己干啥吃自己不知道吗？还无聊？对呀、啊、还敢跟他妈说上课无聊，这样的孩子你这他这个妈呀，我跟你说没有原则没有底线啊，没有态度，你扯呢吗？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8: 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9: 哎，你好。
8: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9: 哎，不行
8: 啊，是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9: 我遇到那个啥，我的那个媳妇要离婚
8: 啊。多大岁数了？
9: 64。我
8: 64了。
9: 嗯
8: 啊，64了，用啥要离婚呢？
9: 他因为就是说的看病我没给他拿钱。
8: 看病你不给拿钱？
9: 你看病的完我没给他拿钱
8: 啊。你俩是厚到一起的？
9: 对。
8: 他啥病啊？严不严重啊？
9: 我得去，就是啥，就是个他牙疼。
8: 牙疼你为啥不给你拿钱看？老太太自己不挣钱，然后你整，你有钱你不给你拿，那谁跟你过好人？谁跟你过日子？你也不是好人呢。
9: 他那个他是自己挣钱。
8: 自己挣钱的话，人让你看看病，就跟你俩过十来年日子了，这时候看病说你知疼知热的，你得领着看看去啊。你这老家伙，人家不跟你过是对的，赶紧离婚得了。你自己该谁养活你谁养活，找儿女去吧。我估计你抠成这样，儿女都不带养活你的。
9: 不是他那个啥，他啥
8: 呀？你是能说成啥？我就问你，就牙疼了，人说领你，人说你领我看看病去吧，你都不领去。
9: 没说让我领去。
8: 没说让你领去，你就不知道领去？你这事出的，你脏话还是厚道一块的，对吧？如果是少时夫妻的话，就挠死你。后到一块儿人不勒你了，人自己有人有女的，非跟你过啥？跟你过不寒心吗？就你这样的讲话，人该你的跟你过，给你伺候你吃，伺候你穿，完了之后呢，这照顾你十来年，到最后牙疼你都不领去，你这样的讲话放屁崩出个豆了，你都捡嘴吃了，就抠成这样，谁跟你过？你乐跟谁过跟谁过去啊？
9: 那个，
8: 你就说啥？有啥可说的？怨不着人家啊？
9: 后期知道了，后期知道了，后期知道了，现在不知道。后期
8: 你就
9: 分成啥，
8: 那人家都走了，你知道有啥用啊？哎呦我天哪，跟你俩过日子肯定老闹心了。那啥吧，你这个事儿是这样，你那啥，你听我说，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
9: 能。
8: 你那个求求人家去吧，找着这个儿女啊，找着这个老三老四少的，求求人家吧，能回来回来，不能回来，人儿女要说的不人家儿女要不想跟你过了，你可拉倒吧，你自己找自己儿女过去吧，听不听着？你这样的跟你过闹心，确实是很闹心啊。好了，再见啊！
9: 我现在知道了，现在
8: 你知道有啥用？你都六十多了，你不是十五，你不是十六啊？
9: 那咋整啊？
8: 你咋整？我刚才告诉你了吗？你求求人家，能求回求回来，求不回来你受着呗。好了，再见啊！
9: 现在我腿坏了，现在
8: 你腿坏了怨人家啊？人家给你打的啊？你腿坏你有理啊？那人牙疼你都不给人治，人家走了你说你腿坏了？
9: 我走不了路现在。
8: 走不了路，你叫那个儿女那啥？叫儿女找你去安排这个事儿去啊！你找你自己，你有儿有女的，你找你自己儿女，别找人老太太。人老太太不该你啥啊？听不听着？
9: 咋整啊？
8: 谁咋整？你怨谁呀？你自己找的，你乐咋整咋整？这个谁都没招啊！好了，再见。感觉像谁都该他似的。你咋整？你给老太太牙都不给看，人老太太走了，你问咋整？你问谁呀？小米说：“大爷，你咋还碰瓷儿呢？”打个电话就问人咋整，凭啥咋整啊？这玩意儿你腿动弹不了了，腿动弹不了了，完了你让人老太太回来照顾你来了，你老太太牙疼前你不管不顾的，你赖谁呀？

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2年前陪读啊，我没有找到工作，在您的鼓励下我就去了托管班，顺便带孩子，现在孩子小升初了，要搬家换学校了，这个工作我也干着我也不想干了，心太累还事事的，想着9月份再重新找一份工作，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你既然是照顾孩子的话，那就咋照顾孩子，咋适合照顾孩子咋选择呗，你也没卖给他们，但是你得提前跟人家说啊，就是咱们辞职也好或者怎么样，提前跟老板说，您老板好找着人啥的，你别整的明天就要走了，今天跟人说，你把一大摊子事儿夸嚓家撂那儿，那不是，那做人不能那么做啊，对吧？但是没必要说的，那这工作我到时候我照顾，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孩子找的工作，到最后改这干工作，孩子照顾不上了，尤其上了初中之后。孩子上了初中之后，我告诉你，初中和小学完全不同。我跟你说，到初中那老师的力度就上去了。小学那老师，人家小学老师大多数都是非常好。那个他会那个给你，你不会，他知道全班，比方说全班44个学生，那他讲的这个大概有几个学生不会，他都甚至说人家有那负责人老师直接扒拉到办公室去，

挨个给挨个扒拉，扒拉会了然后再给放回去啊。就是比方说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都这么做啊，单词不会背的老师就你们四个，你们四个过来，今天监操不行上了，上我办公室来。完老师挨个考啊，一个学生20个单词，考完了倒放回去了。就是小学老师他是能这么扒拉过来的，初中老师不可能了。就是初中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和小学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就是完全不同了啊，就是完全不同。人初中老师肯定是我就是能保证我们班前30个学生啊，前30个学生大致上都能听明白就行了。那后边有10多个啊或者20个学生他听不明，听不明不赶趟了，你家长补去吧。所以说那你到初中那正是较劲儿的时候，正是开始较劲儿的时候，那你再因为他这个事儿，你再把他孩子陪读的事儿再耽误了，你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啊。

好的，妹说的，小哥呀，我刚读博的时候我来个许愿来了，我说三年毕业。我说三年毕业，小哥当时说三年难呐，三年难呐，但是还是祝福了。如今我三年半毕业了，非常感谢。哎呀妈，三年半毕业就行了，正经博士三年半，正经才延毕半年，这正经他还挺好挺好的了。延毕一年都太正常了，延毕两年也不是没有，挺好。那就是说祝福呗，祝福呗，这你是咱们祖国的人才呀。这个好好的去工作，在你自己所在的领域再向深了挖掘啊，再向深了挖掘。因为一般读到博士来说，在领域当中啊，在领域当中就已经算是进入到深水区了啊，进入到深，最起码来说你可以拍胸脯说我是行业内的人了啊。虽然说有一些大教授经常都说，我听大教授唠过说那个，哎呀妈，我现在这块缺人呐啊，就是医学的嘛，医疗的啊，医疗的说，行行，我这块缺人呐，没招了，找几个博士在这对付着使呢。哎呦我天，咱没招，那他到那个层次了，他对于他来说，博士真就是对付着使啊，那咋整？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也是进入到行业的深水区了啊，你绝对是人才了。所以说既然是人才呢，希望你再努力啊，再努力。胸怀天下吧，咱们说胸怀天下有点大，但是呢不能光寻思自己啊，要想到啊为更多的人要在社会上贡献更多。那么你有这么多好这么好的这个专业知识，除了自己的职业规划之外，也要想到如何能更多的为社会做贡献啊。这个不是小哥在唱高调，因为作为你来说，你学了这么多年，学到博士了啊，应该心胸更宽阔啊，心胸更宽广啊。好的，在你祝你在未来的研究和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对孩子心理有影响，肯定有影响，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往好了影响，对吧？你更多的是一旦他是一个有责任的人啊，他就会要求自己做更多啊。如果他是一个总是指望别人的人，他就会觉得老天对自己不公平，这个就是这样。所以说你一定要引导他，因为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要负责任更多，要自己更加努力啊，成为一个完整的啊有益的人，这个是需要引导的啊。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先生，喂，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小哥你好。
0: 哎，您好。
1: 非常啊，非常崇拜你啊。
0: 哎，
1: 有点事儿，
0: 说这么说不好意思啊，说出遇到啥事儿了吧啊？
1: 啊，关于孩子教育方面，想咨询一下你。
0: 嗯。
1: 我跟他爱人是都是那个企业的那个普通职工。
0: 嗯。
1: 然后我女儿呢是14岁。
0: 啊。
1: 14周岁，然后现在上初三，她是54制。
0: 嗯啊，
1: 是初四中考
0: 啊。
1: 对的，孩子性格呢比较内向。
0: 嗯，
1: 但是跟我们家里人沟通还是挺好，平时也愿意跟我们嘚啵嘚啵说说一些东西。
0: 嗯，
1: 他所在那个初中呢。

0: 生源一般，那个有120多人吧，这一届，他在初一初二成绩还可以，基本都能稳定在前三名，但是现在初三以后这个落后了一些，而且跟这个落后也就8-9名吧，就最近考试啊，然后与第一名差的分挺多，差他们应该是700多分满分，他差了60多分，然后我个人感觉这个学习习惯也不是很好，因为总是浪费了很多时间，就是时间上都浪费很多，然后个人这个自信心也不足，内驱力也不够，然后学习方法呢，我感觉的也没形成什么好的方法，这些东西也跟他讲过很多，因为我也看了一些教育的书，也跟他讲了一些，但是他也知道，但是执行力很差，就有时候自己鼓起劲儿来说要怎么怎么整，但是过两天这个常立志好像就不能立常志，而且个人也没啥，不爱运动，也没什么爱好，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子，就是这样事儿的，我们应该怎么引导提升孩子这个内驱力？
1: 你把你那些书全撇的，
0: 全撇了是吧？
1: 就全撇的，那都什么破玩意儿？挣你钱的玩意儿
0: 啊！
1: 你而且你倒的那些名词一点用都没有，
0: 是吧？
1: 都是谁家孩子？到底咋回事？咋伺候？对吧？这个第一个啊，就是所谓的那种所谓的，说是那个执行力，你知不知道有一个词儿叫未成年人？你成年人也不能说自控能力那么强啊！你这保证哪个成年人自控能力那么强了吗？
0: 对，是，
1: 对不对？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就是根据咱家孩子，你多了解他有必要。就比方说他初三下来了，是哪一块没学会啊？还是跟哪个老师关系没整好，烦了，上课不好好听了？差在哪儿？比方说初三的英语差在哪儿？差在语法上啊？还是差在那个句型上啊？还是差在啥上？对吧？那么那个数学差在哪儿？语文差在哪儿？完了综合课差在哪儿？体育差在哪儿？然后你给他制定一个属于他的，就是完全适合他的这种方式。你这个小孩他一定是他，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兴趣引领，他对这东西感兴趣，他学习就好，对吧？他学这个东西学得好，他不感兴趣学的就不好，就这么简单。而且咱们回想，你肯定也念过书，你也念过初中，你初中前能做到就是说像书上说的那样吗？
0: 是，这是肯定是
1: 做不到。谁他也做不到啊，他只不过那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跟你说，你不信你看看，那个写那些书的人，家里头大多数都是姑娘啊，写什么分享，我们家这个，你看小子的为啥他不写那个分享？小子叫他整他也白扯，那姑娘他就是赶上那么一个啊，他觉得挺好，就开始啊，这个那个的，我又赞赏教育啊，又什么内驱动力，乱七八糟折腾一些名词糊弄这帮人，你没有必要。看一本就行了，咱们说也不能说一本不看，看一本就行了，而且看见属于教育学的东西，是吧？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啊，我觉得就是那个作为您来说别这么焦虑，就是咱家孩子就这个特点，600多分是吧，现在看600多分，打不到700是吧，对吧？那如果说上那个附中的话得700，去年是720吧，是721，好像是。他们这个可能是我的，比方说你的目标是那个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地方的，比方说我们长春市啊，有几个学校，比方说二中，比方说那个十一高，比方说附中。
0: 我插一句，我们这块属于是那种配额性质，他是靠配额也能上非常好的高中，也能上去。
1: 那就行了呗，你就不让他保持住就可以了，就是起起落落是正常的啊，你们属于就是说的这个初中。那比较合理，比方说这个初中有10个附中的名额，有10个那十一高的名额，就是只要你在我这个学校考前十名，肯定能上附中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
1: 那还是这还是
0: 成绩
1: 比较
0: 上是能上，但是我觉得能力没达到，都上去了之后，他最后还是
1: 先上去再说呗。你最起码你没上去吗？
0: 对，
1: 你初中你考高中前你考附中去了？
0: 是。
1: 你是不是连一类都没考上？你凭啥说人孩子，对吧？
0: 是这个，我听你以前你也跟别的家长也是这么说过，我知道你这个
1: 对吧？所以说我就觉得，就这事你放松下来，孩子有起有落是最好的，是正常的。就他是未成年人啊，经常有人说，你看谁家孩子怎么怎么地了，谁家孩子怎么怎么地了，那是人家孩子，人家咱这么讲，用我话说，人家祖坟冒那个青烟了，人家祖坟长那根蒿子了，咱家没长，你就得好好培养，能整啥样整啥样，尽力就行了，对吧？

0: 是不是？
1: 是
0: 你是当一个小女孩，你是给她整那么累干啥呀？
1: 调整自己的心态是吧？
0: 对，我觉得你先别看那些书了，没啥用，那玩意儿看一本就行了。
1: 哦，
0: 就像咱们这么讲，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成功学那个书，那个破书看一本就行，你没看过吧？你总觉得有遗憾。
1: 那都是毒鸡汤。嗯，
0: 对，你看一本就行了，知道咋回事就行了，别一本一本看，看完之后都没啥用啊，反倒把自己看出精神病来了啊。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然后别折腾那些名词，那些名词都不是咱们中国人的名词，你知道吗？
1: 嗯，
0: 你想想，都是咱们中国人的东西吗？不一定在，
1: 对，
0: 不一定在哪儿翻译过来的，翻译过那个英语的原文到底是啥意思？就抑郁症这个词儿，英语的原文到底啥意思？谁能讲清楚？
1: 嗯，
0: 完了，在中国就叫抑郁症，这是我做心理学的老师说的啊，听明白吧？所以说，就那些书说的啊，你听着都是可有道理了的，但适不适合咱家孩子？不适合
1: 孩子。差在哪儿？其实我也跟他分析了，
0: 没有必要。
1: 但是分析完之后，他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0: 对呀，所以说没用。他东西记住是农业，就比方说这个树的，这是农业，不是工业。工业说你改一下模具，除了这个东西就变了，对吧？
1: 嗯，对。
0: 农业不是，我们要种一棵树，这棵树呢叶子有点黄。那你就得开始给他喷那个硫酸亚铁，是吧？往那个根底下种点硫酸亚铁啊什么。我因为我不会种树啊，你种上完事得三个月之后，你瞅，哎呀，就都墨绿色了，是吧？
1: 嗯，
0: 它是你埋上之后就能变的吗？
1: 嗯，我明白这。
0: 它肯定不是啊，它一个，那你如果让他说有一个自我规范的能力，那你就开始领着他自我规范。比方说早晨几点起床，起床之后有多少有几分钟的时间是用来干活的，那就这几分钟，几分钟之内一定要完，他完不成差个一两分钟，但是也在逐渐向这个好的地方靠近，它是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说你不要认为说的你把你自己的那套理论给他套上了，他也认可了，就说他是未成年人呐，成年人都做不到啊。咱这么讲，就说拿手机这事儿，就说手机这事儿，你现在要让我说我一天不看手机，我是做不到的。
1: 嗯，是，
0: 你也做不到。
1: 他手机的管控还挺好。
0: 对呀，那你看人家都能做到啊，你想想是不是？不错啦。所以说，就是根据他现在的成绩，给他树立一个，就是咱找到问题的原因。有的孩子，尤其小姑呢，到初三的时候，可能真就是。尤其过年，那可能真就是力不能及了，啊！我不是说咱家姑娘哈，如果说有这种可能，就真就力不能及了，力不能及了，你就一定要用那个什么的要求他，那就没有必要。
1: 嗯 嗯，
0: 对吧？那分析出来，孩子真使到劲儿，使到劲儿也就这样了，这何苦的呢？你不能使天魔解体大法呀！考上高中之后自己不行了，咱要的还是孩子，不是一个成绩啊，对吧？
1: 明白、嗯、
0: 啊！所以说你放松，你放松，然后根据孩子的。个人的特点，咱们也就是有的时候谈心是最没用的，真的，很多老师和家长都把这个都觉得谈谈心就有用，没用。最重要的是领着他，就是带领他一起建立一个好的学习习惯，然后和他共同研究属于他最有效的学习方法。你比方说，有的孩子他就是晚上的时候学习效率高，那他可能一直学到一点多钟，是吧？
1: 嗯。
0: 那有的孩子，有的家长说，那你人家孩子都学到十二点一点，你这家伙早上晚上八点半就困得不行，眼都睁不开了。但人这个孩子可能就早晨的时候三点半以后，早上起点早，早上学习效率特别高，半个小时盯别人俩小时，对吧？所以说那就找到属于他的特点，然后制定属于他的学习方案，咱们尽量往好了努力就可以了。人生不是规划出来的，人生是个过程，这个过程不是规划出来的。而且你规划完了之后，等真到他到社会那年，社会变了，听着没有？
1: 是，对，
0: 你想想是不是啊？
1: 对，
0: 嗯，那好了、啊，
1: 听我这声音也是有点焦虑是吗？
0: 焦虑的很严重，就是为啥我说你第一步你先把那些书撇了，就那些书给你造成的焦虑啊？
1: 哦，好的，
0: 嗯，好了、啊、
1: 谢谢你小哥。
0: 那、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吧，知道的越多未必是好事，就怕啥呢？就怕你知道的多，然后学透了是有用的，然后不知道也不焦虑，就怕知道一半儿，
1: 嗯，半瓶子水，
0: 对，就一半的时候是最闹心的啊，自己也闹心，别人闹心，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说你就别看了那些书，就别看了，主仔细就是陪伴与观察啊。
1: 好，
0: 因为你知识已经足够用了，那方面的知识已经足够用了，不要再学了。啊，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按照他书上，我刚才说了，那些书都是一些从国外留学回来。

0: 回来，或者说他在国外找些资料，不一定谁翻的，翻译这个玩意儿特别特别厉害，有的人翻译的好，有的人翻译的根本就不好，翻译过来之后根本适不适合中国国情不知道，反正翻到一些新名词让你听着很有道理，但实际上一用的时候全趴稀啊。
1: 嗯，对对对
0: 啊，好了啊，哎，好了，
1: 好，
0: 再见啊，
1: 谢谢小哥。
0: 哎，好的，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的广播部分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4: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5: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好好学习，
8: 一根细绳藏着千年文脉，一双巧手编织岁月温情。从上古结绳记事到如今晚节情谊，绳编这门承载着中国人审美与期盼的古老技艺，在白山松水间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绳结传情，匠心筑梦，非遗绳编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徐小雪的坚守与梦想。欢迎收听。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在吉林有这样一位传承人，他用30多年的坚守，将传统编绳技艺与现代生活相融，让这门古老非遗焕发新生。他就是吉林非遗绳编第四代传承人徐小雪。今天啊，我们就和小雪老师一起来解锁绳编里的匠心与热爱。小雪老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绳编的？是从小就喜欢吗？
10: 从小就挺喜欢的，因为我是在姥姥家跟姥爷长大的，然后我姥爷就是特别巧手，而且特别聪明，他会很多编结，他那时候是用麻和皮子，把那个皮熟制，然后编成各种像。他养驴嘛，就是做成那个鞭子上面的菠萝扣等等，然后还有驴带的那个辔头啊、鞍子呀等等，都会用到很多绳结。然后我就挺感兴趣的，我说，哎，这个是怎么弄的呀？然后我姥爷就教给我一个四股辫儿，那是9岁，是会的第一个结法，到现在也是我编的最快的一个，都可以盲编。
9: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特别热爱这个事业，而且把它当做一生的事业来做呢？
10: 其实都是潜移默化的，跟我姥爷学一些简单的

0: 基础节之后，我妈妈也会编筐，就用那个大自然中嘎那个小榆树条，还有柳条，给它编成各种筐农具。后来到了长春以后，认识了我婆婆，然后她会各种盘长节的编法。她其实是家族的，特别有历史。虽然说她没有把它转化为生意，但是她往上好几代都是编节的能手。我就特别感兴趣。但我婆婆有4个女儿，她们都不爱学，然后就我爱学，我就把她那个盘长节那些编法都学过来了。然后再加上我本身学艺术、学设计的，我就。喂，我说不一定非得用红色吧，换个色也行，不一定非得那么粗吧，用细绳也行。然后就发掘细的线材，然后把颜色也变得丰富多彩，然后加上设计搭配，再加上一些历史文化融入讲故事，然后就是做出来很多新式样的产品，国内就都很喜欢。然后再把它融入到各种珠宝玉石。这样就更加有了受众群体，所以就是面儿越来越广，慢慢的全国也就都知道了。
1: 刚才我们参观的时候，就发现你好多的作品上面那些很小很小的配饰，也都特别的精细、与众不同的。你平常打磨作品的时候，也是每一个作品都投入很多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吗？
0: 是的，一般的话，做一个作品，首先要构思，想编一个什么样的题材。就假如说想编一个古典四美女，那要首先要查阅历史资料，她的履历历程是什么样的，包括她的心态。李清照写这个诗词，她为什么这么写？她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就是我们在编织的时候，首先勾一个草图，然后在编的过程中，就好像自己就是那个她，然后再用一双手、几根线去临摹，去把这些细腻的心思都编进去。然后在编的过程中，其实最初记忆没有那么精湛的，有时候想得很好，但是编编就成不了，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可能编到一大半还会毁掉重来，这也是一个很煎熬的打磨过程。
1: 那是从什么时候让你从单纯的喜欢到这个下定决心来传承的呢？
0: 是跟婆婆学完了之后，那时候就是很热爱它，然后也没有销售。当时没有人去买几根绳子编出来的东西，但是我就是喜欢创作，小的时候就喜欢创作，喜欢裁剪啊，喜欢采集大自然中的植物，把家里装饰得很那个像山野一样，然后我就编了好多，编一屋子，挂在各种地方，包括生活中编个小包啊、小包挂呀、等等，都给它用上。然后后来就想着，能不能让更多的人喜欢它呢？我就把它传到各种论坛上，淘宝店，什么淘友网啊，跟人家换物，我用我的绳结换人家的生活用品，什么什么咖啡壶啊、豆浆机呀、就这样来换。慢慢的就是北京的潘家园还有玉石文玩圈的人知道了，说，哎，你会编绳，而且这个绳子跟我以前看到的不太一样，说那你给我创作10根吧。我说那你有没有什么方向啊？怎么定价呀？他说你就按照你最高技艺水平来设计。然后当时绞尽脑汁设计了10款，然后邮过去了，他搭上他们的玉石，很快就卖掉了。可能说那个玉石摆很久了没卖掉，所以说他们就觉得，哎，这个绳结其实它是像一个赋能一样，好马配好鞍嘛，也会带动他们的销售，然后就有更多的人、更多的珠宝商来找到我定制这个绳结。几乎我的客户都是口口相传，现在还有20多年前的客户呢，还在跟我合作着。
1: 我们刚刚从外面一下走进你这个屋子来，就感觉心一下就安静了。我发现你在做这个绳编编绳的时候也是特别的专注，你平常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吗？
0: 平常的时候也很专注。我们的工作呢，创作是一方面，但是也要全国出差。出差会展的时候，可以说是人把自己围得水泄不通，一边在问这个多少钱，这个是什么材质，一边还得回复着，一边手还得不停地编。但是即便是那样，还是能够心很静地沉在里边。然后哪怕是飞了好几个小时，刚落地到工作室了，就会坐在工作台前搞创作，不会觉得累，也不会觉得烦。我估计这就是热爱，很享受这种工作氛围，并且很热爱，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自己用一生去打磨的一个事业。
1: 现在的收入完全没有问题，是不？
0: 而
1: 且，
0: 收入是很没有问题的，比上班强。然后原创设计是一块儿，然后还有教学，有单次课，也还有那个短期课，还有那个长期班儿，有一些学生会定期飞过来进修。 然后我也会飞到外地去给他们做黄金品牌的那专项设计，
1: 嗯嗯，
0: 然后也会有一些商业合作，
1: 嗯，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你的知名度已经打出来一部分了，还有包括这么多年的老顾客的积累，那最开始的时候难不难？
0: 最开始其实要沉寂了2年多的时间，
1: 嗯，
0: 就是在创作，
1: 嗯，
0: 没有人买，哪怕是你耗费了一整天编了一根玉米结，
1: 嗯，
0: 一整天啊才编一根，然后你卖10块钱他还给你降价呢，他就是觉得绳子没有价值，他忽略了这个时间和编织的成本。
1: 嗯，那时候想过放弃没？
0: 没有，我觉得只要你做得很好，而且我觉得互联网是一个契机，只要你做得很好，传播得很好，总有会认可你的人。
1: 吉林绳编有北方地域特色，和其他地区的这个绳编啊不一样，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说一说这种不一样体现在哪儿呢？比方说在技法上、图案上或者寓意上有哪些吉林独有的特点呢？
0: 嗯，的确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全国走，感受到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那么我们北方是黑土地，是迁徙过来的嘛，
1: 闯关东哈，
0: 哎，闯关东，然后比较粗犷豪爽，我们的东西呢产品就像配个玉，肯定会配个很大的玉，然后再配上很粗犷豪爽唯美的结，
1: 嗯，
0: 那么南方江南一带呢它就很喜欢小巧玲珑，
1: 嗯，
0: 这是我们江南和我们北方的差别。
1: 嗯，
0: 那么地域文化也不一样啊，像我做了很多专项的设计，结识中国，用结去认识中国，
1: 嗯，
0: 然后用线绳去探索吉林，用线绳编我们吉林的冰雪，编我们的玉米，编天池，编人参，编梅花鹿，编茶干湖，编我们的土特产等等，就是让人家一看，哎，这就是东北，这就是整个这片黑土地上的一种粗犷的热情。
1: 嗯，
0: 它不是那种江南那种清新婉约呀，水乡意境那种感觉。要让我做江南那些创作，我也做过，
1: 嗯，
0: 包括编西藏的那种空旷高远苍凉的感觉，不同的感受吧。嗯，就是说你做创作的时候，想做这个地域文化，首先就是要对它的地方和风土人情做了解，然后再去做专项设计。
2: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绳结传情，匠心筑梦，非遗绳编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徐小雪的坚守与梦想，欢迎继续收听。
1: 小雪老师，能不能跟我们梳理一下咱们绳结的发展脉络呢？
0: 绳结其实它是有着很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它可以说是上万年，就是在茹毛饮血的年代，人们会把采的草茎把树叶穿起来，然后盖在身上蔽体御寒，
1: 嗯，
0: 然后还会在大自然中用一个石头和木棍把它捆起来变成石斧去打野兽，还会结成渔网去捕鱼，最初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工具。
1: 嗯，
0: 再往后呢就是人们用线绳打结去记录当时的事件，
1: 嗯，
0: 还会把大自然中采集的各种浆果给它染成各种颜色。
1: 嗯，
0: 后来有了文字的出现，它就慢慢的转化为装饰了。
1: 嗯，
0: 装饰呢我们在考古发掘中那些文物上，比如说春秋战国的青铜器，还有一些古建筑古桥梁，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古字画，比如说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徐敬瑭的《金陵广记》，里面都有很多侍女身上有很多漂亮的结子和流苏。
1: 嗯，
0: 然后还有古诗词中“心思双丝网，终有千千结；绣带合欢结，锦衣连理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成语，“张灯结彩”的喜庆，一结金兰的稳固等等，都是绳结的影子。在各朝各代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到明朝可以说是鼎盛，大明衣冠范谱。它规范了皇帝用什么样的结子，大臣用什么样的结子，然后到清朝就更加的繁荣，可以说是宫廷到民间乡野都广泛使用了这个绳结，然后再到现代化的今天，可以说是更加的琳琅满目，然后创造材料也更加的丰富多彩，所以说到现代化今天啊，可以说是到了一个很飞跃的一个时代，可以去天马行空的去创意，然后出口也特别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
1: 听你说起来娓娓道来，就感觉我们这个绳编绳结啊，不光是有故事，而且有传承，也有这样的文化背景。我难怪你看现在这么多人喜欢呢，
0: 是
1: 不是？是
0: 的，是的，就是可以说一根小小的绳子呀，贯穿我们整个人类史的始终，记录了我们整个发展脉络。
1: 我发现你很多的作品都是就地取材，而且呢都结合了像天呀、地呀、风土人情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些都给你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是吗？
0: 我喜欢大自然，我变东西我就喜欢去研究它，比如变人参，我真的搞一颗真人参来，然后在那看着它是须子是怎么长的，那个叶子是怎么分布的，它的籽是什么样的，就这样去研究它。然后我还喜欢摄影，就拍一些小昆虫、蝴蝶、蜻蜓、小露珠，下雨的时候有可能在雨里浇着十分八分的，就为了拍一滴水，就是喜欢听见、看见、感受大自然，
1: 特别细心的去观察哈。刚才咱们说有3000多种不同的这个编织技法是记载的，您掌握了多少种啊？
0: 我现在掌握500多种，
1: 而且呢，听说您还复原了50多种古老的技法，甚至创新了30多种新的技法。那么在复原古老技法的时候，应该遇到过不少困难吧？
0: 是的，因为绳结是纤维物。它不好保存，我说的3900种是世界整理在案的，包括航天、航海、军事，这些有一些是我们不经常用到的，因为我涉及的领域是珠宝设计，所以我就把一些小型的有文化寓意的宫廷流传下来的这些加以了深度挖掘，然后要想考古复原，那就是逛各种博物馆，然后拍各种照片，看皇帝的玉玺上面的绳结，看各种名家字画上面的绳结，看各种古籍，就是《红楼梦》中第35回“白玉川金场莲叶羹，黄金樱巧结梅花烙”，里面就是有很多什么梅花烙啊、草木染啊，这么盘那么盘，虽然它没有图，但是咱们可以从中感受那种打结的那种情景和氛围，然后再去研究它。
1: 真是说1000个人看《红楼梦》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哈，每个人都能收取到不一样的信息。您说自己是30岁的脸，60岁的手，能看看您这双手
0: 变形了。
1: 真
0: 的，以前
1: 的
0: 手很纤细，他们说我这手适合弹钢琴，因为指头长。
1: 对，
0: 但是现在骨节都变大了。
1: 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创作，然后双手上的这个老茧啊，
0: 这线都割进去。我最严重的时候，这线都割到。这样一扒开都能看到骨头，睡觉都疼醒
1: 了吧？
0: 睡觉都疼醒，
1: 真是不容易。那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有没有觉得过累呀？或者说想放弃的时候，是什么支持您一直走下来的呢？
0: 累是肯定的，有的时候累的就是蹲在地上不想起来，然后那也没有想放弃，因为热爱它。你做哪个行业不都得是坚持才能成功吗？所以我就是韧性特别强的一个人。
1: 那你在这个材料啊、颜色上，我听说还做了很多的这个创新，比方说用环保材料，刚才你说到跟这个珠宝、玉石呀相结合，打破了传统的这种色彩局限。那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些创新的呢？
0: 我喜欢做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客户一般是给我邮来一大包，然后我说你想要什么呀，想要项链还是手链什么的，他说我不管，只要好看就行，你随便设计，工费我也不计较，你多少钱我都认，这样客户特别特别多，那我就要不辜负人家呀，就是人家赋予你一份信任，就要给人家10分的回报，然后我就是全国的去搜罗各种各样的新奇配件，然后再找各种各样的线材，甚至有的时候找点草木染自己去染色，然后编出来东西那就是与众不同的呀，就有自己的设计风格，然后你看这个粗细度这么细的绳子其实都找不到的，这是桑蚕丝在过蜡，然后再去穿，一般的绳子过不去这么细的，慢慢的去发现，就能够创作出来不一样的东西。
1: 我们看到您创立了搜绳记的品牌，像商标上还写了搜罗汲取创新传承这8个字，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个8个字背后的想法呢？
0: 搜绳记这个名字，我当时起这个名字就是看那本书东晋甘宝的搜神记，它是整理神话故事，那我就想整理绳结，把中外的绳结都整合起来，搜罗我们历史中的绳结，然后汲取其中的经验和智慧，然后再加以创新，作为我非遗第4代传承人的使命，我想把这个技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是我做搜绳记的初心。
1: 小雪老师，听说您收了700多个学生遍布全国，而且还帮助山区妇女创业，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些的？
0: 最初我也没想到能够把这个手艺传递给那么多人，甚至是全国，甚至是国外的朋友们哈。然后也是个契机，因为我做的绳子每天简直是工作狂类型的， 白天晚上不睡觉的编，每天都在更朋友圈。那个时候微信很狂热，大家也都愿意刷，有很多朋友就说，哎，看你白天在更新，晚上还在更新，不用睡觉的吗？然后这样就是杭州那边的有一个女士，她就看到我了，说我也想学你这个手艺，我们这儿的人应该也会喜欢这种设计风格。我说

0: 多软件也功课，所以当时连录带剪带什么的，给自己急的也上了好大的火。但是30天录了30节课，录好了之后，第一批学员成就还蛮好，有一半以上都在他的城市开了工作室，或者是店铺，然后慢慢的微信，最主要还是微信。我觉得这700多个徒弟有600个都是从微信上来的，然后就越来越多的人都来找到我，想学这个手艺。
1: 现在还经常给他们上课吗？
0: 现在主要都是飞过去了，马上又要飞苏州去给他们带团队。
1: 我听说你也经常去中学呀、高校啊，还有社区啊讲解绳编技艺。在和年轻人、普通大众接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让你特别惊喜的这种瞬间？比方说有人因为你的讲解爱上了绳编呢？
0: 有的。其实我去到很多很多课，因为这么多年10几年了，大概也得教个大几百场了。每堂课少则30-40人，多则都500多人。给那个国家电网上了1节课，500多人的课。我自己主讲，然后还带了好多助教老师。最初他们可能觉得，哎，就是个编绳，谁不会呀？几乎就是去的时候是很漫不经心的，觉得哎，体验一下 OK 了。但是每次下课2个小时下来，他们都意犹未尽的。说老师，下节课什么时候啊？
1: 刚才你说到学校去跟孩子们去互动讲课，怎么样？孩子对于这个绳编他们感兴趣吗？
0: 超级喜欢。我给那个七开一小上过2个学期的课，每到周3下午有一节，我刚一进门，哇，老师来了。不像是上别的课，一说老师来了都蔫儿了，这个眼睛锃亮啊，都直沸腾那种状态。包括这个绳结其实也帮助了很多在人生转折点的女性，重新燃起了她创业的希望，还有她的自信。700多大概有那么几个女生，她们生小孩，生完小孩就有的时候不容易抑郁嘛。因为一个是形象的改变，再一个是她得照顾孩子，可能会放下工作，然后又家庭关系啊、婆媳关系等等调节不好的话，她会陷入到一个迷茫区。然后她刷微信就看到我了，说我觉得你这个绳编这个特别好，我能不能学呢？能不能赚到钱啊？我想自己在家里没有地位，能不能通过他给自己重拾一点自信啊，创业什么的。我说没问题啊，我可以教你。我都主动把学费都给他打折了，因为他没有钱啊。然后教他怎么拍图，怎么发朋友圈，怎么跟人家谈单。可以说是一路手把手带着他过来的。现在也都创立自己工作室，我觉得这也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嘛。
1: 你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吗？
0: 不怕呀，因为互联网时代这么发达，我的东西都传在抖音、小红书、微博，那要想去抄袭的话特别特别容易啊。但是怎么说呢，你看我设置的课程，我把视频都录好了一模一样的教导他们，他们复制出来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作。
0: 对，再说你的设计能力永远都在更新的呀，只要你这个人在，你的思想在，那就不怕抄袭啊，抄去呗。
1: 我觉得这份自信啊真的是不一样的。旁边的这位是小雪老师的学生李江红，你跟小雪老师学习有多长时间了？
2: 我是从去年9月份的时候来的这个店里的，当时就是想学点手艺嘛。第一次见到小雪老师时候就感觉他人比较平易近人，很温柔。我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像我这样一个初学的小白嘛，我第一次看到他编绳的时候就感觉他的手法好灵活，上手特别的快。教编绳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的有耐心法，就是不厌其烦的，你哪块不懂不会你就是跟他说一遍，然后要是还没记住的话你可以再问他，他也不会厌烦。
1: 最近是在练习吗？
2: 是一直在练习，因为这个是新学的，之前的时候就是绕线4股辫8股辫，然后这些结呢也都是现在刚接触的。
1: 这个难不难？
2: 不难，其实它挺好上手的，
1: 但可能得有耐心，是不？
2: 对，这种手工活、手工编织都是必须得有耐心和长性，才能坚持下去。刚开始的时候做的时候都是特别慢的，等做出来之后成品的自己一看还挺开心的，
1: 挺有成就感。
2: 对，有成就感。这个东西就是你当你做上了，你可能就把手机丢一边，你连手机你都不看了。
1: 那很多顾客都特别喜欢小雪老师的作品，你觉得顾客们平时反馈最多的是老师作品的哪些特点？
2: 他的设计方面，客户来这儿的时候他给每个客户编绳，在设计方面他的灵感很强，客户就说我想把这个设计到什么什么样子，什么程度， 他一听，然后他就能领会和理解这个客户要的需求了。

0: 哎呀，我发现喜欢绳编手工作品的人啊，都是心灵手巧的人。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小雪老师，北京冬奥会期间，您代表吉林非遗传承人去现场编绳，那一刻站在全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上，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呢？有没有觉得这么多年的坚守都特别有意义呀？
1: 觉得很有意义，因为也是非常荣幸，咱们吉林省当时都已经近1000个非遗项目了，然后我们当时只挑了那么几个，可以说是优中选优，能够代表我们吉林的文化和非遗去到现场。当时是1700多家媒体，然后还有很多外国使者争先的去体验报道，当时有很多人围着来体验这个绳结，他们超级喜欢，我心里特别特别的高兴，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中国的文化，这是我们不仅仅是吉林，更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骄傲。
0: 您一直说想让更多人知道咱们吉林的绳编，让这门技艺火起来，那现在来看，你觉得自己的这个梦想实现一部分了吗？未来有哪些关于绳编传承的计划呢？
1: 可以说是实现了一部分，迈出去了几步。因为最初是家庭作坊嘛，然后出来开店，然后再一步步从市级非遗到省级非遗，从没有出吉林省到全国各地都知道，甚至是国外也有很多徒弟，然后还会去到国外推介我们大美的吉林。我觉得已经把这个影响面打开了，我带了很多徒弟，然后他们又在收很多徒弟，可以说是开枝散叶，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所以说未来我还是希望把这个传承的事业做得更好，多多的进校园，因为学生是我们的年轻力量，让他们学会然后再去传播，会更加的有生命力，然后也会多多的创一些紧跟时代的作品吧。就是现在不都是 AI 新智能吗，我们也在不断的学习，把这些 AI 机器融入我们的设计中，让古老的手艺结合当代的一些新理念，去创作符合当下的一些文创和珠宝产品。
0: 我很好奇你们怎么结合 AI 来创作呢？
1: 比如说我们要编一个国风的国潮的一个青铜器主题的作品，那我们就会把想要的东西去给它输入，再生成一个基础模型。在同济大学进修，我们专业学的就是 AI 机器人工智能，生出来东西只是一个怎么说呢，距离你的作品的成型也就是1/30，你不是说要把它生出的东西编出来，而是只是做了一个启发，但是呢它出来东西千奇百怪的，可以给你做出来参考，
0: 对，给你带来一些思路哈，
1: 可以说是推开了另一扇窗，让你看到了不同的世界。
0: 和你学习的这些学员们，他们也开始结合这样新的技法了吗？
1: 也开始结合，都是与时俱进的。
0: 你觉得未来咱们的绳编的发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 未来还是要保留传统多一点。如果说针对于现在年轻人，他们就喜欢搞怪，喜欢玩各种梗，那肯定就要往新奇特上去设计，然后旅游景区一个样子，往学校里推又是一个样子，针对于不同行业我们要有不同的打法，这也是对我们手艺人的全新挑战。不仅要会剪会拍会编，还会要讲故事，还要写文化内涵，还得上得了台面，讲得了课，所以说是要求我们全能，也是在逼迫我们不断地去学习去成长。
0: 徐小雪的故事是吉林非遗传承的一个缩影，也让我们看到有坚守、有创新、有热爱，古老的非遗技艺就能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会。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

0: 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

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
12: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

0: 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涂

0: 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义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

0: 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8: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水越喝越甜，
1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

0: 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幽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

0: 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5: 喂，你好，钟晓哥。
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5: 嗯，我这听你节目也好多好多年了。
4: 嗯，好，谢谢。
5: 从年到现在。
4: 哈，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了？
5: 啊，就是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家这个老爷子房产分配的事儿。
4: 啊，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5: 67了。
4: 67了啊，那接着说吧啊。
5: 啊，就是我婆婆走的比较早，然后那个我当年我大哥就是照顾我婆婆付出了不少，然后我公公呢就一直递这份情，现在呢家里有套房子，当初16万买的就给大哥当婚房，现在就是大哥也搬楼上去了，然后这房子，但是这房产证没办下来啊，再说这房子现在那个产值值35万了，但我公公现在的想法就说打算直接把这套房子就留给我大哥了，当做补偿，就是这些年就是头些年他照顾我婆婆的付出，但是他两个儿子呀，但现在反观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我婆就是我家老爷子只给我拿出15万付了房子首付，其他什么贷款呢，结婚的所有开销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然后我公公呢，他就是因为他，然后我还给他办什么，就办了低保啊，还有相关的所有的手续，家里所有的杂事儿哈，都是我们两个人照顾多。所以说他现在就想把这35万整套房都留给我大哥，我们就拿到15万的首付，我就觉得心里特别不平衡，因为现在给老爷子所有什么看病啊，他还找个老伴儿。然后我们每年给他赡养费都是我们平摊，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找我公公去说一说这个想法，就想跟他说，如果你的财产给谁，谁是不是应该多分担一些，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因为我现在觉得特别不舒服，不知道该怎么办。
4: 这个不舒服是正常的，因为捞少了肯定是不舒服，但那你能咋整？那个房子是人家的，不是你的，对吧？人家说句实话，别说给你大哥呀，别说给你大白哥，人家给门口老傻子，你有啥招？对吧？那养老这事儿，那是你应该做的啊。那谁家孩子不养老？给没给？给不给房子？那讲话了，那人有那个孩子，不但没有房子，然后还月月得给人家孩老人还得就是讲话那个念书钱就出去挖芹菜去，到最后他不也得养老吗？对吧？
5: 是这么回事儿。
4: 所以说这个事
5: 儿，
4: 我现在跟你俩说，你不平衡，我特别能理解。要搞我也不平衡，但不平衡也就是不平衡了，那你能咋的？对吧？
5: 我就想跟他沟通一下，我想找我家老爷子，我就想问问他。那因为我曾经就是问过老爷子，老爷子跟我说这房子是我大伯哥的，他说但是只给他住。
4: 咱现在是这样，你那个房子最开始前人是给你大伯哥当婚房的，对吧？
5: 对。
4: 那还凭啥给人家当婚房的？完了到最后到时候分钱还能给你分，你不扯呢吗？你自己寻一寻思。你自己脑袋里转个弯儿，你别光看着钱，别的啥都看不着了。你看这个，你不现在你这种想法已经变得非常迂鲁了。
5: 那就是我不应该去跟他争。
4: 这不是争的事，压根儿不是你的，是你的你可以争，不是你的你争个六饼啊。
5: 那这是不是老爷子的财产？
4: 那是他，那是大伯哥结婚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军眼儿啊？
5: 那老爷子不也在那住呢吗？
4: 老爷子在那住，是你老爷子住你大白哥房子。
5: 我老公也这么说，我就很生气。
4: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是特别鲁的一个人，不懂得最基本的道理。
5: 那我就觉得
4: 你觉得啥？你觉得你就勾拉不舍呗，啥都想要呗。我说你跟我都跟你说了，你心情不好，我绝对能理解。要搞我也心多要点，对吧？这个很正常，自私是很正常的。但是话说回来，你心情不好，你能咋的？对吧？那人爹，你跟人家儿子结婚了，人爹最起码来说，人家给你15万呢。你扯你妈，这不是？
5: 那凭啥他大儿子35万？
4: 人家大儿子伺候他妈了，你伺候他妈了？人端屎端尿的时候，你干啥了？说那玩意说的，人家老头老太太，人再说那话说明白的，就是说的人那是人家大白哥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吗？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想不明白？你这还说你奸？你说跟这不是个奸玩意？我跟你说，
5: 我能想明白，
4: 闹了八灯的一个人，
5: 我不能理解。
4: 你有啥不能理解的？你凭啥不能理解？那是你大哥婚，人家大白哥的婚房，完了到最后说当成遗产钱给人家分吧了，那不臭不要脸的呢？
5: 那我错了。
4: 那可不你错了咋的？但凡有点本事，不止那玩意儿啊。
5: 哦，那就是我有点穷，我应该反思我自己啊。
4: 对，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心情不好，这个我觉得我说的不是说站在道德的高地去绑架任何人啊、哦，听明白没有？就是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这事儿在那摆着呢，那不存在你说的那个道理，哦、知道了吧？
5: 就是人家婚房不是老爷子财产，
4: 对，那就得了啊。
5: 那
4: 你啥？
5: 那弄开我事儿，我不是给我公公办那个低保，弄那个廉租楼吗？然后我那个我。大姑姐跟我
4: 这还有个
5: 大
4: 姑
5: 姐
4: 呢，
5: 什么那仨孩子呢？
4: 哎呀妈！
5: 然后我大姑姐不管这些，人家儿子。然后我大姑姐就说什么、
4: 嗯：“
5: 哎呀，现在国家政策真好，我老生气了。
4: 嗯、
5: 我觉得这么不会说个话呢？你说我去给他办，不也得走些人情世故吗？
4: 嗯、
5: 你说你不感谢我，你说政策好，我老生气了，我就不。然后我朋友就说：你也，我在想，我要跟他干一仗嘛，显得我挺没素质。那不干吧，我还挺生气。那
4: 你不会说政策是好，但不是谁都有的，你知道就得说一句话就得了呗。那不会说吗？自己在那暗生气，暗生气，嘴还跟不上趟，你不就虎吗？
5: 哦，
4: 就缺心眼儿，知道吗？就是你当时说了，也就当时说了，当时没说也就过去了。对吧？
5: 哦，
4: 那你当时没说，你嘴也不赶趟，脑瓜也不赶趟，完了之后回头自己寻思，不缺眼儿，那是啥？
5: 哦，那明白，那就不跟老爷争了，那就这样吧。
4: 对，因为如果说啥呢，这个房子人家没说不是大白哥的婚房，如果说一直是老头老太太住着的，完到最后呢，到最后咱都讲，您大白哥伺候老太太，那端屎端尿，那是一般人吗？人家给也咱也都没啥可说的，咱们要争的话，那都不是人，对吧？但是人老头老太太说要给咱们情着，咱们感谢人家，对吧？但是呢，人家那是大白哥婚房，就算没办手续，那是一家人呐。你按法律上，你听我说，你按法律上，你可以就是如果说老头没有遗嘱啊，咱们说的不好听点啊，妹子。就是老头如果没有老头没有遗嘱，嘎家嘎过去了、
5: 啊，
4: 然后这个房子名在这个老头身上，对吧？然后到时候你去打这个遗产官司去，你也许能打赢，对吧？因为这房子确实就是老头那应该算遗产，
5: 哦、
4: 你俩一人交完遗产税之后，你一半呗，对吧？
5: 哦、
4: 还有大姑姐呢，那是3131的事儿，还不是2510的事儿呢，对吧？
5: 哦。
4: 但是话说回来，就算这官司你打赢了，你能多整个10万8万的，那这钱花着咱们不丧良心吗？那人活着一辈子不光钱的事儿，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那钱算个六饼啊？听明白没有？
5: 嗯、
4: 啊，
5: 我明白了，我觉得你说挺有道理的。
4: 那好了，再见啊。你别说呀，你别说呀，虽然说有点慢路啊，虽然说有点自私，有点慢路。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能听进话去，这也算是好孩子啊，这都是好孩子啊。就是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吧，你在法律上说你没错，对吧？法律上说确实是没错的，就是这个房子在老头身上挂着呢，挂完之后呢，就是如果老头没有任何遗嘱，然后呢，这个突然之间去世了，这算遗产，算遗产之后呢， 就是这个官司到

时候你打是能打赢的，你能打赢的。但是咱话说回来，用这种方式打赢的官司，要出来那几万块钱能花消停吗？那是付出了什么代价？付出了这个兄弟啊人情，兄弟之情的代价，付出了我们为人个人形象的代价，为人的这个口碑的代价。这些东西你那几万块钱花完之后，你得耽误你挣多少钱。咱们就是说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你那钱整到手里花了，你脑瓜顶的神明啊啊，不定给你设置什么灾害，到最后叫你把这钱再花出去，对吧？犯不上啊，犯不上啊，真的啊。就是亲兄弟啊，人有的那个家呢，家风比较好的啊，亲兄弟之间呢，就有啥事儿，就是拉拉哥哥的，就是有的在一块唠唠嗑，说说话，说这事咋定啊？听大哥的，听大姐的，定完也就拉倒了。有的是必须干一仗啊，必须干一仗，那兄弟姐妹之间都是刺儿啊、嘎啊，都是这样的啊，都得干一仗。但是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兄弟似于强而外遇其武”。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咱们古代都是过大家的啊，过大家的，就是兄弟之间啊，兄弟之间在这个院子里头，那家伙打的鼻青脸肿的，叽里咕噜打擀蛋，打的急了擀蛋的，是吧？那是人家兄弟之间打，但是你外边一出大门外啊，一出大门外，那你看你打我弟弟试试，你看你打我哥试试，你我们哥俩打是我们哥俩打，你打那不行，对不对？那我肯定也跟你拼命，这叫兄弟之情，兄弟之义，是不是？那你要说啊，这个老弟啊，老弟叫他哥扇俩嘴巴子，这老弟就不乐意了，完了打他哥也打不过呀，上外边勾仨人啊，给他哥腿打折了，那多磕碜呐，能显出你多大能啊呢？那多虎啊，那还那叫人家笑话一辈子。

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掌握这个原则，就是说不管啥事儿啊，就是哪怕法律上你是有道理的，但是呢在人情上你过不去也不行啊，尽量是先用人情来解决。法律是什么啊？法律是底线，不是上限，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啊。就所以说为啥我说有的人如果是违法了，违法犯罪了，你就别跟我谈道德的事儿啊，你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对吧？那法律如果说一个家里头啊，这个父母啊，这个孩子之间都得通过法律去解决了，那真的是最后的办法了啊，那真的是最后的办法，那就是一点亲情都没有了，没办法，咱也别操，别唠亲情的事儿，对吧？咱们就是上法庭一接两瞪眼就拉倒，那是最后没办法

0: 位朋友问说的这个小哥呀，别人老嫉妒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啊？老嫉妒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小米说，其实如果真过得好的话就不在乎别人嫉妒，如果没有别人嫉妒的那么好的话，那就努力把日子过得让别人嫉妒啊。这个嫉妒就嫉妒呗，就说明你过得还没有那么好啊，还没有那么好。就是如果你过得真的足够好的话，他都看不着你，而且你也不会在乎别人嫉不嫉妒你，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你自信起来，然后把自己过得真正过得好，说明你现在过得没那么好。为啥呢？就是这样的。你就想想一个要饭的啊，一个要饭的很少嫉妒亿万富翁，对吧？要饭的很少嫉妒亿万富翁，也很少嫉妒公司老板，是吧？但是他会嫉妒另一个要饭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要饭的有俩碗，他只有一个碗，所以说你能让他嫉妒，说明你也就比他多个碗啊、哦，就好好的啊、哦，好好的，你也成为他嫉妒不了的人，那是你需要努力的目标啊。哦，
1: 啊，您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呢今年是49岁，
0: 嗯，
1: 然后我和我爱人吧都是咱们长春的这个职工，我家嘛原来吧小孩是读研的时候吧，
0: 嗯，
1: 就是每个月给小孩是2500块钱生活费。
0: 哎，你家孩子挺省啊，小姑娘啊。
1: 啊，男孩。
0: 哎妈，男孩2500太省了，还读研去，那是真是个好孩子啊。
1: 然后呢，
0: 处没处对象？处对象2500够钱够啊？
1: 啊，没有。
0: 你看看我一寻，就是处对象2500就不够了
1: 啊。然后现在他不读博了吗？读博不学校不就有那个
0: 有工资了？
1: 哎，对对对。然后
0: 那个博导就给开工资了啊。
1: 哎，对，他就不用了。
0: 嗯，
1: 不用了呢，就是我爱人吧，他也不把这2500给我。
0: 嗯，
1: 这原就比如说他发，咱们就举个例子，发1万，
0: 嗯，
1: 他以前是把这2500给孩子，剩下他都给我，
0: 嗯，
1: 然后现在呢，这2500他既不给孩子，也不给我，他就自己留下，我心里平常就不得劲儿，我向他要好几回了，他也不给我。
0: 那7500给不给你啊？
1: 给我。
0: 那你这老娘们也太不讲理了，挺大老爷们2500块钱兜里头一个月，你还不给揣？50多岁大老爷们儿，50多岁老登了，兜里2500都没有。那太不讲理了，这玩意儿咱们虽然说我也没那个本事，但我得给这老爷们撑撑腰了。你想干啥？你要上天呐？2500你还要？
1: 有基本上都留一2000。
0: 不行，人家外头有老娘们了，非得给那给别老娘们，就给你还咋地？真不讲理呀！哎呀妈，这媳妇儿，你说，妈你肯定是当会计的啊？对数字太敏感了，一寻就是
1: 啊，
0: 嗯，要把所有的钱都得管起来。你这职业病啊，你是这那个你这病的不轻啊。
1: 我现在我都想好几个办法了。
0: 要不你跟他离婚吧，你离婚你告诉他10000块钱都不要了，乐给谁给，乐让谁管，让谁管去啊。
1: 那不能离。
0: 这所以说你这老娘们真不讲理啊，我太讷了。讷讷讷啊，只有东北人形容的，太讷了。你爸是这样
1: 啊，
0: 你想着给他花了，你这玩意儿不好往回要了。你那么大岁数人了，咱这么讲，人家现在如果说人家就跟你说说媳妇儿啊，我这个经常有点啥应酬啊，要在外边吃点喝点的，完了那个我想又有3000块钱余数，很正常啊。大头都给你了，那小头的还不给人留点儿，那人老爷们娶你到底啥意义啊？我就问你，他你家老爷们娶你到底啥意义？你咋的了？你讹到哪儿去了？你管钱给你们家，你管钱给你们家管成亿万富翁了啊？
1: 那没有，
0: 那说明你管钱也没多了哪儿去，那你还不给人零花，你不讲理，老太太，你这都升级了都，嗯，
1: 那我知道了，我没事就从那买点东西要点呗，能弄回多少是多少，是不是这意思？
0: 你就让他，你说那个，哎呀，今天我就特别想吃那火龙果啊，我就没买起呀，我就不写，就是我特别想去，你下去给我买去呗，是吧？完了买完回来，哎呀，你买这火龙果就是好吃，我买那个8升8升的，你买这个顺甜顺甜的啊，真好，对不对？然后家里头水电费啥的没事花点。

0: 是吧？随份子钱让他去，你这玩意儿，你就慢慢花呗。
1: 那我明白了，钟晓老师，
0: 对，
1: 就得进取了，是不是、啊？
0: 你首先来说，这个东西，人家就是，比方说，我就是不给你，你能咋的？
1: 是，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我要我俩就吵架。
0: 对呀、啊，就是我就说，就10000块钱不给你，你能咋的？
1: 那我不能过了。
0: 你不能过，你能咋？就不跟你过了。我告诉你，别看你们家老头50多，他呀，你要真不跟人过了，人找个30多的有的是，还能生呢。10000块钱够了，知不知道？你有啥了不起？你找30多，你可找不着。
1: 哦，那么是这个是。
0: 对吧？反正孩子都出手了，孩子都出手了，谁跟你过？爱咋地，乐找谁找谁去。听明白没有？所以说，
1: 听明白了，
0: 就是想招了。你不能那么厉害了。你就算你是财务，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如果真那么厉害，你俩过30来年日子了，你家都得现在得站着房躺着地，得往出租80多个门面房了。那你管钱管的厉害，你现在不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江公嘴的过日子吗？那你凭啥认为你挣那个钱就该你这块就更好一些呢？对吧？
1: 我是不是觉得钱在我手里踏实吗？
0: 你踏实，人家不踏实啊。那为啥就得你踏实，人家不能踏实踏实吗？
1: 那是这
0: 对不对？那你咋不把你钱给他呢？你把钱给他，他也踏实踏实，不讲理的玩意儿。就在单位管钱管的都死牙赖口的，脑瓜都迷糊，回家还管钱，这想不开这事儿，是不是啊？
1: 是明白了，谢谢钟晓老师。
0: 对对对啊，可以智取，不可以豪夺哦，听话啊、哦。
1: 好，
0: 好嘞。
1: 啊、哦，谢谢，再见，钟晓老师。
0: 好嘞，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啊，拜拜，哎。这老家伙太讷了，哎呦我天哪！你知道我们东北的女人啊，东北的女人就是这样的啊。人这管咋有点专业知识呢？人家是学财务的，人说要管钱是有道理的，有的那手爪比谁都大，那还得管钱呢，不管钱大家无脑瞧叫唤呢，没招，就这生活环境，这可咋整？人家都不用数到三啊，说川渝暴龙啊，老子数到三，数到三怎么怎么地的，不用，直接给完之后显孝性啊。就是这么和谐的家庭场面啊，就是这样的啊。那个东北男的绝大多数还是听媳妇话的啊，听媳妇话啊，在家的时候听妈话啊，长大了听媳妇话，女性地位高，就这样啊。但是吧，我真的说一下，因为毕竟不像说的，他20多岁，他拿点钱，他不干正事儿去。他50来岁了，50多岁，你让他兜里头经常根儿无，不是那么回事儿了。他也不糊，人家一个月就在长春这种地方，一月能挣10000多的，最起码来说是中上等，对吧？就是中上等了。那他有这个脑袋，人家能挣了那些钱了，人家管也不一定差到哪儿去，对吧？就是习惯而已。所以说，真的啊，真的就多少手里给俩钱儿吧。给俩钱儿，他倒不是说他，你有的女的经常说，那他想买啥我就给买啥，想要啥我就给买啥，那不对，那他偶尔之间忽然想要一个，咱这么讲，他忽然想要一个，先要买个奥特曼，他50多了，他忽然想要买个奥特曼，啊，他好意思跟你说吗？他肯定不好意思跟你说呀，但是他兜里有钱，他自己就买了，这叫啥？这叫自由啊。对吧？给你确实，那所有事都经过你。经常有女的说，那我家里什么衣服、裤衩子啥都我买，根本用不着他花钱。那不对，我刚才说了，就是说自由没有。那其实人家自己挣的钱，对不对？给家里头家用给够了，你多少给点自由呗，对不对？最起码来说，给个200-300的，买盒烟呢，买啥的？就比方说，我今天就想买盒贵点的烟，对吧？那他有这个自由，你不能说的，哎，就这么回事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不要念名字啊，我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儿子呢和他爸发生矛盾了，他爸说亲家不该要彩礼，婚房装修的时候亲家也不问问等这个故意挑理的话，其实这些话呢我俩私下都说过了。

0: 不在乎亲家问不问，彩礼也同意给。可是在儿子面前呢，他爸却这么说了，我儿子就不高兴了，说埋汰人家了。他俩就争执了一番，他爸还说了一些故意气孩子话，最后呢孩子没见过他爸，气得说了一句啊你就会气人，不给拉倒啊，我自己张了等等这些气人的话。现在他俩彼此不说话了啊。说看着他俩这个状态，你说我也上火，下个月婚期切近，我又说服不了谁怎么办，老师指导一下啊。就你们家那俩酱总现眼包，哪个你能管了啊？他俩爱咋咋地，你就跟孩子爸说，你要是整不明白啊，你下个月婚礼你就别出席，用不着你啊。装什么屁驴子啊！你家这老爷们儿，咱说实话，我这不是说我埋汰他，就你家这老爷们儿出事啊，可能是不是很小气啊？但是那个嘴呀、啊，都不如个好老娘们儿。你放四个眼睛不交，交俩眼睛，你不傻吗？那不是？凭啥不该要彩礼呀、啊？不该要彩礼，你们家镶金边了，不要彩礼。因为在房子装修时，亲家也不问问，那你们装修人家问啥？讲话亲家呗，亲家那不是那啥呀，厉害的，你装修好了我结婚，不结装修不好不结婚呢。所以说这个事儿，咱这么讲，确实是就怨你们家这死老爷们儿，这个不咋地的一个人啊，不咋地的人。你这个事儿，你就完全可以站在那个跟儿子站在一个立场上收拾他。人他不收拾他吧，他总觉得自己有道理。那你说这个话是跟儿子说的话吗？你妈都没说，那个爹搁那说，他那个爹那个嘴咋那么不值钱的呢？不咋地。但说净说那个没志气话，你儿子说媳妇儿啊，还拥护人要彩礼了，那是你给不起还是咋的？所以说就他俩这个事儿，你反正也不好使了，你肯定也不好使了，所以说你就选一边站，你别在中间，在中间俩人都得子，你就选一边站得了啊，要么向着你老爷们，要么向着儿子啊。因为其实他爹在说那些话的时候，并不是说的真正的要表现出来啥意思，他更多的就是要难为难为他儿子，真的更多的就是要难为他儿子。后来给人家老小子给他那老小子，我估计像他爹了，死犟死犟的，结果就给整急眼反性子了，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个事真的我特别反对他这个爹的这种为人处事这种态度啊。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小春哥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从十多岁我就上初中的时候就听节目来了。然后我是最近就是有点遇到难事了，我自己在那转的有点想不开了
0: 啊。说说啊。
1: 就家里面我也不敢太表现。
0: 嗯。
1: 然后之后那个朋友我也都唠了，还是就是有点难受
0: 啊。怎么的了呢？咋整这么难受呢？说啥事？今年多大了你啊？
1: 我今年35、
0: 啊。那岁数不大，挺年轻的。成家没呢？
1: 啊、是，成家了，有孩子也有了。但是我、就是、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才七八岁。
0: 啊，那你还行，正好啊，上小学一二年级那样哈、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说说遇到啥事转不开了啊？
1: 对，我平时还行，因为我自己本身就身体里面就是有一个激素缺少了，
0: 哦、
1: 然后就是有点不太就是不太就是有会有焦虑，我吃了那个药之后会就能平复一些，
0: 哦、
1: 然后那个我最近是我们单位吧，就是那个效益不太好，
0: 嗯、
1: 然后就是暂时就是大家都是轮着休息，
0: 嗯，
1: 然后之后、那个、
0: 轮大班了就啊、
1: 嗯，对，轮大班了，就是那个等。嗯，领导这边说是过两个月，
0: 嗯，
1: 就是说那个，但是别人是两个人一岗的时候，人家就是挨个轮，
0: 嗯，
1: 那我这吧，领导就是我也问过领导很多次了，
0: 嗯，
1: 我领导也都是每个领导跟我说都不一样，
0: 嗯，
1: 但大概都是让我先休一个月，然后再那个等那什么，就是那个等下个月的时候，
0: 嗯、
1: 然后都再听信儿，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吧，我也是一直都上班，我没休息过，
0: 嗯，
1: 然后一直都忙碌的状态，然后之后我就寻思那个因为。肯定缩减开支了嘛，
0: 嗯，
1: 然后就寻思我干个兼职，因为我经验也不咋多，
0: 嗯，
1: 干兼职的时候。

0: 时候吧，就是被那个网骗，就是那个我损失了10000多块钱。
1: 哦
0: 哦，这样事儿的。然后我经验也不太足，家里人确实也没怎么怪我。
1: 啊、
0: 哦，但是那个时候我上了几天火，
1: 嗯，
0: 那就是那个，哎，就寻思在家那个干个兼职啥，他让你做什么任务就被弄进去了。
1: 嗯，
0: 然后之后那个这个我也还上了。
1: 嗯，
0: 然后之后就最近就在家也是那个，有的时候单位领导需要你干活的时候我就去一趟。
1: 嗯，
0: 然后去一趟，我听他们传的也都挺吓人的，因为就毕竟不太稳了嘛。
1: 啊，说
0: 就
1: 单位要黄，要全部裁员怎么地的，是不是？
0: 啊，对，然后又说要给你长期放假，就
1: 那就放呗，长期放假放假呗。
0: 但是，然后我就最近我就寻思我找兼职，我越找我感觉我越焦虑，就是那个我经验不太多，然后就我还挺实诚的。我朋友跟我说，你要是想找兼职的情况下吧，你就跟人家说那个别说就是说干那个人家我特意怕我被骗，我就去的那种连锁店的，就是找那个白天晚上小时工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但是他们也都愿意要长期的。
1: 嗯，
0: 然后就说如果你干短期的话，也影响他们考核绩效。
1: 那对。
0: 然后我寻思。对，我是这样，我心我也不太想隐瞒，因为我觉得
1: 我问一下你，别着急，越说越快了，妹妹啊、你没发现自己越说越快吗？
0: 我发现了，
1: 发现了，说停不住，然后越说越快，就说明啥呢？你确实是，就是这个事儿想着急的快点解决，但是快点解决，这个说的快解决不了。你说是不是妹妹？
0: 我可以慢点说。
1: 咱们捋过事儿啊，就是现在你的想法就是说的，咱俩唠实在嗑啊。第一个，
0: 嗯，
1: 这单位真是要够呛啊，心里头是吧？
0: 对，大家伙
1: 是就
0: 是
1: 即使单位不够呛，我也要够呛，是吧？就是留十个人啊，留十个人裁20个，肯定我再把我再裁那范围内，是吧？
0: 嗯，
1: 那咱们就那怕啥的了，对吧？这个是第一个啊。咱们家是不是你一天不上班，家里头就吃饭就吃不上了？
0: 那不是，家里面人都挺稳的，就说
1: 是啊，
0: 无所谓，就是。
1: 所以说，咱就讲你就不上班，你就不上班的话，人家四个人挣钱养活你一个还养不起，我就不信。
0: 但是我平时不花他们钱，我都是自己挣钱供老公，自己供孩子，就挺
1: 好。那最起码来说，有个好老爷们就行呗，还想咋的？
0: 嗯，那都是
1: 对吧？
0: 我老公倒没说我什么。
1: 那你着啥急呢？
0: 那我觉得我一直我都在上班状态，领不定歇了我就没意思了，有点
1: 你叫人吓唬住了。
0: 嗯，
1: 没意思，你干点有意思的事儿呗，你买本心理学的书看看，如何克服焦虑。
0: 就是我这个焦虑其实我有点生理性的，就是有点控制不住，但是我吃那个激素药，我就能缓平很多，但我这个月大夫让我停一两个月，就是让我停药看看。
1: 我也觉得你挺
0: 不是精神疾病，
1: 我知道，我也觉得，就类似于像那个什么那个
0: 激素，我是激素水平。
1: 我说类似于就像甲亢似的，甲亢脾气就不好，实际上就是激素造成的，是不是？
0: 啊，对，
1: 并不是为人不好，就是激素造成的。
0: 然后我身边能墨迹的朋友，我感觉我都有点墨迹变了，
1: 对，
0: 然后我朋友说你不行，你就把药吃上。但是还不是构成精神疾病，就是
1: 你跟
0: 说是
1: 你这种情况，你可以先问问大夫。你说我最近因为单位的事儿，我有点焦虑了，能不能吃点啥的？那大夫再给你建议是吧？这都没事儿。然后你听我，你看你1块钱是不是我说话就慢了？
0: 啊，对对对。
1: 为啥要慢呢？就是因为快也没用，咱们不干没用的事儿。你现在是这种造成这种焦虑，就别说你是一个激素不正常的人，就是一个激素正常的人，俩事儿加一块儿他也焦虑。所以说你这表现就是咱这么讲，一个是单位就栽栽愣愣，说不定哪天就黄了，就不给开支了啊，劳保也给停了，对吧？这肯定是搁谁也焦虑，搁我也焦虑啊，对吧？再加上呢，前两天寻思挣点钱吧，还叫人给坑点，倒是不多。啊，倒是不多，跟我差不多。我30多岁的时候，就是我是被认识的人坑过，被好朋友借过钱，然后被不认识的人坑过啊，做好事还被坑过。我跟你说，我这成长过程就可瓷实了，啥亏都吃过，所以说我长得很瓷实啊。你要没吃过这亏，你到80岁这亏你还得接着吃。你要早吃这亏，以后就不吃了。其实不是坏事啊。
0: 对，我现在就是我在找兼职的时候，我感觉不靠谱，我都上网查查或者问我有经验的朋友。
1: 对，
0: 然后感觉那个我自己感觉那个时间点不对，因为就是人家都要长期的嘛。然后之后我就感觉那个有一个就是什么都不考虑我你就来上班那种，我就感觉不对，我都上网查查，我怕我再被受骗。他们说也可以损失10000块钱，保住更多的钱。
1: 对呀、我那个我像你这么大35、6岁的时候。

0: 时候，那时候我特别特别没钱，因为我们那时候挣工资哪有这么多，一个月工资三四百块钱儿，
1: 嗯，
0: 就那点钱。然后突然之间，一个挺长时间不联系的好朋友，那个来了，说的就有点急事要借1000块钱，我还没有，完我特意给他借了1000块钱，给他拿走了，完了就我到现在为止，这都几十年过去了，我再就没听说过这人干啥，就没有任何联系了。你知道那时候啊，那时候我不说我一月挣三四百块钱，然后叫朋友拿走1000就拿走1000，就跟你这10000差不多呀，
1: 嗯，
0: 对吧？然后后来这是一个久不联系的好朋友啊，那个后来呢有一个经常联系的朋友，我不知道他该了很多钱，不知道，结果到我这块拿了。一个俩不是一个啊，一个拿了5000，另一个拿了8000，都拿走了。那都是我们那时候工资低，不像现在。现在说拿10000也就拿10000了，是吧？
1: 嗯嗯。
0: 哎，
1: 对，
0: 都是正联系的朋友，但是由于不知道他负债情况，结果拿走之后也是没有联系了，没有联系了，再就没有任何联系了。这亏都吃过。然后还有在网上陌生人。啊，说那个有一个什么什么事儿，说的那个急巴点钱，咱大伙一起干个好事，还是，哎，我拿了10000块钱给你转过去了，转过去了没影子了，啥也没有了。所以这种事情，但是那个转那10000块钱前，我就已经开始有钱了，所以说也没算，就比那个我最上火的是那1000块钱，那时候我真兜里一分钱没有啊，我自己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将功嘴，他缺钱，我给他欠上我朋友那借的1000块钱。借的1000块钱给他拿走，拿走之后就踪影皆无。后来呢，那个说是啥呢？后来我这些同学、好朋友之间一串联说，都拿钱了，完了没影子了。说这当都上过，你想我都这么大岁数，而且干这行，说就正常来讲，就防骗的可能性非常大。
1: 嗯嗯，
0: 那一样跟你那岁数的时候和这长这和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哪有不挨骗的？很正常。所以说你也别，所以你也别，就是你不要说但是，你要说但是就是焦虑了，没有意义。反正过去了，爱咋地吧。啊，
1: 对对，
0: 就是长知识了啊。然后你这块呢，就是我跟你俩唠会嗑。我希望呢，就是你的那个说话语速慢下来，听我话啊！不管跟谁说啥，慢点说，慢慢说，不着急啊！知道着急也没有用，因为我们解决的不是现实生活当中真正的事情，而是我们的心理问题，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现在咱这么说，而且咱说句实话，第一个被骗的钱肯定要不回来了，就那么地了，咱就翻篇了。
1: 对对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单位那个事儿，爱咋咋。地吧，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过河的话有矮个的，
1: 就是、
0: 怕啥的？
1: 给你打电话，我主要就是想问一个事儿，就是我最近一直正正摸摸那个事儿。其实那10000块钱我感觉过了，但是有的时候一觉得就是最近的事儿都赶到一起了嘛。
0: 嗯，
1: 然后之后那个我前两天上单位的时候，我那个反正也是单位同事都传风嘛，传的挺吓人的。
0: 嗯，
1: 然后之后
0: 吓人吓啥人呢？
1: 哎呀，说的就是挺吓人的，说什么长期放假，然后就又怎么怎么样的，
0: 哎、
1: 反正就说人家是一个月一轮，到我这两个月就开始了，
0: 八个月都行，就是你知道，
1: 我问我们领导去了，
0: 嗯，
1: 然后之后那个我们领导说那意思就是你不要听他们瞎说，就
0: 对呀，
1: 就是只是暂时紧张，然后领导说也不裁员，
0: 嗯，你想一想，就是真有那么吓人吗？
1: 我觉得也是，
0: 大不了就是裁员呗。
1: 对对对，
0: 不是说你们单位这些人挨个去拎出去枪毙去是吧？今天135毙，明天246毙，是吧？你得交代后事，没有必要吧？那你为什么那么害怕？是因为别人害怕，把这种害怕的心理传染给了你。你是一个特别易感，就像啥呢？
1: 敏感敏感。
0: 就像啥呢？就像说的，有的人体质就是这样，别人感冒了，马上他也跟着感冒。人有的人就是你感冒你的，我就又给你洗，又给你撒，又给你算，你感冒了我没事，因为我身体很健康，对吧？
1: 嗯，
0: 哎，就没有那么吓人呢，俩月也行，仨月也行，反正你得给我开支吧，对不对？
1: 正常都开，社保。
0: 对呀、啊，然后那个你说不给我开支了，人家没该过咱们工钱，那说不开支，咱该回去，该回家回家，该找工作找工作，又能怎么样呢？
1: 嗯嗯，
0: 对吧？所以说你是被传染。你这个状态是不对的呀，咱们就慢一点，慢下来，孩子，慢下来啊。
1: 是，
0: 嗯，
1: 然后
0: 听我话啊，
1: 我问我们领导，然后我们领导说那别听他们。

0: 瞎说。
1: 你看看，
0: 他说，对，他说那个没有，就是说那个一直放，就是只是效益不太好，先轮大家伙轮流这样事儿。他说看看，就是说那个你就等电话，下个月末等电话，别的他也没跟我多说，那我就先等他电话呗，以我们大领导为主。
1: 你这样，
0: 我们别的领导也说的，
1: 你听我说啊，
0: 挺那什么，
1: 你听我说啊，你计划一下，就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一直有。
0: 嗯，
1: 你别着急找工作。
0: 哦哦哦，
1: 你琢磨学习，学习点东西，因为35岁正是学习的好时候啊。
0: 嗯，行。
1: 你想想学点啥，比方说啊，那个你对财会比较感兴趣，那你就学学财会，是吧？你如果说我对财会不感兴趣啊，我对某种手工感兴趣，你就去学手工。啊，你比方说，哎呀，我正好这段时间放假，我没啥事，我特别乐意剃头，啊，我特别乐意给别人做头型，啊，做头型、染发啥的。那你就找个染发师傅，上那个理发店去给他们帮忙去，啊，学学染头发，学学剪头的。你去学习，啊，唯有学习能令人心安，啊，
0: 行。
1: 哪怕说我不想所有的这些东西我都不想学，那你找找咱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东西。啊，各种经典，啊，我好好认真的学一学，是吧？比如说，那个各种这个什么那个什么，就是比方说咱们儒家的、道家的啊，世家的这些经典书籍，然后配上那个讲解，你就看一看，是吧？然后你要喜欢说，我乐意喜欢写字儿，那你就练练写字儿，都行。哦，
0: 嗯，明白了，小胜哥。我还有个最后的问题，我能说一下吗？
1: 说一下吧，但是得、
0: 就是、
1: 这个可以快点说了。
0: 哦，就是那个，我不说我那个找兼职嘛，我不都跟人家就是实打实的说嘛。然后我朋友说，那你这样事的话，你永远找不着。就是你告诉对方，就是你要干长期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钱不是问题，我觉得这个后期的罗烂事儿特别多。我觉得我这么做也没毛病，但我朋友就笑话我，就说我太实在了。
1: 你这个朋友这不是啥好朋友，你以后有啥事你跟我说，别跟他说。
0: 嗯，是不是我还得实打实的，要不然影响对方。
1: 就是能找着就找着，因为你现在我要求你更多的不是去找工作，是学习。
0: 嗯，
1: 听着没有？
0: 明白
1: 啊，就是有别去直找，有就干，没有拉倒啊。
0: 行，明白，小胜哥，
1: 听着没有？好了啊，
0: 也不能啊。行，那谢谢小胜哥，
1: 听我话。然后跟别人唠嗑的时候，不管跟谁唠嗑啊，不管跟别人唠嗑，你都把话慢点说，然后呢注意力集中。听我，就这两点啊，就是我嘱咐你啊。第一，自己说啥事前慢一拍；第二，别人说话前不抢话，认真的，就是认真的听他说，不要着急的表达说你的意见，是认真听他。他说这句话，他到底说的有几个意思？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这样慢下来，你就渐渐就好了，你就不受激素控制了啊。
0: 哦，行，谢谢小胜哥。
1: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0: 哎，好嘞，再见，小胜哥。
1: 好嘞，哎。

0: 好的，这个叫雨的印记说，想到小哥也吃过这亏啊。这个小米转过来的啊，我估计我说这个之后，咱们那个听众群里头都有可多可解气的了，是吧？小米就说，是瞬间心里就平衡了，是吧？啊，这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事儿啊，你一说我就说那事儿不行不对啊？就是我跟你说，就是你真吃过这亏，你肯定就知道了。我为啥这么说？肯定的告诉说这事不行，这事别整啊，就因为我真吃过这亏。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是这么回事吧，就是我迷茫了，现在不知道自己咋整啊。
0: 多大岁数了？
1: 我都47了。
0: 那再过3年就好了啊。啊，不是40就不惑了，到再过3年知天命了，更不迷茫了。说说遇到啥事了，咱直接说吧啊。
1: 那个，因为啥呢？我10几年没有工作了，没有上班。反正照顾那个我父母嘛。那照顾我父母就是拉尿的，就是10年。
0: 半身不遂啊啊。
1: 就是相当于错了，反正。
0: 能理解啊，能理解啊。

0: 后呢，就是我弟弟挣钱，我弟弟挣钱呢，就是照顾我家里。就是头几年他不用他，我有点钱，我有点钱，我用不着他。后来呢，我实在挺不了了，他就回来了。
1: 啊，
0: 我们都在河北打工。
1: 嗯，
0: 我是咱们长春人。
1: 嗯，
0: 河北打工呢，最近一段时间遇着啥事儿了呢，小哥？就是我弟弟呢，对这个生活也不太满意了，父母都走了。
1: 嗯。
0: 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也不说啥事，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我都懵了。
1: 是你们哥俩打仗了还是咋的？
0: 没有，他
1: 没有那啥吗？都没结过，不都有家吗？
0: 没有，我俩哥俩都单身。
1: 你47了单身，他还多大单身？
0: 他今年43。
1: 43，那咋不说好媳妇呢？
0: 你这家没那条件呢。
1: 哦，那现在你弟弟就是走了，走了也出去打工去了呗？意思是？
0: 那不知道干啥了。
1: 啊，不知道。啊、
0: 嗯，
1: 那个老头老太太走多少年了？
0: 今年走二年了，
1: 走二年了啊。
0: 嗯，
1: 那这二年你也没出去干活去，在家待着了？
0: 嗯，那始终待着呢。
1: 那收入来源在哪儿呢？
0: 我不有点积蓄吗？
1: 还有点积蓄
0: 啊，就是有点积蓄嘛。
1: 哦，
0: 就是我哥俩共同的，这不是我的资产，是人家挣的资产
1: 啊、哦，还是存了点钱，是不是啊、嗯？
0: 对。
1: 那这把他走了，他是不是把银行卡也拿走了？那你没钱了？
0: 嗯呐、啊，可不是咋的呢，
1: 啊、
0: 嗯，全取走了，
1: 全取走了，那他自己花去了，
0: 嗯，
1: 也不说给你留点儿，
0: 那、嗯、没有，
1: 嗯，那你得琢磨挣钱去了，
0: 挣钱是可以，我有工作能力，我才47，我也不岁数也不大，
1: 那你今天打电话，你说你迷茫在哪儿呢？
0: 就是啥的，现在我干不了重活儿嘛，
1: 啊、
0: 嗯，我一身体，我1米7的个儿，我80多斤儿，
1: 嗯。
0: 然后呢，我去年那个心脏呢做的支架，
1: 嗯，
0: 啊，完了干不了正活了，就算是没有学历，也没有啥的，就只能出大力嘛，
1: 嗯，
0: 那出大力，你这情况下，人家一瞅有问题的，如果加班加很晚的话，我就加不了，
1: 嗯，
0: 我跟老板谈，老板说你这种情况我就不能用你，
1: 嗯，
0: 那我就这是咋整呢？我说，哎呀，
1: 就能干点啥干点啥呗。
0: 是啊，你拿我给你看个大门，又挣2000块钱，各自己够吃够喝。这我有呢，但我也懵啊，我不知道他是能不能回。他不是
1: 你不用管他，你不用管他啊，你不用管他。都些、都一拉老跑腿子，那腿肚子他贴灶王爷的手，他也不找你，你找他干啥？对吧？反正他在外边人自己就是人家自己也能活，人家比你强，对吧？
0: 对，
1: 你能把你自己糊了活了就行了，你不用迷茫这迷茫那个的。兄弟之间人家没有义务挣钱给你花，知道吗？
0: 那对。
1: 所以说你自己这块啊，你要听我话啊，咱先别说媳妇儿这事了，你先把自己养活了。那个如果说能找一份那个哪怕说的门卫啊，或者说的看仓库啊，就这类的活啊，出人不出力的活能找着一个，咱少挣点啊，也比别人少要点呗，因为咱条件不好，你先把自己养活了、然后再说别的吧。啊，你家里头有房产是吧？
0: 啥都没有。
1: 那个老头老太太的房子都没留下来是吧？
0: 啥都没有，就是这么多年。
1: 那原来房子是租的、啊？
0: 以前在那个咱们长春的时候就租的房子。
1: 哦，现在在河北还租房子是吧？
0: 对。
1: 老家也没房子吗？
0: 没有。
1: 啊，老家房子卖了，或者说原来就没有，是吧？
0: 对，
1: 那你现在就是这样，你现在你得人得虑后事了，指着你弟弟肯定指不上了，因为也都不太正常，我感觉啊、嗯。
0: 那我也不正常。
1: 对，我能感觉到不太正常，所以说呢，你要是那啥的话，虑点后事，就是呢，自己先把自己养活了，然后一个月能攒个300-500的，得攒点，到老了还得留点过河的，因为47了，又染眼57，是不是？
0: 闹
1: 听不听？你就别在家待着，反正你就是能干活就干点，实在没活了，我去捡个塑料瓶子，捡个纸壳子，多多少少也能挣点啊。
0: 嗯，
1: 别寻思这寻思那，你不用寻你弟弟了，你弟弟那个回来也不带养活你的了啊，知道没有？
0: 嗯，
1: 哎，好了，再见啊。哎，
0: 那好嘞，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哎呀，不同的家庭啊，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子女，然后呢再接下来产生一系列的继续的问题啊。这个有的问题是整个家族啊连续两三代连续两代三代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也都是感觉就像说有点说道似的，但咱不知道是啥说道啊，是基因上的事啊还是啥上的事啊。但是呢就是 有的时候就比方说跟大家讲说有道理，说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他为啥这么浅显的浅显的道理，他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很正常，因为他不是你啊，就这么简单，他不是你啊。就有的那个就是说的那个膀大腰圆的啥都好，哎，就不出去干活去，就在家待着，人家给找工作也不去啊，就不去，我就一个月有俩钱能吃上饭啊就行了。然后就很多人就不理解啊，就不理解啊，说那个他为啥会这样，这么简单事，人家找一个就是看大门的活，最起码来说你一月是不是挣多少钱，然后来说这就是懒啊，这就怎么，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这是一种精神状态啊，一种精神状态。就是说为啥呢，为啥他不这样，因为他不是你啊，因为他不是你。你看看他爹，你看看他爷，你看看他奶，或者你看他姥姥爷，一定有一个啊，就是传下来的原因啊，一定是有的。所以说跟这样的呢，你也别生气，你也别生气，就是啥人啥命啊，这样的就是啥人啥命。等这位呢，其实他能干活，但是想的多啊，想这想那个的，其实没必要。这时候你想那么多干啥？先把自己糊弄明白，比啥都强，对吧？

0: 你像这种情况，这他弟弟要不走，他弟弟要不走，他就还能逮住，他就还能逮住，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咱们就说得有各种情况，咱就得说，那你按照你的想法，就基本上就是按照你能做的事儿做到最低，比啥都强啊。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谢谢啊。
0: 啊，是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遇到那个啥，我这那个媳妇是要离婚
0: 啊。多大岁数了？
1: 64。我
0: 64了。
1: 嗯
0: 啊，64了，用啥要离婚呢？
1: 他因为就是说的看病我没给他拿钱。
0: 看病你不给拿钱？
1: 你看病的完我没给他拿钱。
0: 啊，你俩是厚到一起的？
1: 对。
0: 他啥病啊？严不严重啊？
1: 我得去，就是啥，就是他牙疼。
0: 牙疼，你为啥不给你拿钱看？老太太自己不挣钱，然后你有钱，你不给你拿，那谁跟你过好人？谁跟你过日子？你也不是好人呢。
1: 他是自己挣钱。
0: 自己挣钱的话，人家让你看看病，你跟你俩过十来年日子了，这时候看病说你炙腾炙热的，你得领着看看去啊。你这老家伙，人家不跟你过是对的，赶紧离婚得了。你自己该谁养活你谁养活，找儿女去吧。我估计你抠成这样，儿女都不带养活你的。
1: 不是他那个啥，他啥
0: 呀？你是能说成啥？我就问你，就牙疼，牙疼了，人说领你，人说你领我看看病去吧，你都不领去。
1: 没说让我领去。
0: 没说让你领去，你就不知道领去？你这事出的，你脏话还是厚道一块的，对吧？如果是少数夫妻的话，就挠死你，后到一块儿人不勒你了，人自己有儿有女的，非跟你过啥？跟你过不寒心吗？就你这样的讲话，人该你的跟你过，给你伺候你吃，伺候你穿，完了之后呢，这照顾你十来年，到最后牙疼你都不领去，你这样的讲话，放屁崩出个豆了，你都捡嘴吃了，就抠成这样，谁跟你过？你乐跟谁过跟谁过去啊？
1: 那个。
0: 你就说啥，有啥可说的，怨不着人家啊。
1: 后期知道了，
0: 啊，
1: 后期知道了，现在不知道，后期知道分成啥。
0: 那这人家都走了，你知道有啥用啊？哎呦我天哪，跟你俩过日子肯定老闹心了。那啥吧，你这个事儿是这样，你那啥，你听我说，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
1: 能。
0: 你那个求求人家去吧，找着这个儿女啊，找着这个老三老四少的，求求人家吧，能回来回来，不能回来，人儿女要说的不，人家儿女要不想跟你过了，你可拉倒吧，你自己找自己儿女过去吧，听不听着？你这样的跟你过闹心，确实是很闹心啊。好了，再见啊！
1: 我现在知道了，现在
0: 你知道有啥用？你都60多了，你不是15，你不是16，啊？
1: 那咋整啊？
0: 你咋整？我刚才告诉你了吗？你求求人家，能求回求回来，求不回来你受着呗。好了，再见啊！
1: 我腿坏了，现在
0: 你腿坏了怨人家啊？人家给你打的啊？你腿坏你有理啊？那人牙疼你都不给人治，人家走了你说你腿坏了？
1: 我走不了路，现在
0: 走不了路，你叫那个儿女那啥？叫儿女找你，去安排这个事儿去啊！你找你自己。

0: 你有儿有女的，你找你自己儿女，别找一老太太，你老太太不该你整啊，听不听着？
1: 咋整
0: 啊？谁咋整？你怨谁呀？你自己找的，你乐咋整咋整，这个谁都没招啊。好了，再见。感觉像谁都该他，你咋整你咋整，你给老太太牙都不给看，人老太太走了你问咋整，你问谁呀？小米说，大爷你咋还碰瓷儿呢，打个电话就问人咋整，凭啥咋整啊？这玩意你腿动弹不了了，腿动弹不了了，完了你让人老太太回来照顾你了，你老太太牙疼，家你不管不顾的，你赖谁呀？

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2年前陪读啊，我没有找到工作，在您的鼓励下我就去了托管班，顺便带孩子，现在孩子小升初了，要搬家换学校了，这个工作我也干着，我也不想干了，心太累，还事事的想着九月份再重新找一份工作，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你既然是照顾孩子的话，那就咋照顾孩子，咋适合照顾孩子咋选择呗，你也没卖给他们，但是你得提前跟人家说啊，就是咱们辞职也好或者怎么样，提前跟老板说，您老板好找着人啥的，你别整的明天就要走了，今天跟人说，你把一大摊子事儿夸嚓家撂那儿，那不是，那做人不能那么做啊，对吧？但是没必要说的，那这工作我到时候我照顾，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孩子找的工作，到最后改这干工作，孩子照顾不上了，尤其上了初中之后。孩子上了初中之后，我告诉你，初中和小学完全不同。我跟你说，到初中那老师的力度就上去了。小学那老师，人家小学老师大多数都是非常好。那个他会那个给你，你不会，他知道全班，比方说全班44个学生，那他讲的这个大概有几个学生不会，他都甚至说有那负责人老师直接扒拉到办公室去。挨个给挨个扒拉会了，然后再给放回去啊！就是比方说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都这么做啊，单词不会背的老师就你们四个，你们四个过来，今天监操不行上了，上我办公室来。完老师挨个考啊，一个学生20个单词考完拉倒，放回去了。就是小学老师他是能这么扒拉过来的，你初中老师不可能了。就是初中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和小学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就是完全不同了。啊，就是完全不懂。人初中老师肯定是我，就是能保证，我们班前30个学生啊，前30个学生大致上都能听明白就行了。那后边有10多个啊，或者20个学生他听不明，听不明不赶趟了，你家长补去吧。所以说，那你到初中那正是较劲儿的时候，正是开始较劲儿的时候，那你再因为他这个事儿，你再把他孩子陪读这事儿再耽误了，你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啊。好的，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的广播部分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林新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T38 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0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一号夜间到二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大部、四平东南部、吉林北部和东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西部和南部、四平中西部、辽源、吉林西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0: 今天白天，我省东部最低气温14到16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中西部最高气温33到35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全省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举行，院士寄语深耕黑土；
1: 长春王大恒先生新雕像揭幕，传承光学精神；
0: 南航新增长白山至上海、长春至阿勒泰航线。
1: 今天呢，有个特别的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呢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打400-609-2166 400-609-2166。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专项惠民补贴，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一大早上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

0: 吹点风呢还不停的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的眼贴。26年专业护眼，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我们都很喜欢用，效果呢也特别好，里面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十几种珍贵的草本，每天只需要贴15分钟，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更加清晰亮堂。
1: 今天呢，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吉林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呢是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最后呢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好礼。大家看好时间，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吉林省主场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由省科协主办，中科院东北地理所承办，于吉宏院士视频寄语，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聚焦光电信息、新能源、现代农业等领域，把论文写在黑土地上，以新质生产力助推吉林全面振兴。现场还解读了新时代黑土精神，鼓励科研人员扎根吉林，协同攻关。
1: 5月30号，中国光学奠基人王大恒先生新雕像在长春故居前揭幕。王大恒曾主持研制8大件1个汤光学仪器，参与2弹1星工程，为我国光学事业奠定基础。当前吉林将光学信息产业定为1号工程，长春建设中国光电城新光智谷已入驻170多家企业，青年科研人员正接力传承逐光而行为国奉献精神。
0: 5月30号至31号，长春新民大街举办主题活动，每日15点30分至21点实行步行的管制，期间机动车、非机动车禁止通行，特种车辆可走应急车道，前往吉大医院的患者可从解放大路万宝街出入口进出，建议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绿色的出行方式，避免拥堵。医院已发布路线示意图，方便市民就医通行。
1: 2026年暑运即将来临，南航积极响应国家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结合吉林省航空市场需求，持续深度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暑运期间，南航预计在吉林市场执行每日进出港航班超过100班，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积极践行央企社会责任。
2: 记者从南航吉林分公司了解到，今年南航在吉林地区重点打造旅游避暑航线，新增长白山至上海、长春至阿拉泰两条航线。
3: 长白山至上海航线6月19日起新增每日1班，去程航班号是 CZ8247， 7点25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10点10分抵达长白山机场，回程航班号是 CZ8248， 11点25从长白山机场起飞，14点20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2: 另外，长春至阿拉泰航线7月1日起新增每周3、周6各执行1班，
3: 去程航班号 CZ5569， 早上7点20从长春龙家国际机场起飞，12点50抵达阿拉泰雪都机场，回程航班号是 CZ5570， 13点40从阿拉泰雪都机场起飞，18点15落地长春龙家国际机场。
2: 与此同时，南航还推出了618夏季旅游节系列活动，机票天天超值购，免费抽奖赢权益，飞行得好礼，里程累积福利加码，锁定每月28日会员日，大额无门槛机票权益等你来享。同步推出家庭出游计划，明珠挑战营，一城春色半城花，长者会游，南航演出专区，国际新开航等超值福利产品。
0: 长春市教育局通知，民办及转公学校招生网上报名已于5月28号结束，派位录取将于6月2号9点开始，6月2号15点至3号17点可查询结果。派位采用双随机方式，全程公开透明，提醒家长提前准备相关证件，按时查询录取信息。未被录取的学生可按学区分配至公办学校。
1: 镇内县及

0: 吉林协联年产40万吨柠檬酸项目稳步推进，一期15万吨工程已投产，年销纳玉米26万吨，二期计划今年投产，届时年销纳玉米70万吨。项目利用生产废渣研发盐碱地改良剂、有机肥等产品，实现变废为宝。企业还配套建设20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使用绿电降低能耗，助力吉林盐碱地治理与粮食增产。
1: 5月30号，吉林市首届人宠 cosplay 宠拉松嘉年华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开幕，400余家养宠家庭参加。赛事按照犬型分时段进行，小型犬组上午开跑，大型犬组下午竞技。3.6公里生态赛道串联起露营区、商业街等景点，让人与宠物在湖光山色中奔跑，体验自然融合的乐趣。活动展现了吉林宠物友好城市建设成果，丰富了文旅消费场景。
0: 昨天下午，2026吉林市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第8轮打响，由磐石队对阵舒兰队。赛前热身表演16:30开始，包含合唱、花滑、吉祥物巡游等5个篇章。本场比赛联动明日吉林市马拉松，推出吉马之夜主题活动，新增吉林名人看冰超等环节。冰雪运动与马拉松赛事相交辉映，彰显江城多元魅力。
1: 玩耍是孩子们的天性，我们也经常在网络媒体中看到过年龄较低的孩子因为贪玩惹出各种麻烦。前两天呢，长春市的一名4-5岁的小男孩在家里玩耍时，因对洗衣机的滚筒产生了兴趣，便钻了进去，没想到进去容易，可却出不来了。
2: 前些天，长春市的一名男童在自家玩耍时，对家中的滚筒洗衣机十分好奇，于是便钻进了滚筒内。但由于滚筒内壁狭窄，加上男童急于脱困，越卡越紧，家长在发现后无法帮助男童脱困，情急之下只能拨打119求助。
3: 哎呀，蹬不起来呀！
4: 我蹬不起来了。
5: 这个孩子卡到这个洗衣机之后啊，也尝试过说把孩子换个方向啊，或者调整一下姿势把孩子救出来，但是他们毕竟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救援知识，然后还是没有解救出来。
2: 由于男童哭闹不止，救援人员只能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使用螺丝刀小心拆解洗衣机顶部的塑料外壳及机盖，在拓宽操作空间之后，将手伸入滚筒，缓慢调整男童腿部的姿势，仅用半分钟就将男童安全救出。
5: 孩子天性好动，好奇心强，居家意外风险较高，咱们家长务必要加强对这个低龄儿童日常看护，做好居家隐患排查。
2: 消防部门也表示，类似情况时有发生，家长不仅要对孩子尽到看管义务，更要从小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并告知孩子这些潜在的危险和隐患，让安全意识在孩子的心中生根发芽。
0: 30岁一过啊，经常会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啊是心脏在给你发求救信号，提醒你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场上很多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就跟没吃一样。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啊，您可以啊跟您自己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 十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左右。今天呢，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补充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呢肯定不便宜。今天给您争取到了一个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呢只要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辅酶 Q 十，算下来呢1天是1.6元，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普通的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所以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1天1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

时间过得很快啊，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就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呢只需要10元。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只需要196元。活动日期是即日起到本月底，而且呢，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搭乘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在轨210天期间，他们完成了多项空间科学实验、技术实验及出舱活动，刷新我国航天员单次在轨驻留时间记录。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指挥部领导到机场迎接航天员，接下来呢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身体检查与调养。本次任务为我国空间站长期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1: 中央网信办今天宣布，即日起在全国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生成虚假信息、恶意抹黑企业、造谣炒作企业负面等行为，严厉打击黑公关和网络水军。行动要求平台加强内容审核，完善举报机制，维护健康网络生态，切实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网上环境。
0: 从6月1号开始，一批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新规将正式落地。铁路新规明确，拒绝补票的旅客将被限制购票。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要求禁止采购散装糕点，餐食需在熟后的2小时内食用。外卖平台要严格审核商家资质，每半年核验一次。疲劳驾驶认定标准更加明确，连续驾车超4小时未休息将被处罚。这些新规呢，将进一步规范行业秩序，保障群众的权益。
1: 昨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国产超低温阀门的 LNG 船，核心设备全部自主可控，标志着我国 LNG 船建造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该船将投入国际 LNG 运输航线，提升我国高端船舶制造竞争力，助力能源运输安全保障。
0: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次的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十，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呢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 十，每百克里面有将近一半的辅酶 Q 十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可以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儿。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但是今天呢，给到您的价格真的是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啊才1.6块多，就能给您。

0: 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1: 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有精神，只要您一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大品牌的辅酶 Q 十，让您直接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这一款呢都是最适合您的。距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一点时间，49块钱福利活动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呢，立马恢复198块钱的原价，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张驾车在高速上追尾老王驾驶的轿车，导致老王受伤。老王、大张保险公司三方签订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明确协议签订之后呢，就本次事故的一切赔偿责任终止。保险公司大张按约定全额支付赔偿金后，老王伤情加重，此种情形下，老王能否要求撤销原协议并追加赔偿呢？
2: 构成显失公平等法定情形的受损害方有权申请撤销原协议并追加赔偿。民法典第151条，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所谓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权利义务明显失衡的行为。本案中，虽然协议是三方自愿签订，但老王对其伤情变化无法预测，且伤情在协议签订后加重所导致的实际损失远超协议赔偿额，这种差距足以认定为显失公平，老王有权要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1: 年纪大了之后呢，双脚容易发生变化，脚掌变宽，脚背变高，不少人呢还出现了拇指外翻、脚骨变形，挑选鞋子格外犯难。实体店买鞋尺码呢是看着合适，穿上却勒脚压脚背，老式的布鞋没有支撑，走远路脚底酸疼，普通的跑鞋厚重挤脚，根本穿的是不自在。
0: 那么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加宽健步鞋，完美适应各种脚型，脚宽、脚胖、脚背高都能轻松驾驭。鞋面呢，采用的是高弹飞织面料，弹力十足，伸缩自如，穿脱简单，一脚蹬啊，不挤脚趾，也不磨脚，上脚宽松自在，走路轻松又省心。
1: 嗯，整鞋呢布满细密的网眼，透气效果出众。夏天的时候呢，走路双脚不闷汗，湿气热气可以快速的散出去，全天穿着也是干爽清爽，有效减少了脚汗的异味问题。内里还搭配了艾草抑菌鞋垫，去湿止痒，吸汗除味，呵护双脚健康，脚汗多也不用再担心尴尬了。
0: 而且呢，这个鞋底啊，采用的是优质 EVA 的这个软弹材质，软硬适中，自带缓震和减压的效果，走起路来能缓冲地面的冲击力，所以可以很好的保护膝盖和脚踝啊。长时间像遛弯啊、买菜啊、散步啊，都不会啊脚酸腿累。鞋子重量轻盈，单只比手机还轻，上脚几乎是零负担，出行毫无压力啊！这个鞋底呢还加装了这个防滑贴片，纹路扎实，抓地力强，雨天出行湿滑路面走路都是稳稳当当，有效的防止滑倒，出行更安全。
1: 这款健步鞋呢是22年国货老品牌，上过央视推荐的，线下有2000多家实体门店，品质值得信赖。门店日常售价呢是200多块钱，如今厂家直接省去中间商，专属福利仅需149元一双，老两口配齐两双只需298元，性价比超级高。
0: 款式方面哈，这个颜色是简约大气，男款有黑色、卡其色，黑色呢是沉稳耐脏，日常百搭；女款有米色、浅紫色，温柔洋气，尽显气色。尺码规格齐全，女款35到40码，男款38到44码，啊，日常正码选购就可以了。脚型说偏宽偏高的啊，建议您拍大一码，穿着更加的宽松舒适。
1: 不少长辈留言咨询，脚背高、脚型变形、脚部娇嫩、怕磨脚。 日常常出门散步的朋友都可以放心的入手。它宽松的斜楦的设计呢，非常贴合中老年人的脚型，软底不硌脚不硬，防滑稳固，实用性直接拉满，满足日常所有的出行需求。
0: 而且啊，跟各位说，店铺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的。如果说您收到货说穿着不满意，没关系，无忧退换，没有任何的消费顾虑。那本次限时福利数量是有限的，而且热门尺码库存紧张，活动结束立即就恢复原价了。如果说您想要一双舒服护脚、走路不累的好鞋，那么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那么您需要呢告知这个客服您想要什么样的颜色，还有您穿的这个尺码，支持货到付款，送货上门。如果说您不打电话，说您会上网啊，上网更方便，您直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鞋，就这么一个字儿，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早买早舒适，安心走好每一步。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0: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0: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1: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 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 4.2 万人，儿童主任 58.3 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 2069.9 元、1606.8 元和 1593.4 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 4.17%、5.22% 和 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6: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8: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十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万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7: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上午九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 9.5 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一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1: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1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2: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1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3: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10: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4: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10: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5: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16: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7: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16: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7: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 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

0: 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2: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3: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2: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3: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失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2: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4: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2: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3: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2: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3: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1: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5: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5: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1: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5: 广东省

0: 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五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 34%。 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6: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0: 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 4.35 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 46%。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1: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5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

0: 相知多年，值得托付。七三八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4月15，长春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8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大珩先生雕像揭幕仪式在长春王大珩故居举行，省委书记黄强与王大珩先生女儿王森共同揭幕。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吉林省红十字基金会成立，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目前实现稳定投产，打通绿电、绿氢、绿氨、绿醇全产业链。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吉林各地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本周日东北超再燃战火，长春队主场迎战大连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昨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王大珩先生雕像揭幕仪式在长春王大珩故居举行。
2: 省委书记黄强与王大珩先生女儿王森共同揭幕。王大珩先生半身像高1.2米，神态自信从容，目光沉稳坚毅，尽显大师风范。黄强、王森、王大珩先生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江慧林、省级长春市有关领导同志、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班子成员向雕像献花，全体人员行三鞠躬礼。经过修缮的王大珩故居最大限度保留了历史原貌，一桌一椅、一书一物承载着老一辈科学家的奋斗印记。黄强与王森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王大珩先生在这里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园中杏树历经寒暑，又一次结出累累硕果。黄强深有感触地说，吉林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王大珩先生深耕杏坛，为国育才，桃李满天下，令人钦佩敬仰。我省光电科技工作者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传承前辈优良作风，跑好科技创新接力棒，拿出我们不能谁能、我们不干谁干的担当和舍我其谁的魄力，攻克更多卡脖子难题，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推动吉林光电产业发展壮大，在加快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展现新作为。仪式上，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致辞，缅怀光学泰斗卓越功勋，向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所长张学军介绍王大珩先生生平，特别是他在推进我国光学事业发展、参与两弹一星国家重大任务、提出863计划建议等方面的重大贡献，表达矢志推动科技攻关、勇攀科学高峰、为国家争气争光的信心决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主持揭幕仪式，省级长春市领导吴海英、王子莲、孙简、顾刚，光电科学家、青年科技人才、光电企业家代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师生代表等参加活动。
1: 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这片沃土孕育滋养了我国光学科创事业的蓬勃发展。作为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院士深耕吉林、扎根热土，以毕生心血填补中国光学领域空白，筑牢国家光学精密仪器、高新科技发展根基，传承科学家精神，赓续报国奋斗血脉。此次王大珩先生雕像落成，既是对老一辈科学家赤子丹心、攻坚奉献的深情缅怀，更是激励新时代科研工作者、青年学子追光前行、科创报国的生动载体。请听报道。
3: 新落成的王大珩院士雕像神态庄重、气度儒雅，生动镌刻了这位科学巨匠深耕科研、心怀家国的动人风貌。1915年出生的王大珩院士是享誉中外的应用光学家、两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51年，王大珩带着28名工作人员、1400万斤小米来到长春。从

0: 捡弹片、填炮坑、清除破旧坦克开始，一敲一镐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新中国的光学事业从这里起步。为解决光学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王大珩提出创办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大珩首届博士生江慧林，
1: 对王大珩院士在科技方面贡献，我是多次做报告讲了四个方面。一是鞠躬尽瘁的爱国科学家，第二个呢是贡献卓著的功勋科学家，第三个是远见卓识的战略科学家，第四个是桃李芬芳的杰出教育家。
0: 在王大珩的带领下，1953年，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参与了大量两弹一星相关光学观测设备的研制工作，这些光学仪器正是在王大珩的主持下研制成功的。1986年3月，年过七旬的王大珩与王淦昌、陈方云、杨家池三位科学家联名促成了举世瞩目的863计划。这一重大战略计划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而王大珩所留下的科学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追光的路上不断前行。
2: 作为光学专业的青年学子，我们始终以王大珩院士为榜样，深耕专业领域，更续科研初心，把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接力守护中国光学之光。
3: 我们这一代科研人员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王大珩精神是一盏明灯，永远指引着我们这些追光者前行。
0: 星火更续，追光不止。如今王大珩院士播撒的光学种子已在吉林大地结出累累硕果，我省聚力光电信息产业发展，全力建设中国光电城。新光智谷产业集群、吉林一号卫星星座、光电芯片产业蓬勃崛起，涌现出一批专精特新企业。从光学事业摇篮到科创高地，黑土地正以崭新姿态续写光学华章。
4: 5月29号，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严密防范化解水旱灾害风险，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刘凯、孙简、刘伟、陈玉煌、金玉辉、洪庆参加会议。
5: 胡玉婷指出，防汛抗旱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防汛抗旱政治责任感，准确把握我省汛期规律，科学研判今年防汛形势，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精准有效应对风险，坚决打赢防汛抗旱主动仗。胡玉婷强调，要突出防御重点，靶向施策，精准发力，确保安全度汛。一要畅通信息通讯，提升应急通信能力，发挥好智能监测、无人巡查、卫星电话、独立组网等先进装备的功效，实现河流两岸、水库下游、山洪灾害威胁村等重点区域全覆盖，确保指令畅通，报告及时。二要加强库容管理，发挥水利工程功能，科学调度大中型水库，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有效拦蓄调峰，避免风险叠加。三要精准开展短邻局域预报预警，推动短邻预报精准到区域、河流、水位，提高预报有效性，为科学决策、应急指挥、防汛措施落实提供有效支撑。四要做好显性和隐性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排查避让，对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加强风险研判，细化人员转移预案，压实包保责任，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区域居民。五要严防城市内涝，全面排查整治低洼溢涝区、地下空间、轨道交通、建筑工地、经营场所等重点部位安全隐患，备足应急力量和装备，坚决守住不

0: 发生倒灌的底线。胡玉婷指出，要强化责任落实，夯实水利部门防的责任和应急部门救的责任，科学精准，有力有效，备汛备战，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强化科学调度指挥体系，落实落细应急措施，确保指令明确，手势清晰，强化应急保障能力，加强应急抢险救援物资物料装备设备储备前置，抓好队伍实战演练，严明工作纪律，严格执行值班值守、领导包保、信息报送等制度。
1: 5月30号，吉林省红十字基金会成立大会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举行。
2: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边晓、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出席活动。吉林省红十字基金会的成立，补齐了全省红十字公益募捐筹资平台短板，完善了人道救助工作体系，更为社会各界参与公益慈善、奉献爱心善举搭建了重要载体。基金会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聚焦三救三线主责主业，健全内控机制，强化信息公开，以公信力为生命线，创新公益模式，汇聚爱心合力，着力打造具有吉林特色的红十字公益品牌。现场，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捐赠1000万元生命接力金，左丹利健康产业集团捐赠价值100万元的红十字博爱送万家物资，九新医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捐赠10台自动体外除颤器。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5月30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2件，重点案件16件，来电51件，来信41件，其中长春市31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7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4件，重点案件2件，白山市6件，重点案件4件，松原市17件，重点案件3件，白城市8件，延边州6件，重点案件2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32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8个，占 28.79%， 生态类问题30个，占 22.73%， 噪声类问题24个，占 18.18%，固体废物类问题18个，占 13.64%， 水类问题13个，占 9.85%， 土壤类问题6个，占 4.55%， 其他类问题3个，占 2.27%。 截至5月30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711件，重点案件194件，其中来电946件，来信765件。当天，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目前实现稳定投产，成功打通绿电、绿氢、绿氨、绿醇全产业链。请听报道。
4: 在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生产现场，依托本地风光资源转化的绿色电力驱动设备高效运行，绿色合成氨产品持续下线。作为国家双碳战略重大示范工程，项目一期2025年12月正式投产，当前各装置运行平稳，合成氨生产负荷达 80%， 单日绿氨产能超500吨，规模化生产成效初步显现。针对绿氢产业规模化发展核心瓶颈，项目团队通过风光储一体化布局，搭配自主研发的智能调控系统，有效破解新能源供电与化工生产适配难题，为产业规模化发展筑牢技术根基。
5: 当前风光资源进入旺季，我们全员坚守岗位，抢抓生产窗口期，通过智能调控系统保障生产连续稳定，全力释放产能。目前项目生产效率持续提升。
4: 项目技术团队突破多项行业壁垒，攻克全链条一体化生产技术，创下多项世界纪录与国际领先技术成果，绿氨成本大幅下降，斩获欧盟绿色认证，实现全球首单绿氨远洋航运燃料商业销售。
6: 项目投产不是终点，我们持续技术迭代升级，致力于攻克关键产业技术，为绿氢规模化应用 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4: 项目全面达产后，生态与经济效益显著，不仅填补了松原氢能产业空白，助力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更为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实践支撑。
6: 目前，松原绿氢产业已迈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扩大产业规模，全力助推氢动

0: 规模全力助推轻动吉林建设，为地方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双碳目标落地贡献更大力量。
1: 昨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连日来吉林各地围绕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主题开展系列特色科技活动，弘扬科学家精神，掀起全民学科学爱科学重创新的热潮。请听报道。
2: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吉林省主场活动在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举办，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青年科学家代表、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代表、省级学会、高校、科研院所及科技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林军院士结合自身成长和奋斗历程做主旨报告，中国科协科学家精神报告团成员做弘扬科学家精神宣讲报告。此外，吉林省地理学会、吉林省遥感学会青年科技工作者报告会也相继在分会场举行。吉林大学交通学院博士马国栋
3: 听了这个报告之后嘛，就对我今后继续从事我这个智能网联车辆和智能交通运输的工作非常的受到鼓舞。
2: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周元春：
4: 无论是作为十五开局之年给大家一个很好的鼓励，还是今后促进我们省的教育和科技事业发展，都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2: 辽源市开展了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邀请专家讲述黄大年志诚报国、深耕科研的感人事迹，引导青年学子扎根初心、逐梦科创、服务家乡。通化市聚焦企业科创需求，开展惠企纾困科技行活动，组织专家团队上门服务，助力企业培育新智生产力。四平市举办亲子科技日公益活动，通过航模课堂、特技飞行表演、流动科技馆互动体验等方式，激发青少年创新思维。四平市第二实验小学校学生张赫雅：
5: 各式各样的科普展品新奇有趣，让我学到了不少有意思的科学知识。
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展了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行动主题科普活动，从机器人舞蹈、彩色火焰实验到无人机编队飞行展演，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科学魅力。同步开展的科学家精神图片展展现了科研先辈成长历程与报国事迹，引导学子汲取精神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延吉市河南小学科技辅导员吕洪波：
6: 把科学家精神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培养孩子们的创新思维、科学素养和家国情怀。
1: 5月29号2026越南国际进出口博览会在越南胡志明市天空会展中心开幕，吉林省组团亮相，多领域推动极品入越。请听报道。
2: 博览会现场，吉林省商务厅与吉林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组织省内22家优质企业精彩亮相，全方位展示吉林制造实力与吉字号品牌魅力。
7: 以人参以及人参类制品企业为龙头的食品类企业基本上涵盖了我们吉林省的一些特色产业。
8: 我们在这里与多家商会和渠道商建立了联系，并达成了合作意向。
9: 我们这次获得了很大的收获，跟我们各个学会交流，针对办学、智慧农业、智慧医疗都有所成果，
10: 希望能够为我们企业走出海外能有一个桥梁，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深度合作。
2: 展会期间，代表团还与越南工贸部、住建部及越南工商会深入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1: 5月30号由省委统战部主办的在籍港澳台师生国情考察活动在长春举行，来自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在籍港澳台师生代表及志愿者共计28人参加活动。请听报道。
11: 在籍港澳台师生代表先后走进中车长客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轨道客车健康管理大数据中心，了解我国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直观感受高端装备制造的硬核实力。他们还来到长春新智生产力发展促进中心，了解高技术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情况，走进欧美同学会东北海创中心，了解海归人才留级创新创业情况。考察途中，港澳台师生代表与随行大学生志愿者互动交流，座谈会上大家结合实地见闻分享心得，畅谈感悟，
12: 对吉林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告诉他们我们吉林的好，成为两地连接的纽带。
13: 能在千里之外看到家乡的港铁让我印象深刻，也让我看到了吉林省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0: 吉林，听新闻，七三八早新闻正在播出。
1: 吉祥新闻消息，本周日晚2026年东北超长春赛区将迎来焦点战，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两支东北老牌球队的正面交锋，不仅是双方竞技水平的直接比拼，更是东北足球文化与城市体育风采的集中展示。作为我省本土主力球队，长春队本赛季首战表现稳定，近期针对攻防细节专项备战，优化中场调度与边路攻防体系，力争在主场展现吉林足球风采，拿下理想赛果。本场比赛也将对两队本赛季的积分排名和后续走势产生重要影响。2026吉林市马拉松比赛今天早上7点鸣枪开赛，此时此刻吉林卫视吉祥新闻客户端正在现场直播。今年的吉马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3万人，其中全马12000人，半马18000人。据赛事组委会介绍，今年赛道以科技办赛为核心，引入数字化赛道规划系统。与往届相比，赛道累计爬升降幅达 34%， 中间路段减少急弯，路线方向一致性标准差降低 6.2%， 新增红旗大桥、滨江南路等路段，半程终点从家园北路调整至三亚路，跑道更加开阔平坦，而且无论是志愿者的服务升级，还是全方位的科技赋能，都让这场世界田联精英标牌赛事跑出了服务保障的加速度。这不只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角逐，更是一次城市与热爱的双向奔赴。请听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
2: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3万跑者相聚江城，用脚步邂逅城市风光。赛事赛道沿松花江延伸，贯穿四大城区与城市地标，一江两岸景致如画，优化后的赛道带来更加参赛体验。本届吉马亮点纷呈，终点补给丰富多样，各色美食为选手补充体能。赛事还推出全程专属福利，凭号码布享全市多家餐饮专属折扣，13条特色美食街区随心逛吃，免预约游览吉林市博物馆、松花湖风景名胜区，免首道门票，诚意十足。吉马的意义从来不止于赛道上的速度与角逐，奔跑的身影诠释着奋勇向前、永不言弃的奋进精神，细致周到的配套服务流露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情与善意。赛事将秀美的山水风光、热闹的市井烟火紧密相连，成为对外展示城市风貌、传递城市温度的亮眼名片，也持续为城市文旅、消费与全域发展注入生生不息的强劲活力。
1: 吉祥新闻消息，5月30号由吉林省妇联主办的吉家暮暖同绽芳华主题展演活动在长春启幕。活动聚焦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通过家风铸魂、薪火传家、家教育人、润物无声、家庭和美、同心向阳三大篇章，12个精品节目，近500组亲子家庭与艺术家同台，以文艺形式弘扬优良家风，普及科学家教理念，展现和美家庭风貌。近日，首届吉林省转速汽车文化展在长春举行，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45家专业汽车俱乐部齐聚长春，500多台个性化定制、精心改装的性能车亮相。展会现场还设置了汽车周边文创、汽车零部件等特色市集展位，完善的业态布局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休闲文娱体验，也为从业者搭建起交流展示交易的多元化平台。孟凡涛是伊通满族自治县西尾国有林场的一位基层护林员，他19年如一日，以山为家，以林为伴，用青春和汗水守护绿水青山。请听报道。
3: 2007年参加工作以来，孟凡涛始终坚守护林一线，每天穿梭在崎岖山道杂草林间排查火险，管护幼林。
4: 记得有一次我在巡护过程中发现了一处火点，当时心里非常非常着急，我立马就把衣服脱了，进入火场开始扑救，也不管衣服说被那个火星的火点呢烧不烧出洞了，心里就是想把这个火势控制住。
3: 巡山护林之余，孟凡涛还经常走村入户，普及护林防火知识，讲解林业法规，带动周边群众树立起爱林护林意识。
5: 这老百姓吧，这意识也都上来了，不让点钱吧，也没人点。

0: 工作中，孟凡涛主动钻研科学育林，年年踏查林地，精细把控苗木栽植、抚育管护全流程，学习现代迎林技术，让辖区荒山逐步披上绿装，林木成活率与绿化面积稳步提升。
1: 无论是防火巡护还是造林绿化，都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践行林人的初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李月，监制陈凯峰。
3: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5: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白城西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相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中西部-32到-35摄氏度，其他地区-28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城-14摄氏度左右，其他-15到-19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每周听香港。
2: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3: 呢湾喺香港咧。
2: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赛和专家圆梦太空，激励香港各界坚定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Hong Kong秀来了解资讯。
4: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5: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4: 香港资讯大直击，
5: 魅力
4: 魅力 Hong Kong Show。
2: 波士顿咨询公司5月27号发布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计2025至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约9%，维持全球第一，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量，内地及亚洲地区对资产及财富管理的需求将加速增长，可以预期将为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区政府将继续把握和推动这一波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功能。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局局长许正宇表示，特区政府将于下月就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和附带权益优惠税制向特区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进一步提升税制的竞争力，吸引更多基金及家族办公室

0: 在香港成立及运营。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5月27号在特区立法会回应议员质询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将于今年6月推出3项便利措施，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乃至世界各地游艇访港。陈美宝介绍，上述相关措施包括放宽对访港游艇的要求，设立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容许访港游艇无需在私人运营的游艇会或码头预留泊位，可于香港自由航行和在指定水域锚泊，升级现行电子业务系统，容许访港游艇提前提交资料，授权内地相关考评机构为当地船长进行考试和提供短期培训课程，便利其获得在香港水域自由航行的资格。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月28号公布，今年4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209亿港元，同比增长42.9%，商品进口货值为6504亿港元，同比增长44.4%。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5月27号启用。这座历时数年、斥资约129亿港元扩建的航站楼，通过科技与艺术的完美融合，以崭新形象拥抱全球旅客。离境大堂的 LED 屏幕按照季节更换屏幕主题，持续为旅客出行带来新的视觉盛宴。二号客运大楼内部配备的108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和15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更让智慧出行触手可及。由香港30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举办的第4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将于6月3号至7号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本届活动分为特产展销、家乡美食、文艺演出、创客体验4大核心板块，设置超过370个特色摊位，汇聚5湖4海的地道好物。今年的活动首次引入乡村振兴农副产品。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香港热点，
1: 呈现
2: 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近日，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驻太空，这一历史性时刻不仅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也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香港各界纷纷表示，这完美诠释了一国两制的蓬勃生命力，将极大激励香港同胞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此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首次有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李家超表示，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这不仅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与发展成就的认可，他表示，特区政府定将把握这一历史性时刻，继续为国家和香港培育更多高素质的顶尖创科人才，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经济民生联盟表示，香港长期凭借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输送科研成果。此次黎嘉莹飞天出征，正是香港科研界深耕钻研、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项目的体现。香港中华联谊会会长郑祥林说，香港航天员胸怀家国，勇闯星海，尽显新时代香港青年的格局与担当，这正是一国两制蓬勃生命力的生动注解，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香港广东社团主席龚俊

0: 祖国发展不会也落下香港。这次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强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郭芙蓉：
2: 我心情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自豪。这个不单只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代表着香港主动融入国家航天发展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余嘉莹的这个经历呢，更给我们一个启发：只要你愿意努力坚持、勇敢追梦的话，你都一定会有机会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
3: 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意义非凡。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说：科研界应紧抓这一历史性机遇，发挥香港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优势，在航天材料、太空医学、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持续深耕，产出更多突破性成果。香港大学学生李明泽：
4: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好客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5: 哎，这30岁一过呀，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啊，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啊！您千万别硬扛。这个怎么说呢啊？这个因为这是心脏在给您发这求救信号了，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这个辅酶 Q 十啊，因为这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个样。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哎，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这个搭配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 十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左右啊，今天直接给您上到50，每天一粒，心脏直接充满电。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呢，您自己买肯定是不便宜，但是今天都能拿到这儿来说啊，直接给您一个福利价。哎，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能在节目结束之前，哎，粉丝价只要多少钱呢？49块钱，49块钱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那辅酶 Q 十呢，含量低吃了没有用啊，吃多了这个含量高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拿回家足足一个月啊，含量非常正正好好的，每百克含50克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好了，时间过得很快，49元官方福利价节目结束之前啊全部生效，结束之后全部失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
6: 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7: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西。转眼间呀，这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在这段日子里呢，每一个高三家庭都处在紧张又焦灼的氛围之中。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聚焦一下高考备考期间的家庭教育。首先呢，要学会做耐心的倾听者，而不是这种居高临下的说教者。当孩子主动地去倾诉他学习的烦恼，或者是考试挫败了，内心委屈的时候，家长呢，不要急于去打断反驳，不要立刻给出孩子建议，更不要否定孩子的情绪。这个时候

0: 候，我们要做的就是你要放下手中所有的事儿，然后呢认认真真的去安静的聆听，让孩子把他积攒的压力、委屈和不安全部的可以倾诉出来。那么我们听完孩子的倾诉之后呢，我们可以简单共情回应，认可一下孩子这么多年的辛苦付出，然后呢体谅他备考的不容易，让孩子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无论考试的结果如何，那我的家人都是始终理解我、支持我的。当孩子出现烦躁、易怒或者是情绪低落的这样的负面状态时候呢，家长一定要多一份包容体谅，别去跟孩子去这个争执啊，等他的情绪平复之后，我们再温和地相处，用这种包容的家庭氛围去化解孩子内心的焦虑和不安。除了暖心的言语沟通呢，这种舒适安稳的家庭生活氛围也是缓解考生心理压力的重要保障。备考最后的日子里呢，我们不用刻意去打乱原本的生活节奏，刻意去营造这种紧张的居家环境，尽可能的保持日常平稳的生活状态就可以了。生活作息上啊，咱们也是保持常态，不用刻意去压低声音或者是约束自己的行为。这种自然松弛的家庭氛围呢，更能让孩子身心放松，以这种平和的心态去投入到学习休息当中去。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周一至周五12:10，欢迎锁定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18628796963。用电波点亮生活的温度，每一个真真切切的需要我都在关注。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2: 我是2021年嘛，买了一个楼，全款买的。但他这个楼吧，就盖了一层，完他就不盖了，不盖了吧，交全款。他2024年嘛，他打算给我退钱，给我写承诺，给我退钱，写承诺书。完了，到现在吧，也没有退钱。这开发商现在这人吧，现在找不着他，他现在今天他也不回工了，他在外地。
3: 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吗？2021年咱们全款买的房子是有正规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是吗？
2: 对啊。
4: 买的是期房是吧？
2: 对啊。
3: 在合同当中有明确规定的约定的交房的时间对吗？
2: 有，那都有。
3: 如果要是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内交房，有没有相应的这些比如说该怎么办违约的责任的划分？
2: 有，他都写，那上面都写了都有。
3: 2024年你找到开发商还是售楼处，他们说表示你的全款可以全额返还的是吗？
2: 对，他给我写了一个承诺书，盖了他公章，完他那个经理给我签了字，有他的盖的公章。
3: 只有单位的公章。
2: 啊，他就写的承诺书是2024年10月31号之前，把我钱三个全部返还。
3: 一个子儿也没给咱们吗？
2: 没给我。
4: 你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业主，你们能不能共同起诉，集体维权？
3: 您自己啊，在全国的工商系统查一下，能不能查到这个公司他在不在，有没有解体？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会帮您问问律师该怎么办。
4: 我们帮您出出主意。
3: 具体反馈结果，欢迎收听下周的916阳光热线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您收听参与。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6: 国家数字种植业中药材创新分中心首席科学家王丽英老师，
7: 吉林省有一些特色，因为它是因天时地利而种地。其实24节气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大数据的结论，也是我们现在智慧农业要去研究如何根据现在环境、地域和这个相关的变化，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做的选种啊、选区域的一个方式。它是统计学的结论，我觉得模型要远远比我们想象要难很多，因为它很准，简单让老百姓能感觉到的。比如一粒球。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这春夏至呢是春夏季啊，是夏至这个境外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们啊。那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这些短裤短裙，那这些苦恼您听好了。夏至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修复仪啊，这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是吧？随治随走，安全啊，这个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那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夏至静脉曲张的这个高发季节，也是治疗最好的这么一个季节。因为这个夏天气温比较高，血管的这个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呀也会更好更彻底。那专家挂号费原本很贵啊，58元，现在仅需10元。还有这个有夏至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啊，这些患者即可参加解下肢血管的这个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项目。这个活动时间呢仅收费196元，而且活动是即日起到本月底啊，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什么呢？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这里全民 K 歌，
3: 不完这人间沧桑，
2: 这里想唱就唱。
3: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2: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好的，先来关注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白城西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中西部零上32到零上35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28到零上29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城是零上1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零上15到零上19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零上34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16摄氏度。中西部地区有5到6级西南风转3到4级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9级。好的，这个大家早上好啊，这里是 AM738FM91.6 正在为您直播的社区好声音啊，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裴。哎，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哎，这是04318581511，04318581599啊，全线为大家开通，随时可以拨打。